0: 减少对患者护理嘅任何干扰。虽然罢工行动仍会造成部分服务中断，但作为专业人员，工会成员将会确保人手配备水平得以维持。被否决嘅临时协议一度提出喺四年内加薪12%，并提供额外资金改善病护比例。工会日前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劳资谈判至今未有进展。BC 卫生厅长奥祖儿早前就话，省府尊重所有工人嘅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嘅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大湾都市局表示，在上个月第三阶段限水令实施之后，区内夏季整季的用水量目前都低于去年的水平，同时未有超出每日的用水上限，但是环境部预测未来一周有高温的天气，用水需求或会急升。梁俊明报道。
2: 自6月8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之后，大湾都市局每日都会公布当日的用水量。当局使用了一幅的折线图，一条线显示从5月1号至当日的每日用水量变化，另一条线就显示去年同期用水量。当局亦显示一条红色的直线在14亿公升，因为士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用水量不可以超过14亿公升，否则会导致水压下降，影响紧急情况之下取水。措施实施之后，大湾地区的用水量就下跌，最低曾经跌到接近11公升，虽然随后就有高温天气令用水量不断上升，更曾经在6月22号达到13亿7千万公升，几乎触及14亿公升这个目标上限，但之后又再落雨，令到用水量再次急降。不过据环境部网站显示，大湾地区从今个星期六开始会天晴至到下星期三，下星期一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3度，有机会再推高用水量。大湾都市局政策规划及水务分析总监 Linda Parkinson 感激居民配合节水措施，但他预计7至8月高温天气持续，而今年积雪量本身都偏低，担心推高用水需求之后水量会紧绝，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第三阶段限水令之下，大湾居民禁止注满泳池、热水池和喷水池，禁止在家使用水管洗车，除非安全需要，草坪洒水都继续禁止，只是容许以人手或者滴灌方式扰灌树木、灌木和花卉。不过苏里市目前仍然维持第二阶段限水措施，容许住户注满泳池和有限度地使用自动洒水系统，引起其他市府和大湾都市局官员批评。 Linda Parkinson 说，区域限水政策自1993年实施以来，一直由各个市政成员共同遵守，苏里未有跟随第三阶段措施令人关注，亦都可能令居民感到混淆，但仍希望各位居民节约用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BC 省府和 Capilano 大学合作建造北湾校园首栋学生宿舍大楼，将提供362个宿位，宿舍并且设有无障碍单位和共享的学生设施。黄日明报道。
3: Capilano 大学宣布北湾校区首栋校内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将为学生提供更多住宿选择。楼高六层的学生宿舍名为树屋，将为北岸地区学生提供326个宿位，主要服务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协助他们顺利过渡至大学生活，并建立社群联系和加强归属感，同时让学生能够专注学业，减轻租屋市场的压力。大楼设施包括单人房和双人房混合配置，12个无障碍住宿单位，每层设有共用洗衣房、浴室、学习、休闲和厨房空间，地面层就设有以第一民族为主题的静思及聚会空间、咖啡店、单车停放区、多用途空间及学生支援设施。另外大楼亦会有一间容纳250人、以大型木材建筑的餐厅和宿舍大楼相连，为宿生、教职员和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省府为项目出资4150万元，而 Capilano 大学就出资1670万元。 Capilano 大学校长 Jason Dooling 表示，新宿舍可以令学生拥有安全而可负担的住宿空间，能安心学习和成长，学生可以在校园内拥有同样的机会，离课室和社区更贴近，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一个让学生感到归属的地方。省基础建设厅长布恩妈妈博文表示，对很多专上学生来讲，能够在校园内居住会为他们带来重大改变。 Capilano 大学新学生宿舍将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支援的环境，让他们居住、学习并建立社群，同时更容易获得他们追求的教育和机会。省专上教育

0: 发展自2017年以来，省府已经承诺投入超过40亿用于专上教育基础建设，包括20亿元用于学生住宿，在全省建成近7300个新的学生宿位，另有数以千计的宿位正在兴建中。另外超过20亿元用于其他专上院校基础设施，例如新校园和专业用途建筑。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发动袭击，至少25人死亡。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係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係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1: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嘅无人机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嘅既定目标。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
1: 第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北京上个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官方指属个人原因，造成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亦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翻嚟新闻时间，在北京上个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官方通报指事件入面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入面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陈正仪报道。
7: 在中国，北京朝阳区政府公布上个月26号中信大厦小型飞机撞击案的调查结果。当局说66岁姓刘的男司机在事故后当场死亡，另有13人受伤，又说机师长期

0: 受到焦虑困扰，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结束生命。当局判定事件属于个人原因危害公共安全案。彭博社引述飞行纪录报道，涉事的小型飞机一度闯入北京首都机场航线，迫使两架民航机中断降落。金融时报就引述消息说，中国当局在事后下令全国暂停小型飞机飞行活动。
1: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0: 曾遭北京当局跨境扣查之后流亡重开书店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因肺腺癌复发细胞扩散，晚上在台北的医院病逝。
4: 7月2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未来这几日都是作客的赛事。首先很重要，迎战就是西雅图的水手队，连续三场今晚开始的。至于在下一个的系列赛，就会转战去到三藩市迎战巨人，亦都是打三场的赛事。到今日为止，多伦多蓝鸟在 AL East 的小组排第三，41胜46败，得胜率 47.1%。暂时就是11场波落后小组的榜首，而在这个外卡争夺就是3场波落后紧比西雅图的水手队。世界杯方面，加拿大队历史性打入16强，星期六将会迎战摩洛哥，地点在美国的侯斯顿。这一场波估计天气会达至36度，而且潮湿，对于加拿大方面可能有少少的挑战。而今届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上演的，今日较早前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的。另外两场的焦点比赛包括向多伦多举行的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另外亦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将会向 BC Place 举行。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较早前就将 Kawhi Leonard 就系带翻嚟多伦多，希望就系继续争取东岸同埋甚至系 NBA 总冠军。而球队亦都同主教练就系 Darko Rajakovic 完成续约噶。咁上一年佢系获得46胜36败，而且季后赛表现都唔错，话打足7场就系输俾另外一支嘅劲旅克里夫兰骑士。温布顿方面，加拿大嘅好手 Diallo 响男单第二圈苦战5盘之后不敌意大利嘅球手 Sonego， 无缘晋级噶。另外一名加拿大嘅代表阿里亚森则打入第三圈。现在是加拿大唯一在男单保持的希望。北美冰联自由身市场已经展开了第二日了，多伦多的枫叶队继续成为焦点之一，球队将签入两届史丹利杯冠军门将 Sergei Bobrovsky， 合约是3年2100万美元，年薪是700万。另外一方面，枫叶队的状元新秀 Gavin McKenna 表示，如果 Bobrovsky 希望想着回自己一直穿着的72号，他愿意就让出。McKenna 曾经在青少年的冰球生涯 Medicine Hat Tigers 和 Penn State 都是穿着72号。另外一个北美冰联焦点就是 Alexander Ovechkin 会不会就是重返北美冰联的，将会就是参加第22个赛季。他今日表示是将会是重返这一届的比赛，至于会不会就在未来再作其他决定就要拭目以待了。他正式就是跟华盛顿首都就是签署1年的。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叶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系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同样有雨，到中午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

0: 高系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5%。
1: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提提大家，由于卑斯体育馆今晚会有世界杯赛事，架空列车 SkyTrain 嘅尾班车都会延迟开出。另外，其他路面情况方面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丽桥嘅北行方向龙尾喺 Canby Road。另外 ，Aaron Ruckers 桥嘅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Mountain High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少数人喜欢独自远足，去到山里面避静，为咗避免受到干扰，会删咗手机同埋唔留得信息，故意隐蔽行踪。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行径，一旦发生意外就好难追寻。登山远足之前，必须话俾唔会参与活动嘅一啲亲属或者朋友。前去嘅地点同埋翻嚟嘅时间，留低一份远足嘅路线地图，同埋唔好临时更改计划。除咗指南针同埋地图，带备额外嘅水、足够补充体能嘅食物、干衣服同埋求救哨子、生火嘅器材。出发之前要熟读更新嘅路线图同埋配备指南针，唔好依靠手机引导，因为途中可能会失去咗信号同埋电源。注意天气嘅转变，系咪有暴雨或者反流嘅威胁？山上天气可能会突然间变化，即使夏天夜晚就可能变得好冷，要准备御寒嘅衣物。手机要预先充电，可以继续发出信号，等搜救人员可以锁定位置。每年夏季都有好多登山远足者迷路被困或者意外受伤需要救援，最好能够有同伴互相帮助。在行程中留意周围可以用来做地标的大树根、大石块或者小溪作为回程的提示，有发现偏离咗路线同迷失，立即停低，唔好走得更加远同埋更加错，同埋等到天色变晚。彷徨同焦虑之余，谂翻下点样发现同埋乜嘢时间开始出错，观察周围嘅环境同埋比对地图，尝试揾出所在嘅位置，考虑时间同埋带备嘅物品。如果有信心，可以试下走回头路，但留低标记；否则选择安全、容易被发现嘅地点留低。到个天光或者救援队伍到达，迷途唔好慌乱，停低思考、观察同埋计划，保持体能同埋避免受伤。我系施明杰医生。
8: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9: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

0: 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天就好像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關於青春和成長，還有追夢的，期待今個夏天在 Vancouver 見到大家，我們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見啦。

0: 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1: 系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0: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1: 唔使惊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0: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2: 时事百科。
3: 英格兰教会就在70年代中期涉及强迫收养婴儿的角色道歉，承认当时不少未婚妇女在英国和教会相关的母婴之家里面经历痛苦。教会发布一份关于1949年至1976年期间这些母婴之家状况报告，说英格兰和威尔斯大约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仔女被安排收养。尽管教会政策强调未婚妇女有权保留子女，而子女亦都有权同母亲同住，但院舍的职员就无视指引。英格兰母婴之家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福利机构，主要收容未婚怀孕妇女和他们所生的婴儿。这类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外怀孕、女性贞操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虽然母婴之家表面上是提供住宿、医疗和照顾服务，但实际上亦都有浓厚的道德管教色彩，对入住妇女的生活有严格限制。这些机构逐渐变成一种隔离场所，入住者大多数是10几岁至到20出头的未婚母亲，他们被要求定时祈祷、负责清洁、洗衣和厨房劳动、接受宗教的教育、限制外出和探访。院舍会强调纪律和服从，认为入住妇女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部分母亲甚至被安排和仔女分开，避免建立感情，有人只是见过仔女一次，亦都从来没抱过他们。虽然1960年代英国社会已经开始变得较为开放，表面上女性的解放运动、性别平等观念和社会福利制度都迅速发展，但对于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来说，现实仍然充满着羞辱、歧视和压力。去到1970年代的初期，未婚怀孕仍然被很多人视为道德失败。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说，一个未婚少女怀孕更加被认为会损害家庭名声。在这个背景之下，母婴之家和收养制度就成为英国社会一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而强迫收养问题更加成为后来学者、受害者团体和政府调查的焦点。
2: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4: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5: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友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零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总理麦卡尼卡尼与 BC 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今天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几十亿元加强 BC 省交通运输清洁能源项目，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维持 BC 省北岸运油轮禁令。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几十亿元加强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和环境保护，同时承诺维持 BC 省北岸运油轮禁令。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思敏一年多前提出新建新的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 BC 省北岸，令 BC 省长尹大卫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的水域，双方多次隔空交火。尹大卫多次强调他不反对输油管，但一定要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指协议中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完全维持不变，并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BC 省将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协议确保了在流域保护方面的新承诺，并且不要求 BC 省政府支持阿省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提案。总理卡尼今天稍后会到阿省与戴思敏会面，被问到油管建设详情，他指会后与戴思敏见记者的时候会公布，但他指与 BC 省府谈判的时候明白北岸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而且与不同持份者讨论最后有关的决定。
2: The tanker ban remaining in place, proceeding with carbon capture associated or other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at, and full partnership and consultations partnership over time with First Nations, so Section 35 equivalent partnership.
0: BC 省长尹大卫就再次强调，输油管建设对 BC 省民有深远影响，禁令维持是对 BC 省十分重要。
3: The fact that that tanker ban is uplifted, respected, and committed to agai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agreement is a significant win for British Columbia.
0: 另外，协议提到联邦政府拨款30亿元，用作建设新飞沙河隧道，取代现有的 Massey 隧道，同时也将支援 Red Chris 煤矿扩建和北岸输电网 NCTL 项目，可以带来39亿元的净收益。协议还推进了两级政府在劳动力培训和儿童保育方面的措施。省府指，通过从联邦政府获得的公平份额资金， BC 省希望能够加强财政基础并改善前线公共服务。本地消息，自从6月实施了第三阶段限水令后，大温都市局每天都会公布当天的用水量，并用图表与去年同期用水量做对比。而当中显示，自6月8号第三阶段限水令开始后，大温地区的用水量就出现下跌，最低曾下跌至接近11亿公升。虽然之后有高温天气令用水量不断上升，并曾在6月22号达到 13.7 亿公升的高点，几乎到达14亿公升目标上限。不过之后下雨，用水量又再次急降。环境部预测，大温地区从本周六开始到下周三会一直天晴，下周一最高气温达到23度，有机会再推高用水量。大温都市局政策规划及水务分析总监 Linda Parkinson 感激大温的居民配合节水措施，但他预计7至8月的高温天气持续，今年积水量偏低，担心推高用水需求后水量紧着，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而素里市目前仍维持第二阶段限水措施，允许住户注满游泳池以及有限度的使用自动洒水系统，引起其他市府和大温都市局官员批评。代表全省超过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今天中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已非常明确表明立场，以 67% 的比例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重点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常的医护职缺，省内护士一复一日的在人手不足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的和应得的护理，同时导致工伤事故增加，平均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遭受暴力而向 BC 工作安全局 WorkSafe BC 索赔，不仅危及患者安全，也对护士造成心理创伤和职业倦怠。他表示，在罢工行动首阶段，工会将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

0: 班，以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护理的任何干扰。虽然罢工行动仍会造成部分服务中断，但作为专业人员，工会成员将确保人手配备水平得以维持。被否决的临时协议一度提出在四年内加薪 12%， 并提供额外资金改善最低医护比例。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之前表示，商府尊重所有工人的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警方及搜救人员继续处理过去周日在列治文附近海域酿成四伤六失踪的租船翻沉事故，正进行船只以及遗体打捞工作。另外，意外会交由重案组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救队和西岸海事服务队正利用声波定位技术寻找翻沉的船只。由于现场水域状况复杂，使搜寻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困难，但当局等到潮汐平缓会继续搜寻工作。事发在6月28号，涉事商业租用船只在周日上午11:45左右于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当时船上共有10个人，其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消息指船上的10个人大部分是华裔，其中有声称伤者的一名家属在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后仍然昏迷，并留医深切治疗部，正在中国申请签证前来温哥华。警方周一表示，失踪者包括4男2女，同时把搜救工作转为打捞行动。有本地传媒就报道，涉事的钓鱼船 Kingfisher 事发前正从 Steveton 渔人码头出发，并由一名23岁的华裔船长驾驶。也有当地钓鱼船公司老板接受英文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每天看到涉事的钓鱼船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没有人穿上救生衣。凯普兰纽大学宣布，北温校园首栋校内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将为学生提供更多住宿选择。这栋6层高的学生宿舍名为树屋，提供362个宿位，主要服务1年级与2年级学生，协助他们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并建立社群联系与加强归属感，同时让他们能专注学业，降低租房市场的压力。大楼设施包括单人房与双人房混合配置，12个无障碍住宿单位，每层有共用的洗衣房、浴室、学习休闲和厨房空间，地面层则设有第一民族为主题的静思和聚会空间、咖啡店、自行车停放区、多用途空间以及学生支援设施。另外，大楼也会有一个容纳250人以大型木材建筑的餐厅，与宿舍大楼相连，为宿生、教职员和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省府为项目出资4150万元，凯普兰纽大学则出资1670万元。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上星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索，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男子。报道指，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周日听到微弱呼救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这名生还者带着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这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及最复杂的救援行动。 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报复乌军向俄国石油设施等民用目标发动空袭。基辅市长指，俄军的攻势持续11个小时，最少20名平民丧生，超过90人受伤，全市有30个地点受破坏，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大楼。外长

0: 色比加形容基辅经历恐怖一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说，俄军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透露，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今早向总统普京汇报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实施打击。美国7月4号星期六将会迎接独立建国250周年国庆日，气象单位预测当晚华府的气温可能会超过摄氏30度。不过总统川普已经预告，他到时候会发表一篇非常长的演说，主要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无畏热浪，无所不能。中广记者报道。
1: 据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7月4号星期六在华府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庆典暨烟火秀活动，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会在当晚9点45分发表演说。川普星期三在出席老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揭幕仪式时先预告说，虽然那天会很热，但他不但会出席，而且会发表一篇非常非常长的演说，目的是证明他无所不能。川普还用他一贯的碰风口吻说，这篇演说虽然长，但是绝对不容错过。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华府当天晚间在川普发表演说时的气温预计会在摄氏31度左右，但是体感温度将达到摄氏34度，湿度则会达到 54%， 会让人感到又湿又热。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官监局最近公布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财产申报，显示川普重返白宫第一年，财富大幅增长。川普一号强调，他当总统之后完全没有过问自己的投资账户是赚还是赔。他说，之所以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大家都赚钱。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美国官监局6月30号公布川普2025年度财务申报，显示他去年财富增长惊人，仅仅是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就为他带来了约14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其他收入。川普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他当了总统之后就没有介入个人投资。川普说，他都交给专门的财务经理人负责，而他从不与管理他私人财务的人联系。至于为什么去年赚了那么多钱，川普说他本来就已经很有钱了。川普并表示，美国股市现在一路往上，许多人都因为股市向好而获利，他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在赚钱。川普还说，如果民众有 401k 退休账户，现在估计获利已经成长约 85%。 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一对疯狂的俄罗斯情侣在美东时间昨天中午突然闯入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楼顶的尖塔，展开一面呼吁世界和平的旗帜，并进行了求婚仪式，他们之后被纽约警方逮捕。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说，这对疯狂的俄罗斯情侣比尔库斯与尼古拉7月1号当天穿着黑色衣物，戴着面罩，在约中午时分徒手攀爬上纽约帝国大厦的楼顶尖塔，抓着靠近顶端的避雷针尖，展开一面黑底白字的旗帜，上面用英文写着，当爱的力量超越对权力的热爱，世界就能见到和平的字样。这个尖塔距离地面，也就是曼哈顿中城的人行道，约有443公尺。之后大约在中午12点半，两人慢慢爬下到天线结构中一个较低的平台上逗留。从画面中看到，比尔库斯向尼古拉单膝下跪，看起来像是在求婚，接着这对情侣在高空上拥抱并且亲吻。纽约市警局在获报后立即封锁帝国大厦周边街道，随后表示他们已经平安无事地逮捕这对情侣，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人是如何进入帝国大厦顶楼的尖塔区域的。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及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约 31.2%， 高于之前的 26%。目前没有针对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

0: 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天利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2: 中国新闻，
3: 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撞击，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是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运动飞行执照，前年考取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当天下午，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伴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指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朝阳区警方又指，事故中13名伤者经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涉事的小型飞机是阿若拉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注册编号 B12PP。中国海警船连续第二天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停止在有关海域调查活动。日本光阳号测量船当地昨天下午在钓鱼岛西北偏北约80公里处进行大陆架海底调查期间，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反复要求测量船停止作业并驶离。光阳号回应称，正在开展符合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作业。中国海警船前天也曾要求日本海保测量船拓洋号停止在冲绳日方自行划设的经济专属区内调查，日方船只没有理会，继续进行调查活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最近发布情感陪伴超仿生机器人 U1 系列，不仅有轻量化半身型，还有全身化专业型，满足单身独居青年与二次元爱好者的情感需求。中广记者报道。
4: 据大陆媒体报道，优必选的超仿生机器人系列分有轻量化的半身机器人 U1 Lite， 价格为人民币11.98万元和台币约56万多元，至于配备4只的 U1 Pro， 价格为16.98万人民币和台币将近80万元，而具备自主行动能力和更强大算力的 U1 Ultra 男版机器人价格是99万元人民币和台币464万，女版机器人价格则是88万人民币和台币410多万。优必选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周健表示，全身型机械人都按真人比例打造，其中男款身高183公分，重量42公斤，身穿西装戴金丝眼镜，走霸总风格；女款身高168公分，重35.2公斤，身材苗条，面容精致。 U1 的订单量已经超过 1.1 万台，首批订单预计9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一般人评价仿生机械人外观质感与传统机器人相比大幅提升，皮肤触摸起来有一定弹性，眼球会转动，可以做出多种表情，颜值与逼真度优于市面多数同类产品，不过眼神层次偏弱，撒娇互动时适配感不足，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7: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7: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7: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8: Lulu Island
9: 台湾新闻。
3: 台湾食药署接到中联油脂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等业者所使用大豆沙拉油原物料检出致癌物 BAP 含量

0: 超标。其中总厂设在彰化的泰山企业表示，共有204公吨油品遭到波及，即日起接受消费者退换货，并全面下架回收，择期销毁。中广记者报道。
1: 国内油品又出现重大食安危机，食药署接获中年油脂业者主动通报，近期自主检验大量提供给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国内食用油制造大厂的大道沙拉油的原物料，其中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物质含量超标，其中无辜受害总厂设在彰化县的泰山企业则表示，这次虽然是因为上游供应商呕吐化的单一事件，未善尽维护食安的企业责任，除了将积极启动溯源检验、全面检讨之外，即使是非同批号的其他油品将进行一方性的全面下架。行政部经理王家慧表示，经初步盘点，可能遭受波及的产品包含有各类的大豆沙拉油以及精选蔬菜油等十个品项，共计也有204公吨，即起受理消费者退换货，并全面展开下架回收，再择期进行销毁。
2: 预防性下架的东西总共204吨。
1: 因这起事件严重影响到泰山供货的进度，增加营运成本而损失惨重，将会依约向中年油脂提出损害的赔偿。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台湾行政院当地2号通过劳退陈旧制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开放 11.5 万陈旧制劳工可以自愿衔接新制，开立专户且自提。新方案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开放劳退陈旧制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要件者，更可以通过劳雇双方合议启动协商，提前结存就职劳工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共同参与劳退新制基金稳健投资及收益分配，实际累计增加退休金。劳动部预估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潜在受惠人数约 11.5 万名，开放劳雇合议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潜在受惠人数约 10.2 万名，目前正进行法制作业和相关系统调整，有望七月底前上路。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109.68， 以 34,966.67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7.48， 以 914.3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594.83， 以 52,900.07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07.36， 以 25,832.67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0.53， 以 7482.70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174.53， 以 10652.87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540.60， 以 25580.88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137.57， 以 8474.86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049， 对人民币 4.7859，对港币 5.5288， 对新台币 22.5331。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3: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6: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0: 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 961气象站。高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14度，降雨几率70%。明天早上有雨，中午转晴，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2: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3: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2: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3: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2: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3: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2: 每周六下午5:00-6:00，由 Vera、
3: Michael
2: 带你感官游牧。

0: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FAST 迅速求助。
1: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0: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961交通站，
1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 Mass 隧道的南行方向堵到了 Westminster Highway， Iron Worker 桥的南行方向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而 Nye 桥的北行方向就从 Canberra Road 开始车多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4: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sses 门店或上网 Trail Passes com 选购吧。
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1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1: 好听好声音 FM961。
16: 现在时间6点整。
17: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充电式挂脖风扇，原价49.99元，Supercar 特价18.9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3: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0: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4: 中小百万型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小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小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小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0: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那么今天开始下雨了，对于我们这个干枯的草地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球赛，这个我们世界杯足球赛依然在热战当中，尤其现在这个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我相信如果有在关注或者是看这个球赛的朋友，现在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赛程在很多场球赛都是高潮迭起，而在这个球赛当中真的让我看到说，人生其实就像一场球赛，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结果。然而无论你结果是如何，不管所谓的输所谓的赢，其实到明天也就是

0: 过眼云烟，所以其实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有没有跟踪这个球赛，让我们为您介绍我们今天来宾，他现在是独立贷款经理，同时也可能会做投资理财方面的王子云先生 Jason 在节目中。 Jason 你好。
1: 大家你好。
0: 是，我先问你有没有看球赛？
1: 球赛没有怎么看，
0: 没有认真去追，是不是？
1: 对，有的时候会看到。对，
0: 是是。我有些朋友都说，哎呀，太紧张了，没有办法看现场转播哈，干脆最后看一些精彩花絮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哦。但是当然喜欢看现场的，当然感觉又完全不同。我自己就是今年就觉得好几场球赛的感觉都是高潮迭起，嗯、而且。你真的不到最后一分钟，你都不知道那个谁会输，谁会赢。所以人生当中，说真的，有的时候在一个低潮的时候也是难免。那么也不要沮丧，因为你很可能马上又进一球哈。好，那么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哎，没有用以前的说法啊。那么所以现在Jason 是准备自己做这个独立贷款方面的这个工作是吗？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情况有很多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讲利息嘛，那现在当然大家都，我觉得不是这个问的重点不在利息这边，而是去管理现在，就是不是说现在，应该是过去这么多年啊累积下来的一个财务规划。那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变得说不得不去处理的一个状态哈，就是因为原来都是以房子为主嘛，那就是我们主要是买这个房子，那现在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许某一些朋友是买的太多了，那现在是一个往回撤的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可能是这个为主，大家想要处理的更多是这个问题，更少的是说我怎么再买多一两个。对吧？而是我把手上的现有的怎么去做一个改变？你这一块可能是大家现在更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想的比较多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以前都是讲的一个利息哈，利息的浮动啊、固定啊，那个是基于你是很想买，然后我去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情况，就大家是做现在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啊，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就是自己住一个房子，可能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投资物业，那现在就比较陷在这个僵局里头，那我们怎么样从这边跳出来，可能大家是想的是往一个回撤的一个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经常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以前都是以贷款政策为主嘛，就某某银行有什么政策，某某银行有什么政策，那现在来讲就是我感觉大银行都是把政策全部变成一样，就是用本地收入来谈。我觉得可能是给未来 AI 让路吧，就是说未来银行肯定是用 AI 机器人来处理这个事情，而所谓的比如说比较适合我们华人贷款政策，比如说新移民贷款政策啊，那个时候就认为新移民来，然后他比如说以前从事什么行业很长时间，他有这样子以这样子的资历，应该在加拿大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收入，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预测的哈，这个是一个猜测，但用这个预测来审批贷款，这个以前也做了很多年，那慢慢的这一类型的我觉得会结束，会关掉，然后新的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就是用本地的这个收入，因为这些去猜测的东西，这个是属于 AI 机器人它不擅长的，他没有办法判断，对吧？因为原来我们通过这个贷款经理，你可以介绍这个客人一个背景啊什么，然后用这个东西啊写一个报告，让银行觉得说这种情况可接受，这个人未来可能赚多少钱，然后因为他可能赚多少钱，所以可能贷款多少给他是恰当的。那这类型是属于机器人不擅长的。那他擅长的是把所有数据全部弄在一起，因为他处理数据最强嘛，对吧？所以就是说未来他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重点，因为整个人口当中，因为我们其实自己也是有一些偏见，我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过去这么多年过来的华人朋友移民的接触比较多，但是在整个社会当中他其实比例是并不高的。
0: 是，
1: 所以银行来讲，他看下去可能这么多，那我可能九成到八成的客户都可以用 AI 处理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倾向做这个，因为他

0: 处理这个8成到9成的客户，用 AI 去处理，它节省的钱可能是超过了你这么5%到10%的客户的这个业务，所以说它在这个取舍就很明显。那所以就是说，他现在想做这个，包括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谈过一个信用记录嘛，对吧？就是现在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各大银行都可以去看客户的这个信用记录，如果客户提供了他的个人信息的话，而且给了他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告诉的这个给银行一个授权啊，银行那未来可能包括税务局的报税材料，还有在银行的月结单等等，都可能通过机器人在客户授权的前提下，全部他把它放到系统里头去。那就是说，这个速度那是很可怕的。就是说，甚至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情况，很可能就是说，这个机器甚至在几分钟之内就把整个贷款给做完了，就跟以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的要快。啊，原来我们觉得就是说，都是只是银行 A 有这个政策，银行 B 有这个政策，银行 C 有这个政策，我们去了解啊，哪一个是比较适合这个客户。但是现在慢慢可能会把他们都集中成同样的一种，那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就是说处理很多数据，就本来就是通过我们人力嘛，我们通过跟客户接触，然后这个跟他要这个资料，他提供这个资料，然后用这个资料把资料的东西填到这个电脑这个页面里头去，然后银行又审计中心去看这个材料，看完以后呢，还在进行一个审计的工作。那这一整套流程，我觉得未来会变得非常非常快，就整个机器就处理，因为这些事确实也是一个你如果去想象这个过程的话，也不是说特别复杂。啊，就这么几个材料，然后做个数学运算，我们要确定他每年赚进来的钱能够覆盖他去支付的这个月供，其实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理论。那未来可能会用计算机来处理的话，可能会速度会很快。啊，所以说大银行，我觉得就大部分的客户在本地有收入的，可能会走到这个里头。那还是有一些客户，如果说他是就是没有办法，对吧？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的话，可能未来我觉得是中小银行会接受，会变成这样一个格局，就像三国就 分开了，就是说，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嘛，有可能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需要通过一个人的去解释说他是这个情况啊，然后需要一个人来一起来看他的一个经济状况，来最后做一个判断。那当然，如果靠人力来处理的时候，他的费用肯定会变得更高，呀，会变高，这个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大家就是要更努力的再把这个时间，这个收入哈，就是说在加拿大本地的收入会比以前更重要。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特别是移民的朋友，其实还是有一种我感觉是一种就是摇摆的一个状态，就是对原居地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啊，就是说我们经常你看我们之前做这么多年贷款的一个工作，经常这个移民朋友说我在中国有什么什么什么，可能你这个话语现在又改成说我在加拿大有什么什么，因为这个不容易，因为一个是电脑系统的改变 AI，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银行嘛什么总是风险管理嘛，那他认为那什么东西在当地呢是不是好一点呢，对吧？我告诉你，我在当地有50万，和我说在千里之外有50万，还是感觉不一样的，
1: 那当然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是说大家也要做一定的改变。那当然也是，现在眼前也是在移民这一块来讲，也是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移民就没有那么多的移民过来，而且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年里头，宾夕省可能有几万人离开。有几，这个也是在过去100多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说感觉经济不好啊等等，好多就是我们去看很多店都关掉啊什么的，而且我不知道看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有店关掉重新开的时候，不一定是华人的店，不一定，就会有各种不同的主意都在开。啊，甚至就说在华人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些商场里头，现在也就混在一起了。
1: 这也 是
0: 这个也
1: 符
0: 是，
1: 合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社会
0: 是的，
1: 的
0: 是
1: 啊。
0: 的，是的，是的，是没有错。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就各种各样、各不同的族裔人在不同，就很多你会觉得传统意义上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现在是各种族裔都在一起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最。

0: 定发生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变化，就是说，是我们用一个老百姓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就觉得好像很多经济不好。但是就是我之前也提过，大家如果有自己在上网看一下、关注一些财经消息的这个朋友的话啊，如果或甚至自己有参与哈，做一些投资的朋友的话，其实加拿大过去的经济它非常的好，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你说好和不好是从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一个问
1: 没
0: 题。
1: 错。
0: 如果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你看这些厂都关了，这个老板说我做不下去了，东西都好贵啊。但是如果你有资金投资在证券市场的时候，你看加拿大这个几大银行，因为我们是银行熟悉嘛，就讲这个嘛。这个目前的这个六大银行哈，你股票一个一个看过去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好。大概在过去的5年，少说翻了一番，有的好的是翻了3番。
1: 哇！
0: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前提下，就是说我如果你有这样的财富，有这样子的累积的话，那也就是说，这种小事，比如说买菜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不重要，对吧？菜涨了多少，但牛奶涨了多少，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影响。所
1: 没
0: 以就是
1: 错。
0: 说，再次强调跟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觉得我想做一些改变，也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我在节目里头一直有讲这个话题了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现在这个观点更加的强烈。
1: 是。
0: 如果在过去这 N 年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大家，即使在房地产很不错的时候，我也告诉大家，你要留一点，你要有留一点，对吧？今天如果你有听我的话，就是说单的话，这个有留一些资金在这个，比如说放在几个大银行的这股票上的话，你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但
1: 是，
0: 是我觉得现在还继续还要朝这个方向走，因为过去我能感觉，就是大部分我们华人朋友在房地产的这个比例啊。确实是太大
1: 太高了
0: 了，啊，
1: 啊，
0: 就太高的，就说他所谓的合理不合理，或者说你有没有能力去供，其实就是跟你当时借了多少钱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很有关系的。
1: 是。
0: 如果说你当时的借贷只是你收入的，比如说一半的话，其实即使在今天，你也仍然没有觉得什么很大的压力。
1: 是。
0: 比较辛苦的是，就是说当时过头了，就是本来应该投1个到2个，我投了3个到4个，所以我1个2个还是可以的，但是3个4个确实吃力。现在我们没有关系，有的时候这个做错了，我们做修正嘛，对吧？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目前的状态来讲，如果你自己有一两个自己在用的房子以外的这个投资一些物业，我会觉得大家要尽快把它出售，然后把这个资金回笼到资本市场。变成流动性的资金，呀，
1: 是。
0: 不仅仅说只是说，房子投资怎么样，光是自己使用都需要了，都不提
1: 是。
0: 投资了，因为很多时候在所有的钱都进房子了以后，它这个资金就枯竭了嘛，就没有办法动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现在特别是就是2025、2026这个转折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1: 是，其实这几年的，我想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哦。那么在
0: 对，
1: 各方面，所以也随着刚才你提到了 AI 的运用，在各行各业，包括银行等等，会让很多的这个，比方人事的聘用或者人事的分配，它会重新
0: 是，
1: 评估、重新洗牌。那所以我们的人生也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而有转折，这也是一定会的。而且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社会也会因此有很多的变迁。不过像我这样的人呢，我的意思说年纪大一点的，我做很多事情，我还是喜欢像我从来不太上网去买东西，因为我觉得他的第一个，当自己用的东西不多；第二个，我觉得买了如果说不是你想象的，尤其像衣服这种东西又要退很麻烦，
0: 是的。
1: 我怕麻烦。然后所以我还是宁可到实体的店面去买。那去买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会跟店员讲话，那个温度又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
0: 这个
1: 以
0: 非常重要。
1: 是，所以AI 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取代，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以后可能在银行方面会分的不同，也因为大家运用的都道具不同，我这样讲
0: 没
1: 好
0: 错。
1: 了。所以 大家要各取所需，但是同样的也要抱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看所有的变化，这样你才可以在这样顺

0: 息变化的这个社会里面去找到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点。而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可能因为过去有财力，然后又觉得说哎贷款的利率也不高，所以我赶快多买几个不动产，然后出租可以收租金。但是现在因为随着这个房子真的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市场的时候，有些人就吃力了。所以你会建议大家这些的资金如果能够这些房资产能够处理的话，当然你要有自己住的啊、哦、那么安排好自己自住的之外呢，有些就把它处理的，然后可以把这个资金回流。那么这个回流以后，除了你所说的这个流动资金一定要留一部分之外，那么像你刚才讲的说各大银行的现在他们的市场是很好，那么在投资理财的观点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谈的话题就更广了哦，就是说比过去你在做只是做贷款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更多一些的资讯，也是蛮好的。所以在投资理财还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分配呢？
1: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第一个哈，就是说这个资金出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有很多没有这个买卖，就是买家和卖家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就是卖家想卖这个价，那买家想买这个价，这个还没有完全谈拢，还是有。虽然卖家已经比以前一年也现实了很多，他也知道要降价。你想，如果再往前走一年到两年的时候，那是不可能减价的。觉得是说，因为即使到今天，大家还会讲很多话题，包括说，我记得最早是会。我有讲过一个，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就是你周围卖出的最高价。
0: 嗯，
1: 曾经有一个邻居卖出的最高价，
0: 是是，
1: 你听到以后，那就是你心目中已经把你这个房子的价格定在那里了。这个好像大家已经清醒了，不会这样做了。那现在还有第二个锚点，就是政府估价。政府估价啊，也是觉得说还当然很多这个地产经纪朋友也会跟客户讲说你不能用那个做参考，但是大家还是难免的觉得心里觉得好像是政府认可的一个价值。
0: 嗯嗯
1: 啊，那当然我也告诉大家这个和市场价还是有距离。
0: 是
1: 啊，这个是第二个点。然后就是说如果在这些方向你都考虑到了以后，然后你要卖出的时候，其实就是市场它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机制，它就会告诉你，你挂牌挂出去，它就会告诉你大概会有多少。如果没有任何消息，那就表示这个价格太高，一般来讲是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就是说挂牌的时候大家总是有点不甘心，对吧？觉得还有第三个心里的第三个坎是我当时给了多少钱。
0: 对对，
1: 我不能亏着卖，这都是大家讲的这些话题。或者还有第四个点说，我等到市场好一点我再卖。但是我觉得就之前我们这些理由都是我们来安抚自己的这些观点，对吧？政府估价，别人卖了多少钱，然后我不能亏，以后可能会更好。就是说这些点其实市场它不 care，他没有回复，他是安静的，就没有任何人给你的地产经纪打电话，就表示这些点都不存在。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说要去改变，但是我是觉得大家也要算一个账。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除了你自己在住的这个，可能还是有给你提供了一个居住的价值，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或者说你自己的孩子在住，爸妈在住，这个自己在用的，其他投资的这几个多出来的，特别是你供款也发现供款吃力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说未来它什么时候好了你才会就是说再卖，因为这个是自己哄自己。因为这个当中呢，你要想到如果它有一个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特别在加拿大这个房子，你看如果在银行贷的话，你每个月的月供要缴，物业费要缴，地税要缴，这三个如果你都缴完以后，所以你说每年付出的可能是3-4万。那到了明年，如果你说这个市场，我们已经做一个非常正面的假设哈，明年市场涨了一点了，市场可能涨了3-4万，如果你的付出也是3-4万的话，其实这两个之间是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和你今天卖出我不觉得有很大的区别了。对吧？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家长，特别是这个家长会说啊，这个租房都是钱扔水里啊，买房才是在。

0: 正
1: 有
0: 确的，
1: 实
0: 也
1: 体。
0: 对，没有错。但是，就我们也同时要意识到，买房的好处都在，都没有错。但是，也有一部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对吧？就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说给银行的利息，然后物业费，还有地税，还有维修的各种成本，这些钱就是出去就是出去了，啊。所以就说，如果在你现金流已经无法运行的前提下，那去等待的成本是很高的，就好像特别是我们现在其实手上在买卖的朋友很多都是楼花嘛，就是前3年买了，那现在要成交也很着急，心里很着急。那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问题，就是这个楼花在你开发商通知你成交的时候，如果没有赚钱，我们就要认了，就认这个结果。所以，所谓的再往继续往下走，就是说我还想去再往下，就好像这个赌局已经输了，我还要借钱再赌，其实是一个意思的。呀，所以说这些，如果说你除了自己居住一两个能够保住前提下，还有额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手上可能还有四个楼花的。啊，有好几个的，就是说这些，我会觉得尽量的一个大家
1: 处
0: 还
1: 理一
0: 是要
1: 下，
0: 处理掉卖，即使可能这个价格是低于你的心理价位。那当然，我还会再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哈。我知道有的朋友那个经济状况其实比我刚才讲的还要糟糕。我是觉得，如果你影响到你的生存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没有人，我们之前都没有讲过的，就是宣布破产，可以
1: 宣布
0: 通
1: 破
0: 过
1: 产，
0: 律师，对，这是一个法律的手段，其实就是说看你了，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应付，对吧？用我们也讲到一个三页里头的这个合约有个契约精神，但是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你连生存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也不能说，就是说不是不。不就要去考虑的一个方法，也值得去考虑，可能需要这方面的专家来帮助你。就是说，你在宣布破产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但是我知道你可以寻求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帮忙，就告诉你这个是过程是怎么样子的。我会觉得这个，就因为我们华人朋友，这个观念里头会觉得说，很不好，至少你的第一个感觉是很不好，或者说很丢脸，很丢脸啊！是爸爸妈妈是从来不会说你就是说你承诺什么事情你都要去做，对吧？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很多教育文化上都是这样子讲的啊，从小都是这样一个教育过来的。但是这个我不得不说，它也是一个法律的手段，呀。
1: 但是在这个部分，就像刚才 Jason 所说，一定也要找这个专业人员帮
0: 是
1: 助
0: 的，
1: 啊，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因为一般讲到破产，很多人想的都是商业行为上好像比较会有这样的，个人行为比较少用这样子，就是说，到那样的话，真的是已经非常糟糕的感觉。那所以很多人当不愿意用这个手法，但是
0: 是的。
1: Jason 只是告诉大家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情况。跟现在经济变化里，有些人他真的是有需要重新调
0: 是
1: 整
0: 的，
1: 他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理财也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独立贷款人，也是投资理财方面的专家王子云先生。那么希望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经济情况下，我们自己要怎么样重新的来看这个投资这个观念。我觉得其实观念是很重要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扣。电话现在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啊 carmenshao@fm961.com，那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BC 省最大

0: 夏季大减价正在 Chill Pant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Chill Pantses 门店或上网 chillpantses.com 选购吧。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6: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7: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6: 哇，有什么好玩的？
7: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6: 这么好？
7: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6: 那得快去啦！
7: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独立贷款人，同时也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有多年经验的王子云先生在节目中。那么刚才这个我们也讲到，如果你真的本身有很多的房地产的朋友，可能现在是一个重新组合排列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如果说在 手上有一点闲钱，我们这么讲好了，那其实都

0: 在要做规划的时候，可能第一个还是要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年龄不同，可能想法会不同哈。
1: 对，年龄不同是有会影响这个，因为就是说你有多少时间来做这个投资。但是现在讲到这个年龄哈，就是说我们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提过的，就是很多把钱放进房子的朋友现在拿不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你实在也卖不掉啊，那就是说要希望从房子里头拿钱出来，那这个就有一个金融产品，就是叫做这个 reverse mortgage 啊，就是贷款，还是跟贷款相关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把这个钱借出来。那我们平常的贷款是你每个月把钱给银行，那这个产品是倒过来，是他给你钱，但是他给你钱不是白给哈、啊
0: 嗯、
1: 那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其实就表示之前的可能理财的规划就出了一点问题，这等于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被动的去补救的一个方法，那实在没有办法，我已经错了十几年了，现在不可能马上扭转过来，而我现在又需要这个钱来生活怎么办，那你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案啊，就很被动，而且利息会比较高，但是没有办法，但是它可以帮助你解决眼前生活的问题，它就会计算一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line up 快点嘛，就是银行会给你一个总金额，比如说你房子值100万，也没有贷款，比如说它可以授权65万的一个金额，那它可以按一个说好的一个金额，就每个月给你钱，你说多少，我就每个月定时把这个钱转到你的账上，比如说你说3000块钱好了，那我每个月本来是你月初，年轻的时候是你每月初缴3000块贷款嘛，那现在年纪大了是他每个月给你3000，他就帮你把这个账也记上去了，就第一个月1月给你3000，2月给你，然后就变6000、9000，这样一直累积起来，而且上面是有利息的，
0: 是
1: 对吧？然后加到某一个地步，那7万就是说这个钱足够支付你生活的开销啊。然后呢，但是它也不是无止境的拿下去。
0: 嗯，
1: 这个跟房子的价
0: 值，我本来还在说，如果这个人的健康情况良好，寿命也很长，那在这个中间，所以还是有个上限、哦。
1: 对这个寿命跟它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它一个是金额的上限，就是说它会金额到一个点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才讲，它给你最高金额是65万的时候，那么它这个3000块上来的话，那如果快到这个点的时候，它可能会就告诉你这个快到了，不能再花了。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那你也可能只有第二套方案就上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方案每个月给你3000，我已经这么多年累积下来又让你在这个房子头住了很长时间了，对吧？等于是应该算是一个缓兵之计，并没有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至少把这个事情帮你顶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如果到达了65万了，那么你说还不够，还需要钱怎么办？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只能卖房了。没有办法，就卖房子以后把剩下的这个房子卖掉的钱去掉欠这家公司的65万，剩下的钱他会给你一张支票，然后你拿的这个钱，那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租房的一个选择，没有办法了。但是即使是租房，我还是觉得大家不要用太负面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那在那个环境下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租房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这个年纪我也没有办法跟银行再借到什么钱，即使借得到我可能也不想，对吧？我已经这个年纪，你再叫我每个月一号缴3000块我还缴不出来，对吧？但是我还不如租房怎么样，我手上有这笔钱可以做一些投资，给我产生一个正的现金流。也就是说大家对于投资有一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投资是每个月把钱放到你手上的，那是投资。那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个 reverse mortgage 那个不属于投资啊，那个其实本质是消费，虽然你每个月是拿到一片，但是它是从房子里头扣的。那真正的投资是你有一笔资金，比如说放在某某的这个投资产品上面，它每个月会给你造成一个比如说500块钱的分红，那这个是一个投资。所以说你就再走下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房子这个所谓这个贷款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嘛，我不可能再继续了，所以剩下的钱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个产生一个收益，一直把这个钱打到你身上，然后你用这个钱去做投资去生活。那这个我会觉得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走这样一个路线，如果实在是钱僵硬在房子里没有办法拿出来的话，这个叫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有更好的规划，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不要

0: 一直把钱放进去，放到贷款里头去。你
1: 嗯。
0: 手上持有很大一个投资组合，以今天现在这个现状来判断的话，你手上持有的资金和投资会大大超过了你欠银行的房贷。
1: 是，
0: OK，所以就是说这个是选择。当然了，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很多，我们华人都是无债一身轻啊，所以有钱就去还债。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成本，就是你把钱拿去还债的时候，债务下去了，但是你同时也放弃了这个钱可以在市场上所赚取的这个回报，所以一定是有个代价，你不是没有付出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说大家如果但是有这样子一个规划。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数学游戏。其实，我的投资组合如果赚了很多钱，这个跟还对我来讲还款是一样的，
1: 没
0: 对吧？
1: 错，
0: 比如
1: 没
0: 说
1: 错。
0: 我有一个贷款是50万，但是我通过我额外的钱，我没有去加速的还他，对吧？那他也许从50几万就慢慢慢慢按银行的那个速度在下降，但是同时我很积极的把钱放到另外一个投资组合里头去。那个投资组合如果它涨上来了，如果它最后超过了我的贷款，那跟还款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我觉得是一样的，负负得正嘛，两个加在一起，最后等于你也是还款，但是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了一个资金的流动性，你存在了，银行那个贷款是存在的，还存在。你不能说无债一身轻，是有债的。但是，只要你手上持有的现金是超过它的话，我看你也不焦虑，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而且那个钱是活的，我都可以用。也就是说，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形，那我就不需要去做那个 reverse mortgage 付那么高的利息，对吧？所以说，这个设计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可能是效果更好的。那为什么会？我觉得有不什么都不敢保证哈，但是我仍然觉得有大几率会比较好。为什么？也就是我们讲的很多我们华人朋友的一个思维当中，主要是靠自己，说我怎么去累啊？我们很喜欢讲的一个话，我觉得有一个叫我们中国人的一个 index 是什么？叫
1: 是，
0: 做不吃不喝能换什么？这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换算模式，就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把它马上把它换成说我不吃不喝多长时间可以买这个东西。后来算下来，我发现100多年都买不了。
1: 没错，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个那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来帮，我一定要有人来帮。就是说你要成功也好，要赚钱，你一定要有个借力，有靠山要借力。借力是什么？证券市场就是让你借力的地方，就是别人有一个很成功的企业，比如说我不会做电动车，我也不会做什么芯片，我什么都不会，对吧？但是因为有这些很聪明的人，他把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做起来了，那我放一些钱在这边，那他是不是帮我拖一拖，我是不是会好一点？是这么一个思路。所以证券市场，我觉得大家会去这样子去看一个事情，会可能让大家会心里会感觉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太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觉得好像风险很大、很可怕。其实没有，这是我们讲很可怕的东西，其实它已经存在100年了，对吧？甚至它存在的时间比你住的那个房子都久，对吧？所以就是说，但是你会相信我实物上我手上能抓住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但是那些东西你说不是真实，但是我觉得甚至这个观念都不对。很多我们讲证券市场上的东西都是围绕着我们身边的，比如说我们讲加拿大境内的，对吧？各大银行，难道你在街上开车你没看到吗？难道这些银行是假的吗？对吧？然后再讲我们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的这个，我们经常去买菜的大统华，那大统华是被我们加拿大一个 Loblaw 集团收购以后，这个股票也是非常非常好，过去的几年也是连翻了2、3番。所以就说这围绕在我们身边，难道就大统华这个你在那边消费买东西，那他们赚钱，难道这个也是假的吗？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思维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些东西你觉得很恐惧，但是这个恐惧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你说很虚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的，也许我觉得最近比较喜欢，比如说这个 SpaceX 这个火箭上天，那未来它会带来什么样利润？我可能也讲不出来，我真不知道，没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就在我们身边这么接近的，包括这些麦当劳啊，都是很好的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麦当劳这些股票，对吧，也都是有很多获利的。分红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有参与。所谓的参与，就是说你参加了，你今天投了一点钱了，那整个麦当劳不是也在帮你吗？就是这样，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理论啊。有人帮我的时候，那我的这个资金累积的速度就会好一点，不是靠我一个人，我。

0: 个人没有办法，我已经上班，对吧？一天已经上了8个小时，你当然
1: 嗯，
0: 我实在要做，那就是晚上吃完饭，我再去开 Uber，再开4个小时回家，但是是没有用的。
1: 是
0: 你
1: 的。
0: 再去开 Uber，什么都没，因为你还是把所有的这个金钱是换算，就是用你的时间去交换，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这个观念，我觉得很多人要做一定的改变。我也希望就是说，2025、2029，大家。就是听众朋友的观念能够有一点改变，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过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你刚才讲说我们投资的时候，其实你问很多华人朋友，大家除了房子，别的都不知道，但他会在房子当中换来换去，啊，就是你看这公寓不好，你看 house 怎么样？啊，house 不好，你看 duplex 怎么样？啊，duplex 怎么样？你看这个仓库怎么样？仓库不好，永远都是房子。那整个，但是这个游戏就是说，现在之所以有它这个运行的一个困难，一方面就是说它市场，你可以说市场比较冷清，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从银行手上你不能想象说你想买什么，银行就大力的支持你。我发现很多朋友来讲的很多自己的这个宏伟大业哈，都是想象说，我先做这个事情，然后银行先给我200万，然后我就干，然后我就赚了好多钱。银行从来没有答应给你这个钱，对吧？包括我也听过很多朋友，我先买一块大地，然后把它切割成无数块，然后卖出去，我赚好多钱。但首先我就告诉我说你先停一下，这个你买这个地，当时借的钱，然后那个银行给你那个贷款，他同意跟你一样也切成那么多块吗？没有。从来没有，银行是答应你买这个地，我给你这个钱，然后是这个，然后你慢慢供款。我没有说你切割的时候，我也要同等的跟你去切割。我借你200万，你把这个地切成两半的时候，我也把贷款切成两半，一半是一边100，没有的。他只会跟你说，你把钱都还给我，
1: 没错，没 错。
0: 你把钱都还给我，然后你这块地你爱切几块你自己去切。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思维上的问题哦。所以大家观念愿意改变或者转个弯的时候，路可能会走得更宽更远。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刚才就提到说，当然你如果很多时候你自己的现金流一定要有这个。放一部分哦，这个很重要。那然后你再看你要做哪一些的投资方向。那么投资方向的时候，当然也就跟每个人可能自己的人生规划、你的年龄都有关系。那但是假设说哈，我们也常常讲了说，除了现金流，我们都要放点预备金嘛，哦。
0: 是，
1: 那以前讲的预备金，可能要跟，比方说你每个月收入的几个月
0: 是
1: 的
0: 的，
1: 收入哦，你会建议怎么样？然后这个预备金，我们是该就放在一个，当然你就说华人很喜欢放的定存呢，还是说，比方我去放 TFSA，它很活灵活，我可以运用，该怎么来处理比较好？
0: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平常都很快要用的钱，这个部分的钱。不叫做投资，它不算是一个投资，因为我很快就要用了，一两个月就要用了，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一般的，就是说在理财时候他们的做法就是，比如说你有个大的一个投资组合，有一小部分，比如说等于你，比如说我会个人觉得一年可能差不多了啊，一年的开销会放在一个非常灵活，而且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高利息账户了，就是说利息相对又比。账上的现金回报高一点，但是这个不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啊，所以它就很灵活。你可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部分资金去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支付你日常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开销，啊，就把它这部分和其他的投资是分开的。其他是一个你可能会做一个更长线的投资，会分开，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分成两边，这样子会比较好，不影响那个部分。我真的不觉得是投，甚至我觉得定存哈都不算，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不算是一个投资，它没有就是说参与到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它的这个定存，就是说它会给的这个利息也是不高了，啊，它不会说，甚至跟通货膨胀都差不多，它最多最多也只能保证你这笔资金，就是说没有那么快的被通货膨胀给侵蚀掉，但是你说它有很大的爆发力是没有的。所以，不同的区域或者说不同的这个理财产品，它有不同的效果。那当然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资产分配，比如说应该有的一些长线的，比如说，我们加拿大的企业哈，就比较温和哈，就是说分红啊，就所谓的退休股很多啊，就比如说这个银行啊，保险公司啊，然后这些，比如说这些有很多企业分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能源的这个管道的一些股票都是属于。

0: 就是说可以有很稳定的分红，就很，我知道很多退休的人士都是靠这个来生活的，啊，这个是一笔收入。其实你没想过，如果你有一个投资，就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投资，就是你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人，是一个活人，对吧？他是活人，他每天在上班，他会把这个工资带回来给你，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我有一笔钱投在美国的话，等于我在美国工作了。对吧？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以为他每天如果给我各种分红啊、利息啊、各种七加八加加起来有，比如说有5万美金的话，那不就等于我在美国工作了吗？那因为我有一定的资金，所以我不用自己过去去做这份工作，对吧？我这个钱投在那边，它会产生这样子的利润，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大家要有的一个理论啊。但是美国的它的整个投资会比较科技股方面会比较就是有比较有冲劲了。他的确实的发明啊，什么东西，这个加拿大没有办法比，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要去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但是我感觉这边的很多大家的朋友就是说会去选择一些身边的一些企业，但美国是个很重要的市场，大家一定要就是说花一定的时间在里头。甚至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时候说，哎呀，加拿大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哈。有这样子的问题会造成我们投资不利，或者政府怎么加税啊，等等等等等，很多税很高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房子上对于房东怎么不利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想说，那我怎么跳出这个圈子呢？OK，就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博主讲的也很好，他说你还有你的孩子，还有你的钱，总有一个在美国，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道理。OK，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而且现在你看这几年下来，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变拉大了很多，我们加币最近又是暴跌，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记得我应该也有讲过，大家也要放一点在美国啊，但是就是说现在还不晚。OK，就是说你现在意识到在这个分配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手上在温哥华有几个楼花，现在已经，对吧？就是说，如果能够把这个钱拿出来，我把这个钱放在美国，OK 的话，可能还会慢慢扭转过来。啊，我有的时候也是会想到，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还在讲说我这个房子希望它未来还更好？我们有一个也是可能自己的这个思想当中是一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哪里摔倒，在哪里再爬起来。但是有时候你再想想，我在这里摔倒，我可以在那里爬起来，对吧？这是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执念，就是说，哦，房子不好，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用同样的东西等到它好为止。这个也我也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吧？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问题，那我们最后解决问题的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也是脑子也稍微想一想，那当然了，也是因为我们华人朋友就说，在这个房子这个
1: 这个
0: 运
1: 是我
0: 作的
1: 们
0: 20多年，
1: 背在基因里的，
0: 对，
1: 背在
0: 所以说，
1: 基因里的一些想法，所以
0: 也
1: 这
0: 就是
1: 个
0: 说现在这
1: 司
0: 个
1: 徒
0: 时间
1: 才有
0: 点，
1: 才嘛，就是
0: 对，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也给大家很好的一堂课，就这个世界它不是你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1: 没
0: 就是
1: 错。
0: 全部。当然就是说也有的朋友他可能他一辈子就说永远一辈子就是房子好。啊，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就碰上了，对吧？我们现在在2025、2026这个时候就碰上这样一个转折点，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做一些改变，也不能按原来那个方法，就是说不见得说是在这里失败了，就一定希望这个东西一直到它扭转到好为止。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说
1: 太执着了啊！
0: 太执着了，
1: 对，
0: 对吧？会有一个改变，也需要一个改变。
1: 我们大概还剩下4分钟左右，我想最后问一个，就是加拿大的能源确实可以看好吗？
0: 加拿大能源最近是不错，而且他现在也这个新的总理上台以后，他也很积极的去做。我觉得他是把加拿大当这个公司在管理了啊，那也不错了。也许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哈，去处理这些事情。他还是比较积极的吧，加拿大很多东西在外面卖啊，但是这个会需要一点时间。会需要一点时间。我是觉得他们现在缺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基础建设， 因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啊，各种原因，这个就不说了，就是造成它很多这些能源的，就是说，就算你有能源，你要。

0: 是这一块呢，我会建议，比如说你整个加拿大的一个指数哈，其实也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以后已经包含了很多能源公司，已经不一定的我们要死盯着一个，你说是哪一个比较好，也不见得，
1: 对，而且你
0: 呀，
1: 刚刚
0: 这
1: 说
0: 个，
1: 了，美国市场更大。
0: 对，美国市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不可能你说无视它，说不重要。很重要，因为它给整个你如果去看这个图哈，它整个世界的这个估计超过一半都在它这里，你不可能说，而且之前也有一个朋友讲过一个，就是为什么说美国还有中国大陆这个市场都很重要？啊，有个朋友讲一个，我觉得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你没有发现，其实你要做生意的话，你跟这个市场，它是一个完全一这么大一个市场都是讲英文的，而且中国大陆这么大一个市场都是讲国语的。其实是对你是有利的，你没想过，如果你这个产品要卖到 N 多小国家，你光是翻译你那些材料，当然翻译是小事，还有就是说每一个小的国家，它都是一个国家，它虽然小，它也是个国家，所以你它有自己的法律法规，你会很累，
1: 了
0: 你会
1: 解。
0: 很累。就是如果我跟30个小国家做生意，还是跟美国一个国家做生意，其实你可能最后还是选择美国。因为你的那个行政上面的那些成本实在太高了，没办法处理这个，这造成你公司，你算你要请多少人去分析这么30、40个国家他们的喜好，很难很难了。
1: 这也是
0: 所
1: 很
0: 以
1: 有
0: 就是说，
1: 趣的一个思维
0: 对
1: 哦，
0: 对，有的
1: 对
0: 时候
1: 对，
0: 我也是看大家，就是所有这个 internet 也是很好的东西，就是很多人会讲一些很好的理念，我也经常在看这些。
1: 所以要真的要，还是说，可能你想说现在要多上 internet，我觉得要多看书，多听各方的，但是自己要能够判断，这个也很重要
0: 是
1: 啊。
0: 的，是的，是
1: 是，
0: 的。
1: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这个 Jason 跟我们分析了很多。那么我们希望以后，随时还有机会邀请您，因为这个投资市场是瞬息变化的啊。
0: 对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我们在这边非常谢谢您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我们下周四开始呢，连续3周会请到药剂师来谈一下我们一般在用药服药上面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也希望提供大家作为参考。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周五会连续也有4周哦，因为这个月的周五一共有5周，我们会在前面4周会谈到这个西塔疗愈。那西塔疗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它其实也是一种算是从潜意识来把我们的信念能够培植得更好。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访问中找到你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方案，来让自己更快乐。那我们明天会谈到说，其实你的身体会说话，所以我们常说身体是不会骗人的。我们在明天节目中跟你探讨这个话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依然欢迎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来跟我联系。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Carmen 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标普全球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加拿大制造业六月份持续扩张，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五月的 52.9 上升至 53.0， 连续第六个月维持在50以上，反映行业持续增长。PMI 高于50代表制造业活动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代表收缩。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经济总监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加拿大制造业六月份表现正面，产出和新订单都保持稳健增长，并带动企业连续第三个月增加招聘。数据显示，产出指数从五月的52上升至52.1，就业指数则升至51.9，创2024年十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企业为应付增加的工作量，持续增聘人手。不过他指出，深入分析后可见，制造业仍面临不少隐忧，目前部分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及客户提前囤积库存，背后原因是供应链持续受到严重干扰。报告指出，供应商交货时间进一步延长，延误程度是2022年9月以来最严重，主要受中东战事影响，导致全球航运路线受阻。此外，国际油价上升、运输成本增加以及美国关税措施都推高企业投入成本，投入价格指数从五月的66.5上升到67.2，创2022年七月以来最高水平，显示制造业成本通胀升至近4年高位。另一方面，企业对未来前景的信心有所回落，商业信心指数跌到近3个月低位，反映企业仍忧虑供应链问题以及成本压力持续影响未来营运。瑞士银行 UBS 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北美仍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而加拿大在人均财富排名中位居全球第13位。报告指出，以2025年数据计算，北美成年人平均个人财富达到66万美元，位居全球各地区之首。澳洲与新西兰以59万美元排名第二，西欧则以33万美元位列第三。北美能够位居榜首，主要受美国财富水平带动。美国成年人平均财富是69.6277美元，全球国家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瑞士。瑞士成年人平均财富高达91.382万美元，蝉联全球第一。加拿大则以成年人平均财富39.9886美元，排名全球第13位。UBS 每年发布全球财富报告，通过计算个人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例如房地产，扣除债务后得出净财富，并以美元作为统一计算单位。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年增长 10.8%， 不过全球财富分布仍然十分不平均，仅有约 1.5% 人口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财富，而约 42% 的人资产净值不到1万美元。国际消息，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及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 41.25 亿欧元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常设法院评估没有错，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安卓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安卓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他们罚款约 43.4 亿欧元。常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 41.25 亿欧元。Google 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下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其余6个地区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维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天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中午转晴，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

0: 我嘅二号 Natalie 黄佩晴，
1: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4: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5: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6: 我是活泼开朗嘅八号 Lily 吴丽晴。
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8: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9: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8: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1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6: 影音风暴。
7: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昨天呢，刚刚是度过了这个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国庆节，因为我们温哥华这边昨天是7月1号嘛。那今天和明天呢，或许也是有不少听众朋友是已经拿了假期了，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呢舒舒服服的连着休好几天。那不晓得这两天你有什么安排，会不会想要去看一场电影呢？毕竟呢，这个暑期档的大片是一部接着一部的上。在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在上个周末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年的这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投票活动已经是展开了。今年呢，我们总共是有8位入围这个总决赛的选手们，而且呢挺有意思的哦。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年纪呢，这个跨度是相当大，最小的是只有14岁，还有16岁的，然后最大的2位呢就已经28岁了。不过听说呢，他们在一起还真的都是能够其乐融融，大家的互动都非常的好。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就是因为前几天呢，跟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专访，之后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也是会陆陆续续的播给你听的。那如果你也想对这些喜欢唱歌的年轻人们了解更多的话呢，到时候一定要记得收听哦。说真的，其实每一次要访问这些年轻的参赛者呢，我也会有点担心，特别是只有十几岁的那些，我就很怕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呀，然后也很怕他们可能就是问上去他们都会yes or no， 就是很简单的回答。但我们今年这些参赛者呢，还真的是双商在线的一个感觉，就是听他们讲话，我觉得他们的确都是很有头脑的人。首先喜欢音乐那是肯定了，其中有好几位年轻的选手们哦，他们也是早早的对自己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呢，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且呢，当问到他们关于这个现在的歌坛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也都能够很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他们当中的好几位呢，都有说要往这个创作型的歌手这个方向走，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能够给自己写歌的歌手，通常来讲在这个歌坛是能够走得比较远的，至少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所以呢，跟他们聊着聊着就发现，其实还能够聊挺多的呢。那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投票呢，已经是正式展开了。你只要去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官方网页，就是www.fm961.com， 找到关于 Sunshine Nation 这个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这篇文章，就会有链接呢，把你带去另外一个 Sunshine Nation 专属的网站，然后呢，你就可以选出一位你最最想要支持的这一个 Sunshine 来给他投票。而每一位参与投票的听众呢，都能够自动进入一个大抽奖，有机会赢到500元的现金哦。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你平时去买一个 lottery 也要花好几块钱，不是吗？投票这件事情呢，还真的只需要你花几分钟呢。所以记得有时间的话，就去我们的官方网站 fm961.com 来看一下吧。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它当然也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我觉得在比较新一代的这个歌手当中哦，特别是男歌手当中，他也已经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了。因为本身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他的自身条件还是相当过得硬的。然后现在呢，慢慢的也是累积了更多的人气。我曾经看过他的演唱会，然后我也看过他上一些这个内地的音综节目，包括《生生不息》。我对他在歌坛的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好作品带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听韦礼安的歌声，这也是他今年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繁琐》。

唱歌的是韦礼安，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他今年推出的新歌名字叫做《繁琐》。那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正式开始我们每周四的特别的固定环节，就是广角镜。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是能够挤在前五名的。上周前五名的电影当中呢，有两部是第一次上映的新电影，其他三部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是说了挺多次了。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三格，这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拍摄的这一部，我觉得可以说它是科幻剧情片哦，因为它的主题当然是和外星人相关的，但是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啊，它不像是我们期待当中的那种外星人的电影啊，会看到很多的大场面啦，然后会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人物形态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外星人真的可以说是挺传统的了，所以呢，反而很多人就觉得啊，没什么新意哦，真的就是这样子吗？但其实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他本人呢，本身就是对外星人这个事情了解的肯定要比我们多很多的，所以既然名字都已经叫揭秘日了，也真的有点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至少是一小半的纪录片来看哦。我相信这个电影的剧情当中真实的事件应该是能够在 50% 左右的。那这部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呢是有83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现在在北美洲的票房到了9450万，三个星期了都没有能够突破一亿大关，肯定是比业内一开始的预期要低一些了。但是没有大场面的电影就真的不够好看吗？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需要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仔细去看剧情的，并且呢，如果你在看电影之前能够先对它的里面讲到的一些人物也好，或者是一些机构也好有所了解的话呢，你可能看的时候会感觉更加的入戏。比如说电影当中 Colin Firth 主演的这一个人物，他其实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当然是有一个人物原型的。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呢，有一个电影博主他也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个电影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秘密要告诉我们呢。虽然一般来讲呢，去看电影之前最好不要看太多的介绍，但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确是需要的。马上看到的上周的第四名的电影呢，就是一部新片了，叫做 Jackass Best and Last。 这部搞怪的电影应该终于是拍到最后一

一集了吧。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呢是有$850万的收入。今年推出的这一个电影系列的最后一集呢，名字都已经说了 Best and Last， 所以相信这也是 Johnny Knoxville 和他的伙伴们最后一次在大荧幕上疯狂登场。所以这一集的电影呢，不但是有全新的一些危险特技啊，还有各种相当荒唐的这个搞笑的恶作剧，他们还精选了过去系列当中比较经典的片段和爆笑的瞬间，可以说是像过去25年来这些傻瓜们之间的充满恶作剧精神和特殊的深厚友谊致敬。电影的宣传语当中也有说 The last time you will ever laugh this hard in a theater，意思是你再也不会在电影院笑得这么厉害了，所以也是强调了这是系列的最终章，然后也有一个情怀告别。我只能说真的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是不能想象就是有人愿意花钱去电影院看这种电影的，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网络上有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些搞笑的短片，但是竟然愿意把它花钱拍成大电影，还有让观众掏钱去电影院坐着那边1.5小时2个小时的看，这样的人应该是多无厘头呀。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要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喜好，既然第一周上映能够有$850万的收入，就表示这个电影系列当然还是有它的拥戴者。再来看到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哇哦，厉害了，上映7周它竟然还是锁定了这个第三名不变呢，这就是 Focus 电影公司今年绝对称得上是小兵立大功的一部电影 Obsession。 在上个周末票房成绩依然是有$970万，而累计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突破了2.3亿。这部电影因为之前已经介绍过很多次嘛，总之呢就是用不到$100万拍成的电影，而且听说只花了20天。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主要的族群呢应该就是 Gen Z， 年轻人是买账的，他们也喜欢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当然啦，很多看过电影的人呢对这个女主的演技也是大为赞赏，并且呢也觉得这个剧情呢是有一定的抓住人心的本领的。上映7周还依然能够在第三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上周第二名的电影呢也是一部新电影了，它就是 Supergirl， 来自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推出的这部超级少女。在第一周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3700万。其实一看到这个 Supergirl 的外形，当然就会想到 Superman，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小时候看很多这种英雄漫画的人，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吧。后来查了一下呢，在这个漫画当中呢他们绝对是有关系的。首先呢他们是从同一个星球来的，都是克星的人，然后他们两个的关系呢是 cousin，并且呢诶，你不要觉得电影当中看到的 Supergirl 是很年轻的，她就是表妹，其实不是，她是 Superman 的表姐。而在这部 Supergirl 电影当中看到的那只小狗狗呢也是跟我们之前在 Superman 电影当中看到的应该是同一只。那么 Supergirl 和 Superman 他们的共同的这个相似的超能力哦，就包括有飞行，有他们很大的这个超级的力量，还有热视线和超级的速度。而这一集的故事呢主要说的就是 Kara 是一个有点颓废，喜欢酗酒，但是战斗力很强大的克星人，因为他最爱的小狗狗小克受伤了，而被迫踏上了一个星际冒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一个只有13岁的复仇少女 Lucy 组成了一个临时搭档，在旅途当中还遇到了外星赏金猎人，最终呢他们当然就是要一起共同对抗电影当中的大反派。那作为一部 superhero 的电影呢，第一周上映只有$3000多万，这个成绩呢的确是比大家想象当中是要远远低了。听说它的制作成本呢是高达$1.7亿，宣发的费用呢也是花了$1.2亿左右，这样加在一起已经是将近3亿了。能不能拿回这个成本现在来看呢是有一点点困难呢。目前为止呢观众打出的这个烂番茄新鲜度的这个评分是只有56%，而 CinemaScore 的观众评分呢是 B-, 在中国的豆瓣网上的评分呢是只有5.5分呢，可见呢好像观众对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和接受。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说呢这部电影呢是有点过于模仿了银河护卫

对视的太空冒险风格，但是呢缺少自身的突破。那还有一些比较主要的负面评价呢，就是说它的剧本比较平淡跟薄弱。不过女主的表演倒是得到挺多人的称赞的，说她是塑造了一个很叛逆又有棱角的超级少女的形象。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为你挑选了这首歌《超人披风》。

唱歌的两位歌手曾经是在同一个乐团的，就是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分别有姑姑吕思伟还有萧秉治。刚才这首歌名字叫做《超人披风》。那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刚才我们依次说到了第五名呢是 Disclosure Day 揭秘日，第四名的电影呢是以荒唐至极出名的一部搞怪片，就是 Jackass Best and the Last。 第三名的电影是惊悚片 Obsession。 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超级少女 Supergirl。 而第一名呢当然依然还是它，上映两周呢是维持这个冠军不变的，就是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来自 Disney Pixar 的出品。第二周

这周末票房成绩是有708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已经是到了2亿9800万。已经拍到第五集了，这一次的故事呢主要是聚焦在传统的玩具们在现如今这个数字时代到底面临多大的一个危机。而这部电影呢成为这个核心主角的就是 Jessie， 他透过了 Woody 的警长徽章成为了他们当中的新的领袖。那截止到6月28号，这部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全球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5.85亿，业界的预测呢应该最终会在11亿至12亿左右，而其实它的制作成本呢是2.5亿美金的，所以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呢在票房上肯定还是一个成功。只是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呢给它的评价不是那么的高哦，如果跟之前的几部比较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个系列电影呢，就是拖着拖着都能够拍到第五集。首先新鲜度呢是绝对不够了，你说硬要去跟之前的比，肯定新作是比较吃亏的嘛。而不知道你在电影院看电影之后有没有认认真真看彩蛋呢？其实 Toy Story 第五集呢它是有两个彩蛋的，第一个呢就是在 Taylor Swift 唱的这个片尾曲结束之后，而第二个呢是要等到全部的字幕播完之后才出现呢，所以呢真的是需要等挺长的时间。我觉得相比较来讲呢，第一个彩蛋当中的那段文字的确是非常感人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是等一等。而第二个彩蛋呢有很多观众评价说其实不看也没关系，所以如果你错过的话呢也不用太过紧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他到底是说了些什么。好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 Taylor Swift 唱的这首片尾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充电式挂脖风扇，原价49.99 ，Supercar 特价18.9。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0: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志存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赵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ypela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96.1 FM
4: 影音风暴。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前半段的节目呢，跟你介绍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其实在这一周的中间呢，有一部新电影也是上映了。哇，这真的也是一部卡通大片呐、就是 Minion 小黄人的全新电影 Minion and the Monster。因为呢，它是在一周的中间上映的，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上个周末的排行榜里面是没有它。但是下个星期呢，我非常确定它肯定是冠军电影了，因为听说上映第一天呢，票房已经是相当了不起。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娱乐消息。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 Taylor Swift 为电影 Toy Story 第五集唱的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他的婚礼筹备呢，已经都差不多完成咯。这个很有可能是本世纪最最盛大的婚礼呢，将会在纽约封街3天的。大家不要忘记了，最近世界杯都还没有完成呢。这个听说婚礼预算高达2000万美金的 wedding， 选的地点呢，就是在纽约鼎鼎大名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从一些路透照来看呢，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面可能会有一座凉亭的装置，而且听说它也是会在场馆的台阶铺设紫色的长毯。帮他打造这个婚礼现场的公司呢，也是曾经打造了 Eras 全球巡演的这个舞台团队。那具体举办的时间呢，在今天呢，就是7月2号呢，听说是在纽约时间的下午6点就开始了。这个呢是一个小范围的所谓的这个预演的聚会，听说呢就是只有100位至亲还有核心的好友参加。然后明天晚上预计哦，将会有1000到1100名宾客出席。这个大型的婚礼的庆典呢，将会持续到7月4号凌晨。所以纽约市政府呢，已经是批准了封锁场馆周边的一些路段，整整3天哦，真的挺夸张的。我估计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会陆陆续续的在网上搜到不少的照片的。毕竟纽约跟我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差嘛，大家一起来观摩一下这个世纪婚礼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新专辑当中有这一首意义也是特别深刻的歌曲，就是 I Do。

我是剪影，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I Do。 说到 Taylor Swift 的世纪婚礼，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就举行了，一直会延续到明天，然后一直到后天的凌晨。我还挺期待到时候能不能看到一些照片啊、视频啊，来见识一下这个世纪婚礼的场面。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嘛 I Do。而昨天呢，看到五月天的阿信在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碰了一个很认真的翻唱周杰伦歌曲的这个视频呢，还不止他一个人，他自己坐在中间是主唱的，身边呢还有几个不同的乐手。原来跟他合作的这几位呢，其实也都是一些相当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们。那他唱了一首什么歌呢？真的让我觉得非常 surprise 了，竟然就是最近相当火的这首《女儿殿下》。虽然我们也知道阿信和周董的关系呢，的确是相当不错的，两个人在这个网上呢，经常都会有一些互动哦。但是这么认认真真的拍视频唱他的歌，不知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而且阿信配上的文字就是我美吗，一开始就是这三个字。后面他说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是一张耐听而丰富的作品，曲风多元纯熟，几乎可以当流行音乐教科书，甚至连 MV 都可以当成美术史的教材。然后他还问大家说想要听我们挑战哪一首，或者就是大巨蛋直接听五月天唱。不管怎么说呢，他和周杰伦的交情真的是相当好，这个是非常确定了。想到周董的好朋友还的确不少，之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 JJ 林俊杰有一个跟他一起合唱的视频。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来听听林俊杰为一部电影唱的主题歌《瞬间的瞬间》。

这是林俊杰，刚刚这首歌叫做《瞬间的瞬间》。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我们电台呢有特别设置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大家可以发消息到这个号码来点歌的。那你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想听什么歌，还有呢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你也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当然如果你在小红书啊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一样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

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英文字母的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解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叫做 Caitlin， 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杨丞琳的歌曲《房间里的大象》，就送给大家一起听。当然没问题，马上给你安排。

来自一位叫做 Caitlin 的听众的点播，刚刚听到的是杨丞琳的一首《房间里的大象》，这是杨丞琳在去年将近年底的时候发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的确也是一首很耐听的好歌。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能不能点一首告五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台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使你更深的认识神。新约圣经记载了一件令我们难以置信的事，那就是神居然取了人这样的肉身，借着耶稣基督再世为人，而且向人启示神自己。耶稣在世的这33年当中，经历了人间一切的试炼、痛苦、

0: 和难处，正如我们所面对的。因此耶稣基督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曾经为人，经历过许多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请问你有多少个真正的朋友？相信不会太多。也许你有很多和你有共同兴趣的这种朋友，或者各方面跟你相当的朋友，你也可以称他们是你很要好的朋友。但是近深一层的友谊，或者说知心朋友、知己，应该就不多了。因为这一类的友谊是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去建立和维持的。另外，你是谁的好朋友呢？你知道真正好朋友的情谊包含些什么呢？有哪些特质、哪些元素在里头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真正的深交，都需要知心的朋友。曾经有一个人，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已经超过35年，他跟这个朋友有很亲密的交往，彼此每个星期都会见面，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一次。不晓得你听见这样的事会有怎样的反应，你会不会觉得哇，35年跟一个人做好朋友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又或者你觉得太长了？然而这个人充满骄傲地说，我好珍惜这段友谊。事实上，当我们仔细和诚实地去思想好朋友这个问题的时候，相信我们有时候的确很难找到一个我们可以非常肯定说，对，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在美国的一位心理治疗师经过他的研究和调查报告指出，在美国只有少于10%的男性说他有真正的好朋友。为什么好朋友这么难找，这么难以建立关系呢？也许忙碌是一个致命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没有太多时间去发展一段友谊。可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深层的友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希望我们获得。生活在世上，其中一样无价之宝就是能够找到真正的好朋友。然而旧约圣经的箴言告诉我们，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乐意做每一个人的好朋友，做每一个人亲密无间的朋友。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呢？怎么样和耶稣基督做好朋友？或者你会说，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人生的主宰，但是我却很少想到他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从来没有把耶稣当作是我的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耶稣，实际的去思想一下，到底耶稣可以做我们怎样的朋友。在约翰福音第13章到15章这几章的经文里，耶稣即将和门徒分离了。就在分离的前夕，主耶稣和门徒在楼房上做了一次深入的长时间的分享和交谈。主耶稣给他们讲解了一些很重要、很宝贵、充满安慰的信息，加强他们的信心，并且给了他们宝贵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边，主耶稣讲到门徒和他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以葡萄树和枝子来比喻门徒和父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生命的连结。现在我们就来看第12到17节的记载。约翰福音15章12节到17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请我们特别留意主耶稣在第十三节，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所提到的。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里可以不必做字面的解释，真的为朋友捐躯流血，因为还有别的方式去为朋友舍命，比方说放下自己的私欲，否定自我去配合他人的需要，帮助和鼓励对方，这也是作为朋友很伟大的牺牲。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主耶稣又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让我先告诉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不是说什么，他不是说如果我们遵守十条诫命，我们守住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教导的，我们就是主耶稣的朋友，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所说的意思是，如果门徒能够依着主所吩咐的去做，而主所吩咐的是什么呢？那个总原则就可以用爱一个词儿去概括，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就是我的朋友了。因此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其实就是指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的一生。主耶稣没有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广大的群众身上，反而他是把很多的时间投资在他所选召的门徒身上，他以门徒作为他的朋友，而耶稣也是他们每一个的朋友。主耶稣乐意和十二个门徒做朋友，只是加略人犹大他却不接受，他不爱耶稣，心里也不愿意做耶稣的朋友，甚至于最后出卖了耶稣，做了灭亡之子。然而除了犹大之外，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根据圣经所记载的，他们都是主耶稣的朋友。而在这十一个门徒当中，又属约翰是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是主所爱的门徒。这是圣经里边出现和形容约翰的句子。主耶稣在世上有很多朋友，有些还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比方说像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家庭和耶稣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有极深的友谊。而主耶稣在他的讲论和教训当中，他也时常教导人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怎么样跟别人建立关系。而主耶稣一直强调的其中一样就是彼此相爱，这是真正朋友关系的基础。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提到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之后，我们多数人会率先想到这些。然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友，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一生的好朋友。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朝这方面去思想，我不知道你又找到了这位人生最好的朋友没有呢？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他是你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朝三方面来思想好朋友这个信息。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是我们怎么样的朋友，第二我们要看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别人真正的朋友，而第三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谁是我真正的朋友，谁满足了作为好朋友所具有的要素。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朋友，我们又是怎样的朋友，你对谁做了这样的朋友，谁还可以称作是你真正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朋友。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生平，我们看看耶稣作为朋友所具备的特质，而对比于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在自我的评估之下，我们有没有具备这样的素质呢？而在认识到真正的友谊所具备的特质之后，我们再来思想到底我们是否拥有真正的好朋友，而我们是否能够做别人的好朋友呢？我们是否有一位这样的好友，而我们愿不愿意朝着好朋友的目标预备自己，将来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准备好纸跟笔，把以下要分享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找到十个作为好朋友的素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变。

管动的影儿。因此，如果他是当日门徒的好朋友，他同样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他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好朋友，他今天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看，耶稣不需要先打发人去告诉马大和玛利亚，说他现在就在路上了，他来了，叫马大赶快去厨房里预备食物来招待他，并没有这个需要，因为作为一位好朋友，可以随时到访，不需要预先通知。你可以随时做不速之客，而不必感到尴尬，因为你是对方的好朋友。朋友是贵乎知心，好朋友的心思是相通的，是开放的，是完全接纳的。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真的是拥有名副其实的好朋友呢？以至于我们可以跟别人说，如果提到好朋友啊，这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到底作为一个好朋友有什么记号可以辨认呢？我们先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然后把它关联到我们人的层面。首先，作为一个好朋友，主耶稣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我再说一遍，主耶稣作为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按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切的软弱、罪恶和隐藏的秘密，他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动机，他了解我们的心思，他明白当我们知道事情如果没有人晓得的话，我们会怎么做，他能看到我们心灵最深处的意念和动机，他知道我们将会采取的行动和想法，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在人的背后是怎样的，他都晓得，即使事情还没有发生，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反应。他就是一位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还要多的主。然而在此同时，他却全然地爱着我们，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他都不停止向着我们的爱。我们不能做什么去停止主耶稣向我们的爱，他的爱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是不改变的，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他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爱我们，亦或者因为我们失败了就不爱我们了，就丢弃我们了，他是早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他虽然知道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但是他却爱我们，而这种爱是真正的朋友所必须具备的。人间的爱也必须是这样，你之所以爱对方，因为他是你所爱的人，不是因为他具备了什么，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或者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了什么利益，你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什么期待的满足，也不是因为他达到了你爱的标准，所以你才爱他，你爱的是他。不管他是怎样的，这是真正的爱。而主耶稣之所以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他爱着我们。而今天，你有什么朋友，他对你有这种爱呢？他爱你是按着你的本相爱你的，那就是说，即使他晓得你的秘密，他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依然不介意，他依然爱你。即使他发现你有一些瞒着他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但是他对你的爱依然不变。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反过来说，我们又是不是用这样的爱去对待我们知心的朋友？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灰心，我对他的爱都不改变。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他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好，主耶稣的爱第二个特质就是他对我们的接纳，他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他同时也接纳我们。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不会企图去改变你，勉强你达到一个地步，使你可以成为他能接纳的人，或者说符合了作为他朋友的资格。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不会提高他对你的标准，他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他也接纳你。我们的主就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当然他并不满足于我们的表现低于我们所能够达到的，那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而他渴望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不是满足于单单有了一些表现就算了。因此他鼓励我们要迈向完全，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要做一个我们所领受的才干和当付出的责任相符合的人，并且神给我们力量去做到。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会从你的利益作为出发，他希望你做到最好，他希望你成熟，他希望你发挥你的潜能，做到最好，而且他对你的表现总有积极的回应。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不必做什么去讨好他，期望得到他的接纳，因为他早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他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这个接纳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虽然他不希望我们的表现低于我们的能力，但是他总不勉强，以至于我们在紧张当中，在压力底下，我们感到不舒服。如果朋友双方的关系出现压力，这个关系就不大正常。主耶稣会给我们压力，但是这是什么压力呢？这是爱的压力。他用他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为了要鼓励我们去做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完成神期待我们完成的。试问，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像主耶稣那样接纳你，按着你的本相接纳你，有没有呢？他不勉强你，他也不改变你，虽然他渴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表现得更好，但是这不是双方维持关系的因素。因为如果出于勉强，当你达不到他的目标和期望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不再接纳你了？而你是不是为了得到他的接纳而要很辛苦地表现自己？朋友不是出于勉强，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不存在这些压力和期待的，他就只是你的朋友，彼此间充满爱和关怀，不管怎么样，你仍然是他的好朋友，因为他是按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试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而我们又能不能够对一些朋友有完全的接纳？第三个，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找着的真正的朋友的特质，就是他完全明白我们。主耶稣明白我们所受的伤害，他也知道我们受伤害的原因，他明白我们的灰心，他也晓得为什么我们灰心。他明白撒旦一直在试探我们，我们无路可走的窘况，我们很想放弃的念头。他明白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想了不该想的事情，我们建立了一段不该拥有的关系。主耶稣完全明白我们所做的错事，他明白当我们受了私欲的牵引诱惑，最后犯罪的无奈。主耶稣明白这一切，但是这并不表示他赞同，也不表示他欣赏，而是他了解。主耶稣之所以明白我们的一切遭遇和心情，是因为每次当我们落入试探和压力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而他的明白是带有鼓励性和安慰性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完全明白你、了解你的人。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不需要，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太了解我，或者他太明白我心里所想的，我觉得蛮可怕的，因为我一切的心事和动机都完全被他给摸透了，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很不好意思，也很没有安全感。然而主耶稣明白我们，他晓得我们，他是在接纳和爱的这个基础下明白和了解的，我们不必向他多解释些什么，或者多倾诉些什么，他全然了解，他全然明白。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作者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然而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心里一切的意念，却不是为了抓我们的错处，或者为了教训我们，为了惩罚我们，不是，他是默然爱我们，他是完全接纳我们。像这样的一位朋友，相信是我们所渴望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找一些能够明白我们的想法，了解我心里感受的朋友，我们很希望我所说的对方真的听懂的，真的听明白了，真的晓得我说的是什么。不过我们往往在要求对方明白之后，我们又不希望对方给我太多的意见，或者是太多的劝告。换句话说，我们只希望有个朋友，他就是听我说，他就是真的明白我的感受，那就够了，千万不要接着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串。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求朋友做到既明白但又不啰嗦。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朋友。环境可以改变，
很多事物都能改。

0: 变，但是真正的友谊是不改变的，他永远都是那样的爱我们，永远都是那样的接纳我们，不管我们变得怎么样。好，第四个真正朋友的特质，这是主耶稣所拥有的，就是你可以在他面前完全开放和诚实。试问你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你可以在他面前完全开放自己，完全诚实，不用隐瞒，不用戴着面具，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想法，你的心事，你晓得他明白，他会接纳，不会因为你说了实话因此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不好的看法，也不会急于批判你，指正你，他会耐心地听你说，以至于你可以完全信任他，你可以把一切的事情，心里的感受都坦白地告诉他。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呢？老实说，活在今天，特别是今天的社会，我们很难向别人坦白自己和开放自己，因为我们不相信别人，我们很害怕别人晓得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我的态度会改变，他对我的看法会改变，所以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内心的秘密和想法，我们不希望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试问你有一些可以完全开放自己的朋友吗？或者说你能够在你的朋友面前完全的开放自己？我想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我们都害怕当别人晓得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之后，他会拒绝我，我们也害怕别人把我出卖了。但是主耶稣不会，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他感到惊讶，他早就明白，他早就晓得了，但是他不会因此对我们灰心，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忌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尽情的向他倾诉我们心里的事。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他。我们一切的想法感受，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的苦楚，我们的委屈，主耶稣都明白都知道，主耶稣乐意做我们的朋友，他不会叫我们失望。也许我们得不着所求的，也许他没有把我们心所愿的赐给我们，然而这是因为他有更好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会使神失望，但是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永远不丢弃我们，他是最可靠最信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也是你的朋友。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处非常宝贵的经文，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15章13节到17节。约翰福音15章13到17节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我们看到了第17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愿意做我们的好朋友，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更是我们一生的良友，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能够做对方的朋友。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需要有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先要预备自己，先明白主的恩典，先被主所更新，被主所改变，我们预备自己能成为他人的好朋友，不按照外貌待人，而是按照主的心意，按照主的真理来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今天的讲题最好的朋友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好，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渴望我们以他为朋友，因为他是我们一生最忠诚的朋友。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

0: 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总理麦卡尼卡尼与 BC 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今天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几十亿元加强 BC 省交通运输清洁能源项目，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维持 BC 省北岸运油轮禁令。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几十亿元加强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和环境保护，同时承诺维持 BC 省北岸运油轮禁令。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斯敏一年多前提出新建新的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 BC 省北岸，令 BC 省长尹大卫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的水域，双方多次隔空交火。尹大卫多次强调他不反对输油管，但一定要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指协议中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完全维持不变，并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BC 省将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协议确保了在流域保护方面的新承诺，并且不要求 BC 省政府支持阿省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提案。总理卡尼今天稍后会到阿省与戴斯敏会面，被问到油管建设详情，他指会后与戴斯敏见记者的时候会公布，但他指与 BC 省府谈判的时候明白北岸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而且与不同持份者讨论最后有关的决定。
2: The tanker ban remaining in place, proceeding with carbon capture associated or other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at, and full partnership and consultations partnership over time with First Nations, so Section 35 equivalent partnership.
1: BC 省长尹大卫就再次强调，输油管建设对 BC 省民有深远影响，禁令维持是对 BC 省十分重要。
3: The fact that that tanker ban is uplifted, respected, and committed to agai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agreement is a significant win for British Columbia.
1: 另外，协议提到联邦政府拨款30亿元，用作建设新飞沙河隧道，取代现有的 Massey 隧道。同时也将支援 Red Chris 煤矿扩建和北岸输电网 NCTL 项目，可以带来39亿元的净收益。协议还推进了两级政府在劳动力培训和儿童保育方面的措施。省府指，通过从联邦政府获得的公平份额资金，BC 省希望能够加强财政基础并改善前线公共服务。

0: 本地消息，自从6月实施了第三阶段限水令后，大温都市局每天都会公布当天的用水量，并用图表与去年同期用水量做对比。而当中显示，自6月8号第三阶段限水令开始后，大温地区的用水量就出现下跌，最低曾下跌至接近11亿公升。虽然之后有高温天气令用水量不断上升，并曾在6月22号达到 13.7 亿公升的高点，几乎到达14亿公升目标上限。不过之后下雨，用水量又再次急降。环境部预测，大温地区从本周六开始到下周三会一直天晴，下周一最高气温达到23度，有机会再推高用水量。大温都市局政策规划及水务分析总监 Linda Parkinson 感激大温的居民配合节水措施，但他预计7至8月的高温天气持续，今年积水量偏低，担心推高用水需求后水量紧着，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而素里市目前仍维持第二阶段限水措施，允许住户住满游泳池以及有限度的使用自动洒水系统，引起其他市府和大温都市局官员批评。代表全省超过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今天中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已非常明确表明立场，以 67% 的比例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重点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常的医护职缺，省内护士一复一日的在人手不足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的和应得的护理，同时导致工伤事故增加，平均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遭受暴力而向 BC 工作安全局 WorkSafe BC 索赔，不仅危及患者安全，也对护士造成心理创伤和职业倦怠。他表示，在罢工行动首阶段，工会将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以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护理的任何干扰。虽然罢工行动仍会造成部分服务中断，但作为专业人员，工会成员将确保人手配备水平得以维持。被否决的临时协议一度提出在四年内加薪 12%， 并提供额外资金改善最低医护比例。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之前表示，省府尊重所有工人的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警方及搜救人员继续处理过去周日在列治文附近海域酿成4伤6失踪的租船翻沉事故，正进行船只以及遗体打捞工作。另外，意外会交由重案组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救队和西岸海事服务队正利用声波定位技术寻找翻沉的船只。由于现场水域状况复杂，使搜寻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困难，但当局等到潮汐平缓会继续搜寻工作。事发在6月28号，涉事商业租用船只在周日上午11:45左右于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当时船上共有10个人，其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消息指船上的10个人大部分是华裔，其中有声称伤者的一名家属在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后仍然昏迷，并留医深切治疗部，正在中国申请签证前来温哥华。警方周一表示，失踪者包括4男2女，同时把搜救工作转为打捞行动。有本地传媒就报道，涉事的钓鱼船 Kingfisher 事发前正从 Steveton 渔人码头出发，并由一名23岁的华裔船长驾驶。也有当地钓鱼船公司老板接受英文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每天看到涉事的钓鱼船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没有人穿上救生衣。凯普兰纽大学宣布，北温校园首栋校内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将为学生提供更多住宿选择。这栋6层高的学生宿舍名为树屋，提供362个宿位，主要服务1年级与2年级学生，协助他们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并建立社群联系与加强归属感，同时让他们能专注学业，降低租房市场的压力。大楼设施包括单人房与双人房混合配置，12个无障碍住宿单位，每层有共用的洗衣房、浴室、学习休闲和厨房空间，地面层则设有第一民族为主题的静思和聚会空间、咖啡店、自行车停放区、多用途空间以及学生支援设施。另外，大楼也会有一个容纳250人以大型木材建筑的餐厅，与宿舍大楼相连，为宿生、教职员和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省府为项目出资4150万元，凯普兰纽大学则出资1670万元。
1: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上星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索，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男子。报道指，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周日听到微弱呼救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这名生还者带着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这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及最复杂的救援行动。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报复乌军向俄国石油设施等民用目标发动空袭。基辅市长指，俄军的攻势持续11个小时，最少20名平民丧生，超过90人受伤，全市有30个地点受破坏，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大楼。外长瑟比加形容基辅经历恐怖一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说，俄军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透露，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今早向总统普京汇报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实施打击。美国7月4号星期六将会迎接独立建国250周年国庆日，气象单位预测当晚华府的气温可能会超过摄氏30度。不过总统川普已经预告，他到时候会发表一篇非常长的演说，主要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无畏热浪，无所不能。中广记者报道。
1: 据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7月4号星期六在华府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庆典暨烟火秀活动，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会在当晚9点45分发表演说。川普星期三在出席老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揭幕仪式时先预告说，虽然那天会很热，但他不但会出席，而且会发表一篇非常非常长的演说，目的是证明他无所不能。川普还用他一贯的碰风口吻说，这篇演说虽然长，但是绝对不容错过。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华府当天晚间在川普发表演说时的气温预计会在摄氏31度左右，但是体感温度将达到摄氏34度，湿度则会达到 54%， 会让人感到又湿又热。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官监局最近公布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财产申报，显示川普重返白宫第一年，财富大幅增长。川普一号强调，他当总统之后完全没有过问自己的投资账户是赚还是赔。他说，之所以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大家都赚钱。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美国官监局6月30号公布川普2025年度财务申报，显示他去年财富增长惊人，仅仅是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就为他带来了约14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其他收入。川普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他当了总统之后就没有介入个人投资。川普说，他都交给专门的财务经理人负责，而他从不与管理他私人财务的人联系。至于为什么去年赚了那么多钱，川普说他本来就已经很有钱了。川普并表示，美国股市现在一路往上，许多人都因为股市向好而获利，他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在赚钱。川普还说，如果民众有 401k 退休账户，现在估计获利已经成长约 85%。 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一对疯狂的俄罗斯情侣在美东时间昨天中午突然闯入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楼顶的尖塔，展开一面呼吁世界和平的旗帜，并进行了求婚仪式，他们之后被纽约警方逮捕。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说，这对疯狂的俄罗斯情侣比尔库斯与尼古拉7月1号当天穿着黑色衣物，戴着面罩，在约中午时分徒手攀爬上纽约帝国大厦的楼顶尖塔，抓着靠近顶端的避雷针尖，展开一面黑底白字的旗帜，上面用英文写着，当爱的力量超越对权力的热爱，世界就能见到和平的字样。这个尖塔距离地面，也就是曼哈顿中城的人行道，约有443公尺。之后大约在中午12点半，两人慢慢爬下到天线结构中一个较低的平台上逗留。从画面中看到，比尔库斯向尼古拉单膝下跪，看起来像是在求婚。接着这对情侣在高空上拥抱并且亲吻。纽约市警局在获报后立即封锁帝国大厦周边街道，随后表示他们已经平安无事地逮捕这对情侣，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人是如何进入帝国大厦顶楼的尖塔区域的。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

0: 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胶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及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布胶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约 31.2%， 高于之前的 26%。目前没有针对本迪布胶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
1: 中国新闻。
0: 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撞击，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是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运动飞行执照，前年考取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当天下午，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半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指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朝阳区警方又指，事故中13名伤者经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涉事的小型飞机是阿若拉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注册编号 B12PP。中国海警船连续第二天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停止在有关海域调查活动。日本光阳号测量船当地昨天下午在钓鱼岛西北偏北约80公里处进行大陆架海底调查期间，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反复要求测量船停止作业并驶离。光阳号回应称，正在开展符合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作业。中国海警船前天也曾要求日本海保测量船拓洋号停止在冲绳日方自行划设的经济专属区内调查，日方船只没有理会，继续进行调查活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最近发布情感陪伴超仿生机器人 U1 系列，不仅有轻量化半身型，还有全身化专业型，满足单身独居青年与二次元爱好者的情感需求。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大陆媒体报道，优必选的超仿生机器人系列分有轻量化的半身机器人 U1 Lite， 价格为人民币 11.98 万元和台币约56万多元，至于配备四肢的 U1 Pro 价格为 16.98 万人民币和台币将近80万元，而具备自主行动能力和更强大算力的 U1 Ultra 男版机器人价格是99万元人民币和台币464万，女版机器人价格则是88万人民币和台币410多万。优必选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周健表示，全身型机械人都按真人比例打造，其中男款身高183公分，重量42公斤，身穿西装，戴金丝眼镜，走霸总风格；女款身高168公分，重 35.2 公斤，身材苗条，面容精致。 U1 的订单量已经超过 1.1 万台，首批订单预计9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一般人评价仿生机器人外观质感与传统机器人相比大幅提升，皮肤触摸起来有一定弹性，眼球会转动，可以做出多种表情，颜值与逼真度优于市面多数同类产品，不过眼神层次偏弱，撒娇互动时适配感不足，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0: 台湾食药署接到中联油脂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等业者所使用大豆沙拉油原物料检出致癌物 BAP 含量超标，其中总厂设在彰化的泰山企业表示，共有204公吨油品遭到波及，即日起接受消费者退换货并全面下架回收，择期销毁。中广记者报道。
3: 国内油品又出现重大食安危机，食药署接获中联油脂业者主动通报，近期自主检验大量提供给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国内食用油制造大厂的大豆沙拉油的原物料，其中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物质含量超标，其中无辜受害总厂设在彰化县的泰山企业则表示，这次虽然是因为上游供应商呕吐化的单一事件，未善尽维护食安的企业责任，除了将积极启动溯源检验、全面检讨之外，即使是非同批号的其他油品

0: 将进行一方性的全面下架。新加坡经理王家慧表示，经初步盘点，可能遭受波及的产品包含有各类的大豆沙拉油以及精选蔬菜油等十个品项，共计也有204公吨。即日起受理消费者退换货，并全面展开下架回收，再择期进行销毁。
1: 预防性下架的东西总共204吨。
0: 因这起事件严重影响到泰山供货的进度，增加营运成本而损失惨重，将会依约向中联油脂提出损害的赔偿。记者李和熙在中华岛。
2: 台湾行政院当地2号通过劳退陈旧制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开放 11.5 万陈旧制劳工可以自愿衔接新制，开立专户且自提。新方案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开放劳退陈旧制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要件者，更可以通过劳雇双方合议启动协商，提前结存就职劳工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共同参与劳退新制基金稳健投资及收益分配，实际累计增加退休金。劳动部预估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潜在受惠人数约 11.5 万名，开放劳雇合议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潜在受惠人数约 10.2 万名，目前正进行法制作业和相关系统调整，有望7月底前上路。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早上有雨，中午转晴，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FAST 迅速求助。
16: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15: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16: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1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7: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6: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 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

0: 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就喝了那几杯，
2: 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 我就喝了那几杯。
2: 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 我就喝了那几杯，
2: 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我正在努力强大。
1: 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来，你知无知无？

0: 用钱，点解你面红耳赤，口难开咁嘅？吓，
1: 好，姑娘，我讲，我卖胭脂系为一人。

0: 我哋结为夫妻咯。吓，乜你唔答应啊？
1: 唔系，阿叔公啊，
0: 吓，
1: 我都未知你叫做咩名添。
0: 系，小生国话，阿姑娘你呢？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瑞士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保留这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晋级的希望，同时将这支北非球队淘汰出局。比赛吸引52,497名球迷到场，座无虚席。温哥华一名居民说，虽然他最初希望看到加拿大队的比赛，但是最终能够到场体验世界杯赛事，非常开心。瑞士队取胜意味他们下星期二会在温哥华进行连续第三场比赛，赛事同时在温哥华举办的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亚省省长戴斯密建议兴建通往 BC 海岸的生活用现有的横山输油管的路线。戴斯敏宣布上述消息的几个钟头之前，总理卡尼宣布和 BC 达成协议，令项目可以实施。卡尼说，鉴于现有管道已经存在，管道亦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故此新管道最合适的选择就是横山输油管的路线。卡尼和 BC 的协议包括承诺维持对 BC 北部海岸的运油轮禁令。省长尹大伟承诺 BC 不会在法庭上反对上述管道的提案。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住宅成交上升，屋价就下跌。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升9.4%，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4%，平均售价一

0: 电台卢晓山报道。
1: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是他自二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的小规模宗教活动上，瓦希迪坐在哈梅内伊灵柩旁边。哈梅内伊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伊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接标，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腾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5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置。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原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 25% 的地价，余下在3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说，今次招标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产业配套，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开发能力，单计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亿2千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600元。
3: 为什么我们的楼面地价不算是那么高呢？因为发展商来说，去找产业配套是需要时间的，而内地很多的产业落户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些外栏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2: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
0: 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

0: 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天气咧应该同寻日差不多，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4，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嘅气温会去到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有30%。咁啊，听日咧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嘅。咁而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系6度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16度。
3: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961，唯有呢度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인원과와 허우굿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7月3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问个话。这个星期好特别，因为公众假期7月1号的 国庆日呢，就在这个星期的中间星期三啦，放了一日假之后呢，回来两日工，又有来紧周末两日的假期，大家特别开心的。不过这几日天气麻麻地，寻日落足一日雨的，环境部预测今日都会密云，不过雨应该没有寻日落得是这么大，寻日有一段时间呢在早上呢落雨落得是几大嘅，咁啊，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咧系密云落雨咧，不过唔使担心，星期星期日咧主要就天晴咧系有阳光嘅，咁啊，当然咧希望听日咧有好嘅天气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一啲户外嘅地方咧睇呢个世界杯，冇错啊，16强嘅第一场咧就会喺听日星期六，亦都大家好关注我哋加拿大队对呢一个嘅摩洛哥吓，咁啊会喺早上10点钟睇完打波之后啦，无论输赢都好啦，我谂相信好多嘅粉丝 fans 咧都会喺呢一个唔同嘅观赏区啊，无论系列治文啊，或者系北温啦，或者系喺 PNE 嘅粉丝嘅嘉年华，或者系小心丹丹 Grand 街都会非常之咧系热闹嘅，冇错，16强嘅对。战咧就会喺听日咧就开始啦。咁而家暂时咧有13强嘅，有加拿大啦、摩洛哥啦、巴拉圭啦、法国啦、巴西啦、挪威、墨西哥、英格兰、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同埋瑞士咧就系进入咗16强啦。咁啊，仲有3个国家就睇埋今日咧最后3场嘅32强咧就自由咧系分晓噶啦。

0: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Sing》开始咗今早晨光会议温哥华，冇错，十六强嘅赛事咧会听日星期六咧就开始啦。第一场仲系由我哋加拿大对摩洛哥嘅。咁至于其他三强咧，要睇埋今日32强嘅赛事，包括咗咧早上嘅11点澳洲对埃及啦，下昼3点就阿根廷对佛德国，而晚上6点半咧就有哥伦比亚系对加纳，睇下咧边三队会胜出咧打入呢一个16强啦。咁啊，听日咧16强，我谂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已经 plan 好晒点样咧去睇呢一场嘅赛事，可能去到咧观赏区啦，或者留在家中啦，去一啲嘅酒楼啦、餐厅啦，无处咧都会咧系会见到有好多嘅大电视可以俾大家去欣赏嘅。我都会留在家中咧，会系捧呢一场嘅赛事啦，都打算咧就算喺屋企睇完之后咧，我都想咧落去小心丹丹 Grenfell 街。虽然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落过去啊，当时咧唔系咁咧系紧张啦。咁啊，而家咧打到嚟，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嘅16强咧，就算赢又好，输又好啦，我谂相信咧喺打完波之后咧，大事咧都会咧系庆祝一番嘅。咁所以我都谂住听日睇完打波之后咧，都会去小心丹丹 Grenfell 街，趁下热闹，感染下世界杯嗰种嘅气氛嘅。多接近正能量的人才能够让自己的能量能够持续住，永不是枯竭，而且有发展的好机会。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今晚年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胡艳芬歌话。前头听过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刚才 Lucy 胡艳芳嘅《情归何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叶德娴嘅歌曲《边缘回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侦破一宗有组织的分散注意力盗窃案，拘捕四名男女。警方说，案发的时候，男事主在温哥华东区步行期间，一架车靠近，男事主在和车上的人互动期间失去一条金颈链。一小时后，温哥华西区发生类似的盗窃案，警方随即在全区范围发出警告，追缉涉嫌车辆，稍后截获架车，车上两男两女被捕。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橙色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有效。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期今日到听日继续炎热，预测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至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炎热和潮湿的天气会令到空气质素下降，环境部呼吁民众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逐渐多云，下周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0度。
1: 巴基斯坦南西南部一架怀疑超速和超载巴士跌落山谷，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事件当地星期五早上发生，涉事巴士由卑路支省首府费达开柏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期间，在山区一个急弯怀疑失控跌落山谷。比兹鲁省政府发言人说，涉事巴士当时仲载有另一架抛流巴士的乘客，导致严重超载。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9死20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国度政府司法部话，罹难者当中有多名律师。叙利亚内政部话，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一个重大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以及现场大面积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时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中国解放军海军舰队今日开放俾青少年团体及学生参观。

0: 本，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1: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俾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同多个制服团体嘅青少年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咗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嘅任务。
2: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1: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追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很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国防方面的强大。
3: 国防啊，即治安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可以保即祖国会保卫我们香港。咁我翻到去亦都会即分享呢啲见识到嘅内容去向同学即分享啦。
1: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话：南宁舰教佢之前参观嘅其他军舰先进，又话舰上嘅官兵好友善。
4: 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嘅军舰，而家呢一款就系先进过之前嗰款嘅，有啲壮观。
5: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点啊？佢哋？
4: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系好和蔼可亲嘅。
1: 海军衡阳舰军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又说香港学生对于舰艇很好奇。
6: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1: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听日和星期日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
0: 新闻报道完毕。
7: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8: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7: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晨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9: 晨光天气，
10: 好彩知道咧，张雨晨嘅餐券咧就下个礼拜一公开发售啦，而且咧听讲咧卖得非常之快吓，咁啊大家咧系想捧场嘅话，记得下个礼拜一开始有神鸟嘅优惠，去新时代电视咧购买呢个餐券啦。好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下昼就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跌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日落时间晚上嘅9:04，晚间都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去到新地星期日，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少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嘅。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天气咧系同寻日咧大致上相同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2度啦，晚间最低气温系有11度，而现时嘅室外气温系6°C 18度。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Morning， 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晨嚟到咧，差不多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话美国咧近年掀起咗一股咧同名人同葬嘅热潮，噃唔少粉丝咧系会咧系花几十万嘅美元咧，即系为咗过世之后能够长眠于偶像嘅身边，形成咗一门咧系特殊嘅身后经济啊！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黄耀明的歌曲 La Quick。 根据 New York Post 的报道，一位62岁的科技投资朋友 Anthony Jarbin 就是其中一位狂热的粉丝，他希望去世之后葬在他的偶像旁边。他在2024年透过拍卖以19万5千元美金买下了位于洛杉矶 Pierce Brothers Westwood Village Memorial Park呢一个好出名嘅坟场嘅一处嘅墓穴嘅，咁之所以咧愿意咧花大钱去买呢个墓地咧，就系为咗同已故嘅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咧同葬。Anthony 购买呢个墓地咧，距离玛丽莲梦露嘅墓地即系相隔一排啫，位置系非常之咧系靠近噶。Anthony 咧就话，对佢嚟讲咧，呢个一生只有一次嘅难得机会，能够永远咧同最喜欢嘅女明星咧做邻居，让佢咧十分兴奋。佢亦都透露啊，自己每年咧都会在玛丽莲梦露生日那天就会送上鲜花，对她的爱意和崇拜几十年代从未是改变过的。而洛杉矶的一处知名的荷里活永恒公墓 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 也都说，经常有民众指定希望葬在他们喜欢的明星附近。这个园方就说，名人的墓墓区咁大约由20万美元起跳啦。如果打造咧客制化嘅家族陵墓咧，最高甚至超过600万美元嘅。而另外一位嘅49岁嘅艺术家 Jeffrey Dicker 咧，就花费咗超过5万蚊美金咧，买下咗已故影星 Judy Garland 附近嘅一个骨灰庵位啦。Gregory 咧就话，之所以咧愿意咧系花钱买下呢、这个系骨灰庵位咧，系因为《绿野仙踪》呢一套电影陪伴咧自己度过成长嘅岁月啦。咁希望未来亦都能够同偶像咧系做咧邻居嘅。咁啊，专家亦都表示人愿意咧花大钱系购买名人嘅呢一个墓穴嘅墓位咧，咁啊，其实咧并非系新鲜事噃。原来喺过去几百年间咧，就有人咧希望咧葬咗喺圣人啊、皇室啊或者英雄人物嘅附近，象征咗地位啦同埋信仰。现在只是将崇拜的对象就换成为是明星、歌手、文化的名人，希望藉着由长年在偶像身旁延续一份生前没办法实现的连结。

前有听过有黄耀明的《La Creek》，刚才这首黄海芹的《感受娱乐》，即是先之前为你送上有李国祥的歌曲《无》。

籍婴儿奶粉品牌的活动的，互相交换育儿的心得，分享育儿乐趣、难忘事，同埋咧系丈夫们育儿的秘诀。黄君卿早前就为个女 Audrey 举行生日的派对啦，亦都邀请咗唔少圈中的好朋友出席嘅。佢透露自己咧经常同星级闺蜜们交换系育儿的经验，亦都话个女咧现时咧渐渐长大啦，比以前更加活泼咧系精灵，表情咧系丰富，经常咧展现出咧系不同的表情啦，甚至会盯住父母，非常之可爱噶。而最近重拾歌手和演员身份的江若琳，相隔15年之后再度参与电视剧拍摄，他就说个仔 Owen 非常喜欢他演出，尤其是唱歌跳舞的表演，更加会要求重复播放。相反，当 Owen 看到爸爸过去的表演片段的时候，就兴致大减，也转身离开。这种强烈的对比令到江若琳和家人都感觉到非常之有趣的。女团 Honey Punch 今日以推广大使的身份出席汽车发布会，一班嘅成员虽然尚未成年，但系都话计划喺年满18岁嘅时候即刻学习驾驶，并且系报考驾驶执照，以方便日后去唔同嘅地方出席活动啦。佢哋透露队长 Cassie 咧就因为学校安排前往日本进行交流而缺席呢一次嘅活动。成员们就话佢哋都非常之思念系队长啦，每日都向佢咧传送呢一个照片啦，以报告咧行程啊，而佢咧都会喺星期日就归队，同佢哋咧系会会合嘅。张雨晨同陀飞轮腕表品牌继去年首次合作，外界反应热烈咧，系再度咧联成推出由佢一手咧系创作嘅花啦啦系列嘅机械表。咁啊，张雨晨咧为新表拍摄咗宣传照啦，品牌嘅负责人咧亦都有到场咧探班。张雨晨上个月咧因为患上急性肠胃炎而且系肾石系堵塞呢一个尿管啦，双重嘅痛楚咧系夹杂之下紧急入院咧系治疗。经过大约咧半个月之后咧，今日见到佢面色红润咧，而且表现咧系神醒嘅。咁而佢亦都话咧，身体就已经咧系冇大碍啦，状态咧比入院之前更好。佢重述翻入院嘅情况，佢喺16号嗰晚入院啦，留院期间因为服药令到佢咧好眼瞓，基本上咧每隔45分钟醒一醒，食嘢同埋食药，就一觉咧系一瞓瞓6个钟头啦。所以留院3日咧，佢人生之中咧瞓觉时间最长嘅，以前咧从未试过。手术咧就系击碎咗咧系一粒肾石啦，医生有叫佢多饮水，睇。体重维持不变咧，系冇瘦到嘅。天生乐观嘅张雨晨咧，同一时间咧发病咧，一次过处理，否则可能要咧辛苦两次。佢就话留院两晚之后出院咧，出院前咧打止痛针，匆匆就翻屋企，用咗一个钟头咧系执行李，随即又搭高铁咧带团出发去桂林，冇影响到咧工作嘅行程噶。张雨晨就表示啦，冇谂过咧同品牌合作咧，首个陀飞轮系列咧反应系咁好，于是今次推出咧更加亲民嘅入门版，目标系营造咧成为系呢一个表演界嘅潮牌咁话嘅。佢透露手表花咗咧系过多月嘅时间设计，又不停咁改良，除咗 T 恤、手表之外，下一步就会推出公仔嘅产品咁话嘅。好啦，娱乐之夜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张雨晨嘅歌曲。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队明日会喺休斯顿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迎战世界排名第七嘅摩洛哥队，会系国家队至今最严峻嘅世界杯考验。摩洛哥队之前曾经同多支强队交锋，他们曾经和巴西打和，同时在互射十二码的赛事击败荷兰。加拿大队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是国家队在男足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场胜利。明日胜出者7月9号会在波士顿举行的半准决赛对阵巴拉圭或者法国。瑞士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保留这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晋级的希望，同时将这支北非球队淘汰出局。比赛吸引52,497名球迷到场，座无虚席。瑞士队取胜，意味他们下星期二在温哥华进行连续第三场比赛，赛事同时在温哥华举办的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联邦发放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今日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这项前身叫做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的福利，是每三个月发放一次给低收入家庭。亚太华在6月初的时候向合资格家庭发放了一笔过相当于年度福利金额50%的福利金，至于季度福利金金额是调高25%，为期5年。合资格家庭所获得的金额视乎婚姻状况和子女数目而定，福利金会直接存入已经在加拿大税务局登记了直接存款的账户里面，未登记人士就要等收支票。总理金尼在1月公布计划的时候说，这项计划有助国民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必需品成本不断上升。
2: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国度政府司法部说，遇难者当中有多名律师。叙利亚内政

0: 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佢已经交俾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佢话过去三年几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佢对服务社会嘅初心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喺唔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喺声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佢尊重黄锦辉嘅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嚟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嘅经民联议员刘美芬话：黄锦辉嘅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嘅行为。
1: 我谂我哋只可以话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系嘛？我谂呢个决定都反映佢自己亦都有检讨佢自己嘅行为。
0: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嘅新民党议员陈家沛亦都话尊重黄锦辉嘅个人决定。
2: 我尊重佢嘅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阿李慧琼嘅重要指示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5: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6: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7: 吓
6: ？Here we go again！
5: 加南州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4: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8: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9: 香港股市行情，
3: 七月三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350.03，升29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2元，升2.5；新世界发展6.58，升3；中电74.65，升1.65；新鸿基地产115.3，升2.1。恒地25.56升6.2，电能实业57.75升过二，中移动76.7升2，电信盈科5.47升0.1，长和65.6升6。
10: 晨光天气。
11: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五的早上7:07，温哥华今天主要是默云，可能会有骤雨，但下周期间中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全日是有30%，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0。好了，周末的来临，听日是会默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新地星期日，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落雨的机会只得20%。现时出面是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100%。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13: 早晨，暂时几畅顺下嘅位置，包括咧就有 Portman、Stowasom、Alex Fraser 同埋 Queensborough Gill 等等嘅。咁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亦都系 OK 畅顺。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即系龙尾塞过咗 Easter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

0: 喺7:30过后再出现。
1: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2: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0: 과 훈련 과 허웃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七月三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七点搭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寻日落咗一日雨啦，今日早啊明显系清凉嘅，而且咧阴阴天，不过环境保护室咧晏啲可能咧会再次有咧阳光嘅。其实咧呢几日咧落过雨之后咧清凉咗，亦都为我哋嘅大地咧滋润一番咧，其实系一件好事。相比多伦多咧，听到新闻咧都有酷热嘅天气啦，哇！喺呢个法国嗰方面咧，气温系超高啊，甚至有人咧去到咧铺头咧抢买呢一个嘅风扇嘅。喺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就好清凉、好舒服啦。咁而且嚟紧呢一两日咧，都应该再次有阳光嘅奖赏。哎呀，特别希望听日星期六咧有阳光啦，因为好多朋友都可能会一早啊去到市中心丹滩咧 Grenfell 嘅步行区啊，或者系PNE 嗰方面嘅嘉年华，甚至咧所有嘅餐馆啊、酒楼啊、食肆啊等等有大电视嘅地方咧，都好多朋友。佢会捧我哋加拿大系对呢个摩洛哥嘅呢一个系十六强嘅赛事，会喺听日咧早上咧系十点钟嘅，所以我自己咧都会啊睇完波之后咧都会去呢一个 Grenfell 街嘅步行区咧，趁下热闹，因为我谂咧相信咧到时咧个气氛系非常之好，无论赢咗输咗，我哋都要咧为加拿大咧系打气啊嘛。咁啊，而听讲话咧，讲到呢个步行街咧，本应七月十九号之后咧就会结束噶啦，因为世界杯。会延长啦，咁啊，但系市政府亦都宣布咧，会延续呢一条步行街一路去到咧系 Labor Day Long Weekend， 而且听讲话秋冬季咧，仲可能咧开埋呢个圣诞市集吓，呢、这个 Christmas Market， 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咧系赞成呢一个 Grenfell 街嘅步行区继续咧开放，去到咧九月，甚至可能系会喺呢个秋冬季节都会有活动咧吓。

0: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早晨晨光焕焰温哥华，一首系90年代嘅歌手马尔静嘅《在我的心中有你》。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16啦，踏入咧系7月初，亦都要提提大家咧，如果你系住喺温哥华咧 ，Burnaby 同埋 Richmond 嘅话咧，今日系最后一日咧系要交地税吓，仲未交嘅话，今日最后一日嘅话，千祈唔好过期，因为过期嘅话咧就会咧系罚款噶啦。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每个人福报都不一样的，有些是父母留给你的，有些是环境是给你的，有些就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瑞士银行集团最新发布了2025年全球财富的报告，就说北美洲仍然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成年人的平均财富达到66万美元，即是大约90万加币的，领先全球多个的区域。以国家排名来看，我们加拿大成年人平均的财富是39万9900美元，在全球的排名是第13位。报告也显示到2025年北美成年人平均的财富大约是66万美元，主要就是受到美国庞大的财富这个是规模的带动。排名第二的就是澳洲和纽西兰，两地的成年人平均的财富大约是59万美元，而西欧就以33万美元是位居是第三。如果以国家来比较，瑞士就以成年人平均财富91万3820美元是高居全球 number one， 美国就以696277呢就是排名第二，我哋加拿大呢就大约是399886呢就是排名第13㗎。咁呢一个嘅瑞士银行集团嘅报告就表示，

到呢项嘅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咧，系以美金计算个人嘅净财富嘅，咁啊而涵盖嘅系金融资产咧，同埋非金融资产，例如咧系房地产啦，并且扣除各项嘅债务之后咧，得出最后呢一个嘅数据嘅报告亦都话咧，2025年咧全球个人嘅财富较前一年成长咗10.8%，但系咧全球财富分布仍然相当系唔均衡嘅，咁啊目前咧仅系大约1.5%人口拥有超过$1,000,000嘅资产，另外一方面大约42%全球人口嘅资产咧仍然系低于$10,000。

又睇到報道咧，美國 California 加州嘅州長咧喺過去嘅星期二咧簽署咗法案，正式將每年嘅5月17號咧定為大家熟悉嘅李小龍日，令到已故嘅武打巨星李小龍成為加。

州第一位有专属纪念日嘅华裔美国人噶。Bruce Lee 咧喺1940年咧出生于加州嘅三藩市啦，以 Bruce Lee 嘅名字咧飞升国际。1960年代，李小龙喺荷里活咧发展演艺事业，最著名嘅角色，当然大家应该可能会有睇过呢个电视剧《青蜂侠》啊，里面饰演加藤。而李小龙咧之后咧翻到香港发展啦，成为咧系呢一个武术嘅电影巨星。1973年7月20号咧，李小龙咧就喺呢个香港咧系出世嘅，终年咧系32岁。李小龙日选喺5月17号咧，系因为喺1959年嘅5月17号咧，当时18岁嘅李小龙咧就喺香港度过童年之后，翻翻去出生地三藩市。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到杨千嬅嘅《斗领渣》，郑秀文《感情线上》。7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陈慧琳嘅歌声《有福气》。

0: 星期五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阿省省长戴思敏建议兴建通往 BC 海岸的新沥青管道，管道会沿用现有的横山输油管的路线。戴思敏宣布上述消息的几个钟头前，总理卡尼宣布同 BC 达成协议，令项目可以实施。卡尼话，鉴于现有管道已经存在，管道亦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故此新沥青管道的最合适选择。卡尼同 BC 的协议包括承诺维持对 BC 北部海岸的运油轮禁令。省长尹大伟亦承诺 BC 不会在法庭上反对上述管道的提案。温哥华警方侦破一宗有组织的分散注意力盗窃案，拘捕四名男女。警方说，案件昨日发生的时候，男事主在温哥华东区步行期间，一架车靠近，男事主同车上的人互动期间失去一条金颈链。不够一个钟头后，温哥华西区发生类似的盗窃案，警方随后发出警报，在全区范围追捕涉案车辆。警方在稍后拦截架车，拘捕车内两男两女。靠近美国三藩市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鲈鱼病毒疫情，超过120名乘客船员受感染。红宝石公主号上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日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和加拿大 BC 省等港口。美国疾控中心说，确诊鲈鱼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及23名船员，先后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邮轮共载有3000多名乘客以及1100多名船员。公主邮轮已经加强船上消毒设施，同时当地星期四靠港后全面清洁，病例的增幅现时已经下降。俄罗斯千岛群岛发生6级地震，震央在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至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香港天文台亦都录到今次的地震。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说，不排除明年稍后任期届满前提前卸任，以便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进军政坛。他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法国大选的辩论必须听到来自欧洲的声音。被问到是否有意竞逐法国总统宝座，或者有意支持某位候选人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要解答一些问题，同时说法国必须在欧洲未来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失去欧洲依托，法国经济前景会变得不明朗。法国大选首轮投票明年四月进行。新闻报道完毕。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

0: 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五嘅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咧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全日系有30%，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04。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天气应该同今日大致上相同，落雨机会都系30%，最高气温听日去到21度。不过去到新地星期日呢，主要呢就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100%。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大佬继续保持畅顺的位置，包括呢就 Portman、Alex Fraser 和 Star Watson 桥等等的Greensboro 叫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就由 6 Avenue 咧系车多。咁至于南岸方向需要留意咧，就系桥面咧，因为有凹不平嘅路面啦，咁啊系有延误嘅出现嘅。咁啊，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咧就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来到7:36啦。咁啊，呢个星期咧工作天只系得四日吓，因为星期三咧系我哋家人嘅国庆日啦，大家嗰日都玩得好开心噶啦，有好多嘅节目咧等住大家参与。但系一过咗两日啊，翻工嘅时间咧嚟紧又一个周末啦，听日同埋后日一连两日咧喺温哥华都有节目嘅，我一阵同你介绍。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咧，啱啱喺国庆日 Canada Day 嗰日咧，我睇到一套咧好有意思嘅音乐剧，值得推荐俾大家。嚟紧咧都可以系去咧捧场嘅话，因为佢一路演出咧，直至到咧系下个月八月中喺 Stanley Theatre 咧上演呢一套叫做《Come From Away》，来自远方，真系好值得咧推荐俾大家嘅。咁啊，故事系讲咩嘅咧？故事系讲述啊911啊呢个恐怖袭击嘅事件之后一个星期里边发生嘅真实故事噃。冇错啊，仲记得咧系当年911嘅事件嘛？咁啊，当时咧有38架嘅飞机咧接到指令咧，要咧系紧急咧降落喺我哋加拿大嘅纽芬兰纽芬兰省嗰个小镇叫做金德啦。咁啊，而剧中里边嘅角色咧，就以真实嘅金德嘅居民咧，同埋佢哋喺呢个期间咧接待咗7000名嘅旅客咧，系为呢个蓝本嘅。冇错啊，呢个舞台剧有12位嘅演员啦。咁啊，佢哋咧有时咧就扮演咧呢一个小镇啊，金德嘅居民啦，点样去咧接待话7000几人咧，成30几架飞机去到呢一个小镇嘅机场啦，安排佢哋嘅食宿啊等等啦。咁啊，一时咧个12个演员咧又变身咧就成为咧飞机上边嘅乘客啊。咁啊，呢一套嘅剧咧好有意思嘅，咁啊带出咗咧人与人之间嘅帮助嘅精神啦，亦都带出咗我哋加拿大人嗰种嘅包容、接纳，系友善同咧系无私嘅，咁啊，亦都咧系可以咁样真实表达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嘅态度同埋咧系精神嘅，而且咧歌词咧亦都写好，因为呢个音乐剧嚟嘅，有好几首歌咧啲歌词写得好好，同埋好咧系感人啦，同埋配乐咧真系好 Canadian 啊，好有嗰种 Canadian feel 嘅感觉嘅。呢一套音乐剧咧曾经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演出，或者我哋加拿大啊、美国演出咧都好受欢迎。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咧，真系诚意咧推荐俾大家，因为咧可以讲出咗咧喺呢一个纽芬兰。

域省的居民怎樣去迎接這一班的乘客，乘客裡面心裡面又怎樣去迎接這一個小鎮呢？因為可能不是說這個小鎮是叫什麼名字，就算連加拿大是 Newfoundland， 可能他們這班的乘客來自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未聽過的。誠意推薦給大家，我們溫哥華 Ask Up Theatre 演出的這一套舞台劇叫做 Come From Away， 來自遠方。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the new seeker 嘅歌曲咧，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七点咧系搭八啦。每次听呢首歌咧，大家会唔会不其然咁样咧，就会谂起嗰只品牌嘅汽水咧吓？咁、我哋温哥华咧喺呢一方面啊，呢几日咧都系凉翻好多，又落雨啊吓。咁啊，大家揸车朋友要小心天雨路滑啦。出去咧系参与唔同类型嘅活动咧，都要着翻暖些少咧，系有帽嘅风褛咁就稳阵啦。咁而呢一排咧开始咧就系小朋友放暑假啦，大人都想揾翻一啲嘅节目咧俾佢哋嘅。咁而温哥华咧喺啱啱七月一号国庆日开始咧，就喺我哋士丹尼公园咧系推出咗呢一个临时嘅18栋嘅迷你高尔夫球场噃吓，一路营运去到咧秋季，大家可以带啲小朋友去呢个 Sandy Park 打下呢个迷你嘅高尔夫球啦。另外喺呢一个新华嘅时间咧，由现在一路去到咧9月7号呢个 Labor Day 嘅长周末咧，喺我哋列治文嘅时代坊咧都有夏季嘅活动 Safari 探险之旅啊。活在时代坊嘅中央大堂咧，哇，化身成为热带嘅探险世界，有好多超巨型嘅野生动物啦。这个丛林的场景打卡位啦，都无论大人小朋友呢都可以一起来呢是展开刺激又好玩的 Safari 的冒险之旅，还可以参与不同类型的活动啦，是有抽奖啊，同埋呢是搜罗一些限量版的野生动物的 3D 拼图啊等等啦，想了解多些可以上到我们这个时代坊的官方网站 aberdeencenter.com 就可以了解多些。这个展览一路去到呢是9月初为止的。

新合唱的歌曲向世界歌唱，咁啊，嚟呢个周末咧，温哥华都有节目噶噃。台湾加拿大艺术文化节啦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咧，就会听日同后日一连两日咧，就喺温哥华市中心丹丹美术馆北面广场咧举行嘅。亮点有来自咧系台中有一啲嘅歌舞团啊，同埋舞蹈团咧嚟到咧为大家咧系演出啦，仲有剧团添，为大家咧表演啊布袋戏啊、歌仔戏啊、民族嘅舞蹈啊等等嘅，等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下台湾文化嘅魅力。当然啦，呢一个活动系免费嘅，喺主舞台咧有表演之外咧，亦都咧系有台湾嘅观光旅游展啦，互动嘅系彩绘场啦，艺术家嘅走廊啦，台湾民族手工嘅工艺坊啦，另外仲有亲子创意嘅空间啊，儿童咧画花店啊，台湾美食啊，当然系唔少得啦，同埋有义诊嘅服务添嘅，咁啊将会喺听日后日一连两日啊，听日星期六咧由晏昼两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冇错，咁啊朝早咧睇完咧世界杯，我哋咧加拿大对摩洛哥之后咧，都可以去到上心 downtown 嚟到参与呢一个系台家艺术文化节嘅，而新地星期日咧就由早上嘅十一点一路去到咧晚上嘅八点钟，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另外新地星期日咧喺呢个市中心嘅 guest town， 由呢个新地开始一路去到九月六号期间咧，每逢星期日

下午1點至6點呢，喺呢一個煤氣鎮啊，Water Street咧，由 Richards 街去到 Columbia 街咧，都會咧成為咧係步行區。每一個星期嘅活動咧都各有特色嘅，有現場藝術表演啦，有陣時有花卉嘅市集啦，另外仲有係露天嘅工作室啦，仲有社區嘅咖啡聚會等等嘅。咁啊，呢一個亦都可以咧係令到我哋品牛最具歷史意義嘅街區咧，成為一個充滿咗活力嘅無車區。咁啊，大家可以嚟呢個新地星期日咧，係去到小心 downtown 呢一個 guest town 嗰度咧，係趁下熱鬧，行下呢一條步行街咯噃。

0: 葉麗儀嘅歌聲獻出真善美，當然咧提大家咧，聽日咧就一定要捧我哋加拿大場啦，因為有加拿大咧係對呢個摩洛哥，亦都係16強嘅第一場喺美國 Houston 嗰度咧就係舉行啦。咁啊早上10:00就有加拿大對摩洛哥啦，下晝2:00咧就有巴拉圭對咧係法國嘅。咁啊當然咧今日咧亦都係最後三場嘅32強嘅賽事，睇下邊三個咧國家能夠咧出線啦。包括咗今朝早咧11:00有澳洲对埃及啦，下昼3:00有阿根廷对咧系佛德国，而晚上6:30咧有哥伦比亚咧系对加纳嘅。希望大家听日都咧齐齐咧为我哋加拿大队打气 ，Go Canada Go！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呢一刻咧，暫時比較上車多一啲嘅位置，包括咧就有 Queensborough 橋嘅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要續由 6 Avenue 係車多 ，Mars 隧道南行方向咧係塞到去高球場，而 Second Arrows 橋咧都由東一街咧係繁忙嘅。轉頭會同你睇埋油價，交翻時間俾直播室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二月蔡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娱乐即日先，
3: 好啦，即系我哋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香港一代戏剧巨匠、著名演艺及文化艺术家玉家钟景辉博士 King Sir 咧，喺6月3号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一生系致力于戏剧艺术同埋教育咧，曾任咧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咧，桃李满满，对香港演艺界嘅贡献咧系良多。治丧委员会咧今日公布，钟景辉嘅安息礼拜将会听日咧喺九龙城浸信会咧举行嘅，能够随后就奉仪去到钻石山火葬场举行火葬礼，两场嘅仪式咧都系闭门形式咧进行嘅，为咗咧系怀缅呢一位一代巨匠嘅风采同埋教诲咧，钟景辉嘅官方纪念同埋资讯专业经常永远的舞台将会喺7月中旬咧系喺香港嘅演艺学院举行戏剧大师钟景辉追思会暨展览，其中追思会将会喺7月15号下昼3点至5点喺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举行，到时将会有唔同年代认识钟景辉嘅朋友同学生出席分享，同场亦都系演艺学院一楼大堂系特设咗一日限定纪念展览，展出时间系下昼1点半至到晚上10点，展览将会以嘉年华形式举行啦，部分嘅展区以钟景辉嘅重要作品为题，回顾佢精彩嘅演艺人生。基于咧场地嘅位置所限咧，追思会同埋展览咧都系只能招待受系邀嘅嘉宾同埋团体，相关嘅嘉宾团体咧将会7月5号或者之后获发邀请，网上报名之后凭住电子门票同埋专属嘅二维码嚟到入场。入行过30年嘅古天乐将会喺今年夏季迎嚟首个属于自己嘅红馆演唱会，呢、这个演唱会嘅优先订票同埋公开发售咧，都喺开售咧好快就被秒杀，系售罄啦。全城咧掀起咗一片咧抢购门票嘅热潮噶。呢次演唱会引发起全城热烈嘅讨论，无论系巴士站点话红馆海底隧道嘅入口咧，都系能够睇到古天乐嘅大型宣传广告，全港各处都有佢嘅身影啊！主办单位今日宣布，为咗答谢一班未能够成功购票嘅乐迷咧，古天乐将会咧紧接香港主场，乘势系追击咧系加开澳门站，跌定喺8月29到30号咧系登陆澳门威尼斯人嘅综艺馆，连开咧系两场噶。咁早前咧喺香港记者会上边咧，古天乐曾经好幽默咁表示，佢嘅演唱会咧够用就可以啦，唔需要加场。面对大批粉丝未能够成功购买门票，而咧感觉到失望，主办单位同阿古天乐咧商讨之后，落实咧最快速度咧嚟到冲出咧香港，率先去到澳门咧系以满足更多嘅乐迷噶。首度将个人嘅演出咧带到澳门咧，古天乐就话实在系想唔到大家嘅反应咧系咁热烈，亦都未曾咧系料到自己喺会以呢一次咧系以歌手嘅身份咧系跨海去献唱，8月系呢个澳门咧同大家咧系见面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七月三号星期五，农历咧系五月十九某人日。今日系一个吉日，同埋系太阴日。吉神方面咧有卯初、月阴、四上天理，系适宜咧结婚、动土、开始安葬。今日冲猴嘅忌祭祀之业。空神方面咧有大煞归忌，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下昼嘅三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依家由林石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队明日会在休士顿举行的世界杯十六强迎战世界排名第七的摩洛哥队。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遗体告别仪式在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香港六月一手住宅成交按月跌60%。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队明日会在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迎战世界排名第七的摩洛哥队。赛事国家队至今为止在世界杯的最严峻考验。摩洛哥队早前曾经同多支强队交锋，他们同巴西打和，同时以互射12码击败荷兰队晋级。加拿大队又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明日胜出的一队晋级八强，以及下星期四对阵巴拉圭或者法国。瑞士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保留这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晋级的希望，同时将北非球队淘汰出局。比赛吸引52,497名球迷到场，座无虚席。温哥华一名居民说，虽然他最初希望看到加拿大队的比赛，但是最终能够到场体验世界杯赛事非常开心。瑞士队取胜意味他们下星期二会在温哥华进行连续第三场比赛，赛事同在温哥华举办的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温哥华警方侦破一宗有组织的分散注意力盗窃案，拘捕四名男女。警方说，案件昨日发生的时候，男事主在温哥华东区步行，一架车靠近，男事主同车上的人互动期间失去一条金颈链。不够一个钟头，温哥华西区发生类似的盗窃案，警方随即发出警报，在全区范围追缉涉案车辆。警方在稍后截停架车，拘捕车内两男两女。亚省省长戴思敏建议兴建通往 BC 海岸的新沥青管道，管道会沿用现有的横山输油管的路线。戴思敏在宣布上述消息的几个钟头之前，总理卡尼宣布同 BC 达成协议，令项目可以实施。卡尼说，鉴于现有管道已经存在，管道亦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故此是新沥青管道的最合理选择。卡尼同 BC 的协议包括承诺维持对 BC 北部海岸的运油轮禁令。省长尹大伟亦承诺 BC 不会在法庭上反对上述管道的提案。虽然加拿大国内经济舱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 11%， 加拿大旅客仍在预订今年夏季的航班。航空公司说，尽管票价上升、全球局势不明朗，以及选择前去美国的加拿大人数目减少，需求仍然强劲。最新调查显示，部分加拿大人正在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障旅行的花费。分析师指出，即使燃油成本下降，只要需求维持强劲，航空公司就无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
1: 伊朗以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想成长面bakery.com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 Richmond
2: Centre、Cocquitlam Centre、Cocquitlam Centre、Nigab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滋味饼店。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喺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卢晓山报道。
3: 伊朗国家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加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家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 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嘅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系佢自2月美伊伊战事爆发以嚟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嘅照片显示，喺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嘅小规模宗教活动上，瓦希迪坐喺哈梅内伊灵柩旁边。 哈梅内伊系喺德克兰嘅住所遭到美伊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喺德克兰嘅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喺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喺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喺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嘅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
2: 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落月病毒疫情，超过120名乘客船员受感染。邮轮上个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日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同加拿大、BC省等港口。美国疾控中心话，确诊落月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23名船员。 先后出现呕吐、腹泻同腹痛等症状。红宝石公主号共载有3000多名乘客、1100多名船员。公主邮轮公司已经加强船上的消毒措施，同时喺当地星期四喺三藩市靠港口全面清洁，病例增幅目前已经下降。中国外长王毅喺丹麦。
4: 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嘅时候话，中丹交往历史悠久，今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丹麦国王腓特烈14互致贺电，对喺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 王毅表示，中国系丹麦喺亚洲嘅最大贸易伙伴，多年嚟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双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嘅时代内涵。佢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 量、公平、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王毅說，當下國際局勢充滿亂象，中單都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都支持多邊主義，崇尚國際法治，主張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雙方應該加強多邊溝通協作，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

0: 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同霸凌行径，唔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单贡献。中欧系伙伴而唔系对手，合作应该系中欧关系嘅基本面同主基调。希望单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单方愿意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单方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系应邀昨日起到八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上月一手住宅成交按月下跌60%。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一手住宅成交量按月计跌60%。宋家良报道。
12: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5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13: 我哋见到喺发展商推盘个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迹象啦。咁啊，有个别几个项目都有一啲嘅软销工作进行紧，咁亦都估计会喺7月份就推出市场，咁都会系一啲上车盘为主啦。咁啊，呢个可能会令到嗰个气氛会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见到一啲豪宅盘都系持续嘅一个活跃嘅交投情况啦。过去几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系出现喺市场，估计都系喺个金额度都连同嗰个宗数都上升啦。
12: 反映五月交投嘅六月份住宅楼宇物业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5%，按年上升近24%。
1: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截标，任浩峰报道。
14: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彭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5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置。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5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相信

0: 控制地价占评分比重三成，余下七成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 25% 的地价，余下在三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说，今次招标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产业配套，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开发能力，单计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亿2千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600元。
1: 为什么我们的楼面地价不算是那么高？因为发展商来说，去找产业配套是需要时间的，而内地很多的产业落户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一些外南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0: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
2: 涉嫌酒后驾驶立法会议员王锦辉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仇志荣报道。
3: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在事隔四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王锦辉说，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他已经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说，过去三年几以来在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他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声明说，王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林美芬说，王锦辉的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4: 我想我们只可以说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了，好吗？我想这个决定都反映他自己也都有检讨他自己的行为。
3: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的新民党议员陈家佩亦都说，尊重王锦辉的个人决定。
5: 我尊重他的个人决定啦，是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嘅重要指示嘅。
3: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王锦辉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8: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帮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7: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话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302.73，升337.1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350.03，升295。纽约期油每桶68.58美元，跌0.1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77美元，升51.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3.58，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1: The Bric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

0: 折，精选床褥低至六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物品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9度。明日主要物品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4: BC 省最大嘅夏季大减价喺 Trier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哋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仲有免费送货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仲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呢个夏季大优惠，快啲嚟！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睇下啦。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继续保持畅顺嘅位置，包括咧就有 Portman、Alex Fraser 桥等等嘅。咁啊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都只不过由20街咧有呢个延误，但系需要留意咧就南行方喺桥面啦。是有凹凸不平的路面，大家需要小心的。睇埋孖士隧道啦，南行方向咧系塞在高球场嘅。你今日早上油价较 regular， 每公升油少1.8毫8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澳洲新南威尔斯州政府为了保护海滩游客免受鲨鱼攻击，在前日启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巡逻计划，据报两日之内合共在首府悉尼海滩记录到73次鲨鱼踪迹，导致多处海滩关闭。法新社报道，悉尼以及其他新南威尔斯州地区近来发生多宗的鲨鱼攻击事件，去年9月和今年1月分别导致两人死亡。就此，当地政府近日采用大规模无人机巡逻的方式，追踪公牛鲨、虎鲨和大白鲨等被认为最可能攻击人类的鲨鱼品种。当地救生员表示，当局透过无人机巡逻，在前日就在悉尼一个海滩发现13只鲨鱼成群移动，亦都喺寻日喺迪威海滩发现3次鲨鱼踪迹，今日上昼又发现1次，导致海滩反复关闭。新南威尔斯州州长就话，随住呢项全球最大规模无人机监控计划加紧实施，泳客同冲浪客恐怕需要习惯配合指示上岸。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听下精装快报啊！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1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1: 美

0: 针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亚省省府提议兴建一条通往西岸嘅新输油管道。路线将会向南伸延，相关管道将会由联邦政府拥有的横山输油管公司和庞比纳管道公司合作规划和建设。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晚在卡加里宣布了相关计划。新计划对于先前一直坚持将通往太平洋的管道延伸至 BC 省北岸的亚省省长来讲是一个重大转变。北岸的几个原住民部落强烈反对在区内建造输油管。此外，选择北部路线还需要修改 BC 省沿海地区的联邦邮轮禁令。而 BC 省府认为此举行不通。上述的反对声音以及很多环境方面的挑战，促使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说服亚省省府改变策略。考虑修建一条大致沿用从爱文顿到 BC 省南岸横山输油管道路线的新管道。卡尼在昨日表示，各方一致认为新建管道的最佳路线是现有路线，形容这个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相关计划是联邦政府为因应和美国的贸易战，促进全球出口和与亚省就资源开发达成和解而大力推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庞比纳公司就在声明入面表示，他们参与的是和省府、联邦政府、横山输油管公司等达成的一项不具约束力协议。该公司表示，在建设阶段的经济权益是 10%，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仍有机会再增持至多 10%。 该公司表示，横山输油管公司将作为该管道项目的牵头方，负责管道建设、流程监管、持份者及原住民参与以及营运。渥太华和亚省之间的这一项声明是在 BC 省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承诺向 BC 省提供几十亿加元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并且维持 BC 省北岸附近联邦邮轮禁令不变的几个钟头之后发布。省长尹大卫在昨日表示，该协议并未强制 BC 省支持亚省的输油管提案，但他同时表示，他亦都清楚 BC 省并没有宪法权力阻止输油管道项目，因此不会反对。所以这个就是协议的重要性所在，确保了北岸邮轮禁令继续有效，并确保如果项目得以推进， BC 省的居民能够就任何新管道项目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获得公平补偿。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政府的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度将会在8月初生效，这个将会令到一项长期承诺、长期拖延的政策得以落实。该工具旨在追踪外国代理人活动。总理卡尼的内阁近日发布的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政府已经将8月4号定为登记截止日期，届时代表外国政府在加拿大开展工作的个人和实体将会有60日时间登记任何现有安排。相关登记制度旨在遏止不当的外国影响，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影响本国政治的人士通报他们的行为，涵盖联邦、省区和市级政治的行为，否则将会面临最高100万元的罚款。过去一年，卡尼政府被指在登记册问题上拖延，因而受到批评。不过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暂时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士实施登记要求。6月22号的枢密令并未对此作出解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0: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5: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精装快报由温哥。

0: 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2: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2: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2: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2: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3: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4: 早上8:30。
2: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
5: 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治文 Lens 三摩店电话604270178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虽然加拿大国内经济舱机票价比去年同期升大约11%，加拿大旅客仍然预订今个夏季的航班。航空公司话，尽管票价上升，全球局势不明朗，以及选择前往美国的加拿大人数目减少，需求仍然强劲。最新调查显示，部分加拿大人正在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障旅行的花费。分析师指出，即使燃油成本下降，只要需求维持强劲，航空公司就没有理由降低票价。加拿大队明日会在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事迎战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队。赛事国家队至今为止在世界杯的最严峻考验。摩洛哥队早前曾经同巴西打和，同时以互射12码击败荷兰队晋级。加拿大队就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明日胜出的一队晋级8强，以及下星期四对阵巴拉圭队或者法国队。瑞士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之后，保留这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晋级的希望。比赛吸引52497名球迷到场，座无虚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话，不排除明年稍后任期届满前提前卸任，以便明年法国选举前进军政坛。他接受当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话，法国大选的辩论必须听到来自欧洲的声音。被问到是否有意角逐法国总统宝座，或者有意支持某位候选人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要解答一些问题，同时说法国必须在欧洲未来的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失去欧洲依托，法国经济前景会变得不明朗。法国大选首轮投票明年4月举行，如果没有人得过半数票，会由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展开决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0名已表态有意角逐的人士当中，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魁巴尔代拉支持度最高。现任总统马克龙已经出任2届总统，根据法国宪法不能再次参选。新闻报道完毕。
8: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9: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0: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1: 天气报告。
7: 大阪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1: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将温哥华嘅三条沿岸 Night Oak 同埋 Avalanche 咧系 OK 畅顺嘅。咁至于 Mars 隧道南行方就因为继续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塞对高球场嘅。咁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当你经过 Wellington 啦。咁仲有东一街等等嘅位置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噶。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 ，Supercat 特价18.9。
1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3: 好声好听961，
1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5: 今日除了我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6: 早晨。
15: 早晨。另外亦都有直播室嘅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7: 早晨 Ricky， 早晨董达成。
15: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国消息先啦。咁啊，总理卡尼同埋 BC 省长尹大伟咧，寻日就喺温哥华签署咗联邦政府同 BC 省府合作繁荣协议。咁啊，卡尼话咧，协议会以 BC 省为关键投入1500亿元嘅新投资。咁啊，协议就涵盖多个嘅基建工程啦。咁啊，当中包括联邦政府拨款39亿兴建北岸嘅输电网，投入5亿元去到扩建呢一个嘅西北部 Red Chris 嘅铜金矿。另外亦都会注资一啲嘅码头，同埋最重要嘅系拨款30亿重建99号公路马士隧道。咁喺能源政策上咧，就协议承诺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咁而就喺 BC 省同联邦嘅协议公布之后咧，总理卡尼亦都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咗通往 BC 海岸嘅新输油管首选路线同埋相关嘅方案。咁啊，亚省已经正式向呢一个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管道方案。呢、這个新嘅管道将会从亚省延伸至 BC 省嘅西南海岸。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联邦政府同两个省份分别达成嘅协议啊？咁我见到呢一个温哥华太阳报今朝嘅社评都话咧，对于 BC 省长尹达伟嚟讲系一次嘅胜利。

0: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1: 回應嘅真係 David Eby 咧就勝利，但係琴日咧，可以講琴日睇咧就係大結局。之前咧可以講咧一路嗰、那個Alberta 省同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 Markani 咧三個持份者啊嗰、那個嘅發展。咁我想講咧最重要就係、是、我哋好多人咧就分唔開咩叫政治。咩叫政策？咁我想讲咧，就话琴日推行咁多个项目咧，你讲朝头早就见 David Eby 啦，阿 Mark Carney， 中间就见咗菲律宾总统咧，嗰、那个就题外话，一阵再讲啊，有机会。但系最后咧，下昼就见 Alberta 省长，咁公布我两个喺唔同嘅省咧，都非常之重大以百億計可以講嗰個項目，但係裏面咧，我講呢啲就係政策最重要推行到咧。啊，由 David Eby 一路鬧油管，一路鬧緊啊，即係啊其他嘅尤其是呢個油管啊，氣候變化對我哋北邊嘅原住民，對我哋北邊嘅海面嗰個威脅啊，嗰啲嘅情況咧。完全 Mark Carney 喺个政治上咧，就真系推行得高手啦。咁你见咧 ，Alberta 一路闹紧联邦政府嘅。咁你见我哋讲啊 ，Daniel Smith 咧系较早前咧见 Mark Carney 咧都非常开心，展露笑容。我哋都见啊，不同嘅时间都有不同嘅评论。咁琴日下昼咧，你见咧真系大团圆结局。咁呢个我谂最重要系乜咧？系内容。在那个我讲那个政策里面啦。咁将呢啲难题呢推行到。咁而 Mark Carney 一个最重要嘅目标啊，就係点样推行加拿大嘅政策，点样转型，点样推广嘅新市场，点样带动嗰个经济。咁经济我哋要推行一啲大项目呢，就唔係好似开间厂，你开十间厂五十间厂都好容易，但你开到咁大嘅项目咧，真系以年计啊，以几多个十嘅月去计。咁所以你见琴日一个项目咧，要推行咧，一啲都唔容易。咁所以你见嗱，咁逐样讲啦，我讲咗个大嘅挑战，点样去解决？咁所以琴日最重要就系先搞掂 BC 省，就系喺经常投资，就话我哋嘅。照顾我哋 BC 省嘅经济发展、经济改型唔够，咁所以你见仲有就系话油管，咁所以一开始公布咧就系、是、北边嗰、那个大运油轮嘅禁运咧保持，嗱、这个、呢个咧好重要，因为事实上咧我哋讲到，如果开放咗呢个油轮禁运嘅例咧，嗰、那个风险系非常之高，同埋咧一发不可收拾嘅。如果是游轮，我哋试过应该好多一二十年前呢 ,Alaska 呢有一个巨型游轮呢是割浅的。啊咁喺嗰个影响呢生态呢是非常之严重。咁所以嗰个呢如果是北边是开放呢，呢一个风险是非常之高，因为个航道好窄，要入到去一个真正接到岸的呢，真係经过一大堆的海岸的岛呢才入到去的。咁所以我哋一路估计呢，如果要加一个新的这个油管呢，多数在南边的啦。咁估无论点，上面的公布呢都是公布好多的投资，包括是林木。咁下昼呢公布了那个油管呢，我相信这个呢就解决了一个问题，政治上的问题。而政策呢亦可以咧，系将呢一个Alberta 嘅油管嘅要求系咧就系、是、完成。我谂我哋应该可以逐个细节去讲咧，但系起码咧喺个大嘅图面咧，琴日可以讲系喺加拿大嘅西部咧解决咗一个大嘅政治问题啦，同埋一个经济发展嘅项目。我谂呢一个咧都系好大嘅一步，嚟紧咧。呢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咧，都系好大嘅影响嘅。
0: 嗯，咁我哋都见到总理卡尼喺寻日系公布嘅。

0: 一啲行嘅细节啦，咁啊，当中除咗同 BC 省嘅合作之外，亦都有同亚省方面嘅合作啦。咁我哋见到系今次同亚省个方面咧，嗰个嘅新输油管道项目就将会推进咧，但系就选择咗沿用呢个西南嘅油管路线。咁啊，另外对于我哋 BC 省而言啦，咁啊，正如呢一个 BC 省长尹大伟所讲啦，咁啊，希望在联邦政府和亚省推动这个的油管项目之际，虽然 BC 省呢就不反对，但都希望在流油市环境方面的影响，我们省民都可以得到一些的补偿。咁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认为昨天的一系列公布当中有哪些项目或者是整体而言对我们 BC 省有没有好处呢？
1: 肯定是很啱听啊， BC 省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过呢，我就是看一看就是宣布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所谓政策呢就是相当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看到有四样东西呢，就是 BC 省讲呢他想着要就是推广或者是改善的。咁当然第一就是北岸的输电系统就是线啦。就这个是LNG 啦，这个天然气啦，就矿业啦，同埋呢就是Prince Rupert 啦，我哋安哥华这边的 Roberts Bank 啦，同埋 Massey Tunnel 的交通。咁我睇上嚟呢，这四项里面呢就是其实呢行文都是好需要，同埋我而家唯一呢是会是担心同埋想睇嘅就是啲嘢呢快啲进行。因为咧加拿大做嘢就好慢嘅，嗱咁睇睇咧就讲一个系我哋其实呢个系北边啊，呢、這个系北岸嘅输电网咧就已经系即系应该起咗好耐嘅，尤其是而家开始有好多嘢用电化啦，当然系车啦，好多时话电车啊，甚至好多屋企里边嘅而家好多啊，应该远啲嘅地方仲系好多用呢个天然气嘅，我冬天啊加拿大，咁但系想佢哋用呢个电嘅吓嘅时候咧，变咗个输电网咧肯定要咧就我哋北岸咧就喺、是、北部咧 B 站北攞起，暂时嚟讲都系好勉强嘅啫，咁当然改善呢个啦，咁呢个我谂又唔系会系太大一个挑战嚟嘅，咁注意呢个天然气 LNG 咧，亦都系因为咧系因为受到呢个系战争嘅影响啦，咁啊天然气咧应该咧未来咧呢几年咧就我谂五至十年咧应该咧嗰个价格都唔会改变嘅，一上落又太多嘅。咁但系矿业一讲开咧，咁讲应该铜业，即系喺铜矿嚟讲咧，其实 BC 就好多铜矿嘅，我哋大家知道就我哋而家就话上Squamish 嗰边咧，嗰、那个 Britannia 而家大家喺公路侧边见到嗰个好大一个嗰个铁棚嗰、那个。嗰、那個礦咧，其實咧就一路咧係生產開依個銅嘅，咁但係因為成本太多咧，就令到依、這個佢暫時係刪咗。咁而家但係最近嚟講咧，就佢依個係銅價係因為咧好多好多而家去咗電子啊，或者依個係電嘅方面嘅，就銅嗰個價錢咧就係高咗、高漲咗。咁甚至咧最近咧有一啲公司咧，同埋依個係電即係、就是、做電車嘅公司都宣布咧，佢哋嘅電線咧會係改用鋁質，因為鋁係比較平。虽然铝嗰个传电嗰个效果就冇铜咁好，但因为咧呢个第一咧，当然佢就话轻咗好多啦，铝质比铜质。咁但系可以睇到咧，呢个铜啊个价钱咁高嘅时候，会唔会其他即系工业用咗其他嘅矿物嚟代替咗咧？呢样嘢如果我哋五至十年之外嗰啲矿业，应该好多时佢唔知系几时先可以即系全部生产啦。咁如果你拖太耐嘅话，到嗰阵时。嗰、那個世界市場嗰個信息萬戰，嗰、那個價錢變咗時候咧，變咗你個投資冇喺度啦。咁就係影點解咧？我就睇到佢跟住佢就話係依個係 Prince Rupert 同埋 Prince Robert 同埋 Massey Tunnel，Massey Tunnel 講廿年啦，都未即係一支裝都未打落去。咁變咗會唔會做起上嚟嘅時候，佢路慢慢發展落去？而家好啦，交通嗱，佢而家所有嘢撥曬落嚟喎。咁啊，講翻依個 Trans Mountain 嘅嗰啲油管啊，最終個價錢係340亿加元阿妈拨晒来呢度做，咁啊，已经喺市区里边，即系而家都几近市区里边做咧，应该系成本系相当大嘅，咁啊，挑战亦都多咗。咁就我睇下佢冇讲佢几多年之内，好多时咧就唔系话即系一啲譬如话中国咁几多年政策系好嘅，十年又系呢个系计划咁好嘅。但系咧加拿大似乎就冇呢样嘢，咁啊，总之话做，咁唔知做咗几多年，咁做到340亿出嚟，咁啊，究竟做完之后咧，我哋个世界市场变成点咧？我希望我哋都仲讲一次。
0: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3: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2: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3: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

0: 个半起，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ty。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香港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初雨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时直击
1: 黄良欣。
2: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联邦政府同亚省以及 BC 省先后达成嘅一个协议啦。咁啊，具体而言，我哋见到联邦政府咧都系同意为我哋 BC 省嘅一啲关键基建系斥资巨款去到投入我哋喺 BC 省内唔同地方嘅建设啊。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喺寻日就住我哋 BC 省方面嘅公布咧，有边啲嘅项目系亮点啊？咁你又认为联邦政府嘅帮助对于 BC 省而言又足唔足够呢？
3: 嗱，我谂琴日喺 BC 省公布嘅几样嘢咧，非常之重要。除咗麦斯吞奴咧，我哋讲廿年真系嘅，但系如果讲紧咧三十亿咧，嗰、那个联邦嘅钱投资落去咧，可以讲就系确定咗麦斯吞奴咧，唔系桥啦，呢个吞奴啦就可以继续进行。较早前咧 ，BC 省就话：，我哋改变计划，暂停。其实我相信咧，唔系净系一个原因咁简单。钱联邦咧，定系省出咧，都系重要。嗱，我谂呢一个我想扩开讲开少少，因为呢啲计划咧，对 BC 省嗰个投资同埋基建摆咗钱落去，而系真系做一件嘢系有用嘅咧，呢、這个。整个计划咧都系重要，但我想讲就系话，嗰、那个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税制咧，我哋有联邦嘅税，有省嘅税，咁仲有一个平衡嘅开支同埋投资咧，联邦嘅责任咧就会摆喺啲钱去唔同嘅省嘅，咁所以一定要个省咧去扭计啊，攞联邦嘅钱投资嘅。嗱，所以今次咧，你 Messi Tunnel 其中一个例子啫，咁条油管喺边度起？其实喺 BC 省起咧，都要请 BC 省嘅工人嘅工程师，唔系净系讲啊，真系开我哋建开工嗰啲建筑工人啊，或者系啲铲泥车啊、嗰类等等。其实喺嗰个工程师啊、设计啊，全部咧嗰个不同嘅工种咧、专业咧，都系会有参与嘅。另外抽开讲少少例子，就係话同呢个公布无关嘅呢，就係较早前 BC 省呢话要整电网啦。咁呢个联邦有钱俾啦，但係起电网呢就要有一个新嘅水坝呢，又继续呢就拍板呢就会做啦。我哋讲西施，而家改咗名呢叫做河锦啦。咁跟住呢有 D 有 E 啊，西 D 西 E，咁呢啲呢都係喺北边附近呢继续起嘅。咁我认识一啲呢起水坝嘅电喺电方面嘅工程师。咁我哋呢就讲生活嘅質素嘅。你就唔会諗住我哋做三四年呢呢啲工程师呢就搬咗上去北边住。其实呢啲工人呢真係我哋係飞佢上去几个星期，然之后跟住返返落嚟

0: 放下假，有第二批上去做，或者是放下假，有啲轮流放假做。咁所以北边冇人咧，冇呢啲专业嘅咧，其实喺我哋南边咧，都系请好多呢啲专业嘅人咧，系飞到上去。咁所以喺飞机啊、航空啊、居啊上面有 cafeteria 啦，有 gym room 啦，啊，有晒呢啲居屋啦。咁所以你见呢啲咁嘅成本咧，真系贵嘅，但系嗰个生活质素咧，仍然系保持嘅。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就系、是，咦？点解做个工程咁多钱嘅咧？咁呢个就系人口我哋嘅分布嗰个挑战。嗱，咁讲翻转头就话，而家讲翻诶呢啲呢几个大嘅工程喺 B.C. 省啦。咁所以仲有就系话个码头啦。嗱，再继续落去就话呢条油管咧，其实唔系100%咧完全落实喺边条去。不过就系第三条油管，正如我哋以前讲过个可能性，但系去到埋到去。这个温哥华海岸我们怎样出呢？会不会还有一条会不会跟回现在的去到 Burnaby 的出面呢？还是在南边 Towson 附近有一个新的海港，大家不知道。那这个呢什么都有可能，所以要看现在的发展和这个发展怎样铺路，将来在这个运输方面可能不是下一个的 project， 不是一个油管，第四条油管，反而可能是一个货柜码头都不定的。咁所以整个运输网啊，整体呢我哋都会继续去怎样去铺排，怎样去计划呢一样嘢。我諗呢啲呢就係、是、正正嗰、那个基建嘅发展。嗱，讲到基建发展呢，我哋一路讲几个月，就係话个关税7月1号，咁呢两日讲咗啦，话冇嘢改啦，啊，或者係面对唔再繼續嗰6个月啦，大家唔知估物論點，我哋要發展新市場咧，發展新嘅基建咧，同埋我哋加拿大真要靠自己揾食咧，咁所以呢啲發展咧係啱嘅。咁喺呢一個實現新市場之前，要推廣咧，點可以令到加拿大嘅經濟發展咧，就真係要投資啦。而投資喺一啲基建有用，又雇用翻我哋啲。加拿大人嘅咧嚟生產咧，咁呢一個喺呢幾年咧係重要嘅發展嚟嘅。咁 Mark Carney 喺佢嗰個經濟嘅策略咧，我諗而家咧 Alberta 省、BC 省咧嘅配合咧係恰當嘅。咁所以我諗琴日嗰個重點咧，應該呢幾年咧加拿大喺西岸嘅經濟咧，應該係繼續咧係維持同埋蓬勃嘅。
1: 嗯。咁啊，寻日 BC 省同联邦政府两级政府签署嘅合作协议当中咧，系会斥资几十亿去到加强 BC 省嘅交通运输同埋洁净能源等项目。咁啊，同时亦都会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同埋环境保护等等嘅领域嘅。咁啊，联邦政府亦都喺协议当中就承诺咧，呢一个北岸输油轮禁令将会维持不变。咁啊，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喺 BC 省建造输油管咧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同埋呢个协议都系确保喺流域保护方面嘅新承诺，并且咧系唔要求 BC 省府支持亚省提出嘅任何输油管提案。咁啊，而我哋睇翻喺总理卡尼寻晚就喺亚省嗰方面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咗呢一个通往 BC 省海岸嘅新沥青管道首选路线同埋相关嘅方案。咁啊，管道将会沿住现有嘅横山输油管走廊延伸至到深水港码头。咁啊，亦都系采取咗一个嘅西南路线。咁啊，每日会向邮轮运送超过100万桶嘅沥青，然之后运往亚洲市场。咁啊，卡尼同戴斯敏都表示咧，利用现有路线将会显著减少喺监管同埋物流方面嘅障碍，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土地嘅破坏。咁啊，讲紧嘅系亚省省长戴斯敏先前咧都系一直主张一条嘅西北路线，咁啊，今次咧会系三个政府，即系联邦啦、BC 省同亚省之间嘅協作同埋角力所達成嘅一個結果，似乎就係咁啊。至於呢啲嘅一系列嘅項目，佢點樣去到推進落去咧？又可唔可以順利咁樣推進咧？都係拭目以待嘅。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雪坚报道新闻。王家骑竟话 ，Fort Lanny 一条彩虹人行道喺刚喷漆完毕就被一群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嘅年轻人破坏。Lanny Township 政府工作人员上月22号喺 Mary 街夹 Gravel Road 嘅十字路口安装上述人行道。翌日就有人向警方报案，表示人行道遭到破坏。骑警发出声明话，彩虹人行道嘅设立目的象征包容多元以及社区自豪感，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特别目的彰显社区价值观及包容性嘅设施，不单会影响更广泛嘅社区，仲会造成不必要嘅维修及维护费用。区内嘅监视器画面显示，三名疑似青少年故意揸车剪过人行道，留下黑色嘅胎痕。骑警昨日公开嫌疑人的照片，同时呼吁任何人认识上述三人提供线索。骑警仲话，同电动越野电单车相关的安全问题正在增加，包括危险驾驶、对行人威胁以及造成财物损失。加拿大队明日会在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事迎战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队。赛事是国家队至今为止在世界杯最严峻考验。摩洛哥队早前曾经同多支强队交锋，他们同巴西打和，同时以互射12码淘汰荷兰。加拿大队就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明日胜出的一队晋级八强，以及下星期四对阵巴拉圭队或者法国队。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成交量增加，屋价就下跌。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升9.4%，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4%，平均售价1,058,658元，按年跌3.9%。上个月的新放盘量是17282间，按年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是27329间。地产局总裁斯坦菲尔德说，区内住宅楼市表现在经过第一季比较慢之后，在第二季有显著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而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
2: 虽然加拿大国内经济舱机票价比去年同期升大约11%，加拿大旅客仍在预订今年夏季的航班。航空公司话，尽管票价上升、全球局势不明朗，以及选择前往美国的加拿大人数目减少，需求仍然强劲。最新调查显示，部分加拿大人正在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障旅行的花费。分析师指出，即使燃油成本下降，只要需求维持强劲，航空公司就没理由降低票价。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鳄鱼病毒疫情，超过120名乘客船员受感染。红宝石公主号上个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日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和加拿大 BC 省等港口。美国疾控中心说，确诊鳄鱼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23名船员，先后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红宝石公主号现时靠近美国三藩市，再有3000多名乘客、1100多名船员。公主渡轮公司已经加强船上消毒措施，在当地星期四渡轮航靠岸之后全面清洁，病例增幅目前已经下降。

0: 论出面嘅天气系晴天定系雨天，开心大本营喺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系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嘅 Boys and Girls 连同佢哋嘅导师都会陆续上嚟同大家见面。当然唔少得仲有佢啦。
1: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0: 想感受青春嘅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喺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嘅《开心大本营》。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财经快讯。
4: 多伦多指数35,280.22，升313.8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350.03，升295。纽约期油每桶68.55美元，跌0.1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80.1美元，升54.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3.57，对人民币4.77，对港元5.52，对台币22.4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ta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6: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啦。瑞士银行发布最新嘅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北美仍然系全球最富裕嘅地区，而加拿大人喺人均财富排名当中系位居全球第13位。咁啊，加拿大人嘅成年人平均财富系39,886美元。咁啊，此際最新一份報告亦都指出咧，安省係擁有加拿大超過40%嘅億萬富豪家庭。咁啊，對此加拿大稅務公平促進會就建議安省應該對最富有家庭徵收省級財富税，為公共投資同社會項目籌集資金。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系列嘅報告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有啲咩解讀咧？咁啊，對於加拿大嚟講咧，係咪多啲有錢人啊更好咧？
8: 梗係啦，多啲有錢人好啦，但係有錢人要使錢先有用嘅，錢擺咗喺度啊，擺咗喺個床下底冇用嘅，啊攞咗佢出嚟投資先有用。嗱、啊，有冇錢咧係重要，真係啊！我哋成日講就話，唉、哎，我哋心中富有。唔系，我哋真系讲真金白银嘅。咁而家咧，我个财富啊，瑞可以讲嘅瑞士人最有钱啦，啊，即系同埋咧，跟住到美国，跟住咧卢森堡，跟住到香港，香港系第四排行咧，有家庭有钱，澳洲，而加拿大咧第13，咁13都高嘅，即系全球咧咁多个国家咧，啊，咁但系财富咧，正话你讲到咧。最重要就是唔係淨係唔係財富，財富當然啦，你生活買嘢冇錢啊，根本係重要啦。你嗰、那個儲蓄當然重要啦，即係話你生活安唔安定啊，你穩唔穩定？但係社會嗰、那個系統咧，啊，都係保障系統咧，都係重要嘅。即係話你擔唔擔收擔心下一年？有事咧冇保障咧，生活唔到咧咁所以香港人咁我哋好多香港嚟，我哋香港人知道，喂，如果你唔買保險咧，真係食自己嘅啫喎。退休金咧，可能到時唔知攞幾多喎咁你對於

0: 未来呢个预测呢我个信心有几多呢，咁其实同你储蓄呢有关系嘅。咁加拿大咁我哋话咦我哋有中央嘅 CPP 咁样啊计到俾你听，今日你退休唔理你几多岁都好啊，你未够65岁你想退休，你上网查返你自己个人嘅资料呢都知道你呢每个月有几多退休金计到俾你。啊仲有就係话好多一啲有規模嘅工作呢都已经有公司嘅退休金啦。啊好多时就係你供一蚊我个公司同你供一蚊呢、這个真係好好嘅优惠啊，即係送钱俾你储钱。咁呢啲钱当然係投资返啦。咁所以喺个经济发展呢係重要嘅，我哋讲到个财富。仲有一样嘢就话你话有一个问题就係财富要唔要抽税呢，其实如果我哋嘅税制健全呢，喺你赚钱收入嗰陣时呢就应该有一个合理公平嘅税制呢抽咗你税。呢、這个就係喺收入嗰度你赚嘅钱。咁赚咗嘅钱累积嘅财富呢其实就真係已经抽咗税呢就应该唔抽嘅。呢、這个就係我哋现时嘅概念。另外一样嘢就係话你住緊间屋啊，今时今日嘅法例联邦法例就係话你卖咗间屋自己住咗间啊 primary resident, 卖咗赚咗呢都係唔使俾呢一个增值税嘅。咁呢一个概念呢喺我哋一路传统落嚟呢都係认为呢一个係正確嘅。咁呢一个呢就係我哋点样财富增值啦。不过仲有一样嘢就话喂好多有钱佬唔使俾税喎。点样去睇呢，当然佢都仍然係避税唔係走税。走税就犯法啦，追佢啦。避税其实有好多税嘅例呢喺唔同国家唔同地区。我哋加拿大有联邦税，有省税，又有入息税，又有增值税，咁所以有好多嘅税例呢其实係优待唔同嘅环境，可能你收入啦，我哋讲个人啦，但係鼓励投资呢又有一啲商业嘅税喎，咁所以喺唔同嘅环境下真係要搵个专业嘅税务专家呢accountant 呢同你睇度身你自己本身点可以避到税。避税我相信喺政府嘅原则就係话你避税係摆返落去投资，令到你呢啲赚咗嘅资金呢可以继续喺个社会度运作。我諗呢啲大原则呢係重要嘅。咁如果我哋见到有啲咩政策漏洞，避税嗰个人呢就避咗啦。但係政府成日都会諗计呢点去捉返呢啲呢避咗嘅税。咁所以喺一个加拿大嘅税制环境呢你会发觉咦点解咁多条例嘅。咁所以有时呢就係话喺个税基嗰度呢点可以帮到一啲人或者去捉一啲避到嘅税去攞税。咁所以喺度讲成个大概念呢点解咁複雜呢。嗱如果简单嘅呢倒返转喎我淨係抽 15% 乜都唔计，其实呢一个系呢、這个税基呢系益咗有钱嘅人嘅。咁所以整体嚟讲啦，当然你可以同我辩论啦。我諗呢喺税嚟讲呢真係要搵啲专家去解释呢唔同嘅税例呢大家就知道点样为之公道，点可以令到政府税收呢可以帮到我哋成个国家，帮到成个三级政府个发展嘅。
1: 嗯，咁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我约阿东达成今个礼拜出嚟飲茶咁辩论下。
0: 好啊，
2: 讲下税。嗱，咁啊，我谂阿成都听讲过，但我哋加拿大咧有个另外一个爱好叫做万岁国啊，咁即系当然我哋加拿大好长寿啦，万岁亦都系啦，万岁即系我哋打好多税，咁系交好多税。咁啊，其实系你讲得好啱啦，阿 Kenny 讲到，即系好多时咧个税咧想啲所谓啲财富平衡啲啊，同埋即系国家嘅建设。咁但系好多时咧，因为越想去公平嘅嘢咧，可能就做咗个唔公平出嚟。咁我觉得。对于呢个有钱人嚟讲啦，譬如我哋即係普通嘅星斗市民嚟讲，我哋买好多嘢，譬如话你去买个车啊，或者买隻靓啲嘅表啊，或者买个即係靓啲嘅相机之类嘅嘢，通常我都系国内买嘅。但係对于即係啲有钱人嚟讲呢，好多时呢你都听到佢哋哦，我喺瑞士买啊，或者我喺香港买啊。咁变咗好多时佢哋嘅消费呢就唔可以有一个选择可以唔喺加拿大消费。变咗呢佢根本上呢

0: 实那些税呢它就去了出面了。咁有時就係我哋如果成日徵呢個税，我低啲税會唔會佢喺翻加拿大買咧？甚至啦，而家我哋同美國嘅關係係已經即係唔係咁好啦。以前溫哥華有好多，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係高檔啲牌子嘅車，貴啲嘅車都係掛華盛頓州嘅牌嘅，因為咧好多人咧有錢人咧都係住溫哥華同華盛頓嘅。咁如果你買高檔車或者喺美國買，通常平啲嘅。咁我哋兩個鐘頭車揸上落啫嘛，咁好簡單。咁所以你話打呢個係即係有錢人嘅税，呢樣嘢我覺得係行唔通嘅。而家已經好明顯，佢哋係可以好多地方咧，佢哋可以，我唔係講係逃税，但係好多地方可以減啲税。嗱，好簡單嚟講咧，譬如我哋星斗市民，咁你一日搭嗰幾蚊即係交通工具啊，公共交通工具去翻工，你唔可以報税嘅。但係佢哋有錢嘅話咧，你間公司嘅話咧，你揸架靚車出入咧，佢可以報啊，因為佢呢個係開支嚟嘅，公司嘅開支。咁你話呢個平等咧？嗰陣時我覺得現象都幾怪啊，大家可以諗下。咁你話加拿大係萬歲國，咁對於嗰個係瑞士銀行發表嗰個報告咧，我都睇啲我好中意睇數字，我都有興趣咯。咁佢話整體嚟講咧，全世界嚟講咧就係上升咗10.8%，即係11%。咁即係話嗰啲經濟條件咧，應該就係向上啦。就算你減翻呢個所謂通脹各方面嘅嘢，咁但係佢有樣嘢令人擔心咧，就係話咧，全世界嚟講咧，有 1.5% 嘅人咧就有超過100萬嘅財富，但係有 42% 咧，即係有成四超過四成人咧，又有少過呢個係1萬美金嘅財富，咁即係話咧，依個距離係相當大。咁你話可唔可以將佢拉得近啲咧？依樣嘢我諗就會係全球嘅問題。咁再睇翻嚟咧，就係佢亦都用呢個國家用呢個即係區域嚟講咧，就我覺得亦都幾有意思咯。咁區域嚟講咧，我哋加拿大就唔係太差。佢區域嚟講咧，瑞士銀行嘅報告咧就話咧，北美洲嚟講咧，平均咧每個人咧嘅收入一嘅个即係资产呢係呢个有66萬美金㗎。而呢个係澳洲呢，我觉得澳洲第二就我有多少惊讶呢，就澳洲第二排第二呢係每人一有59萬呢个係美金嘅资产。而呢个欧洲地区就33萬美金嘅资产。咁加拿大嚟讲呢係有39萬，所以加拿大亦都係唔差嘅。咁呢个纯粹数字呢即係拉平嚟讲啦。咁你话好多时有讲呢个国富民贫啊，各方面有好多专制国家就系啲钱喺晒政府嗰度，咁佢喺度所谓买呢个飞机大炮啊，呢个军事啊嚟压制人啦。譬如好似呢个伊朗已经好例子啦，就系国家好有钱，但系咧佢啲钱就分唔到落下低。非洲国家系相当多，咁加拿大咧就比较系分得匀匀啲。咁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好多嘢，呢个系如果你税征咗之后咧，系去投资嘅公众投资啊，应该 OK 嘅。但系我时有啲社会项目咧，变咗咧就我觉得系好似我哋香港有首好嘅，即系好流行，曾经流行歌叫做《搵嘢做》，变咗咧系冇鼓励人去搵嘢做，即系太好福利嘅时候咧，好多时好多人咧就话太税太多嘅时候就话喂，我加埋税咧，就话我加成三成都要交税，我不如唔做啦咁样。
1: 嗯。咁喺全球范围嚟讲咧，例如法国早年都曾经研究实施一个财富税，咁当然系当地引起好大嘅争议啦。咁近年亦都有一啲嘅报道或者分析就认为咧，但系法国系出现一个嘅高资产人士出现外流嘅情况咁样。咁而我哋讲翻政府嘅宏观嚟睇咧，政府就系一个嘅将社会财富再分配嘅角色啦。咁但系，冇財富又點樣再分配呢？這個都係有雞先定有蛋先嘅問題，咁相信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咧，先可以達到一個社會嘅共識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考試攞 A， 梗係叻啦！識得慳電，一樣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種做 Power Smart， 慳電之餘，仲可以慳錢同拎額外獎勵。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種節能 tips、獎勵、回贈等，幫大家輕鬆享受節能舒適嘅生活，精明用電。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開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

0: 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re Pets。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美国最高法院近日就裁定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可以终止为几十万海地同埋叙利亚人提供临时保护嘅人道主义计划，并且系批准喺官方口岸限制难民申请啊，令到超过100万嘅移民系面临驱逐啊。咁啊，一啲嘅分析就警告啦，加拿大嘅边境可能将会迎嚟新一波嘅难民越境潮。咁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就话咧，截至今年嘅6月21日，系一共处理咗6982宗嘅庇护申请，咁啊，较旧年同期嘅16256宗大减57%。咁啊，但系就当局强调，正系密切监察呢个边境嘅动态，应对随时可能逆转嘅急剧嘅趋势。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美国各方面嘅一个法院决定咧，会唔会令到我哋加拿大面临一个嘅难民越境潮咧？咁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应对，或者需唔需要去到担心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5: 特朗普对移民、对申请政治庇护嘅难民、对非法移民咧，佢特朗普嘅政策咧就其实乱糟糟嘅，佢都可以讲咧，即系。去到佢處理呢就越搞越亂。咁當然我哋都抨擊過美國呢，其實個移民啊同埋難民政策呢過去20-30年呢，其實就係嗰個漏洞呢製造咗好多問題出嚟。咁但係係複雜嘅，因為事實上呢佢接住下面南部墨西哥啊，跟住南美啊，即係中美洲啊伊達呢，有好多嘅難民咧，係湧到上去美國。咁美國唔同嘅州份咧，佢嘅移民政策咧，都係州份咧有不同嘅例嘅。咁令到個聯邦咧嗰、那個法例咧就係亦係好亂嘅。咁所以產生咗有好多咧係非法嘅移民，有好多難民。或者是不恰当的难民，咁所以但是呢又是做緊嘢，甚至乎呢生儿育女，甚好多年10年以上啊都有嘅，令到那个人口呢是非常之複雜。咁州份之间呢，唔同嘅州政府呢又是有啲呢就是驱逐啦，有啲呢就是保护啦，咁所以呢喺整体嚟讲呢都是可以讲有不同嘅环境，令到个社会咧有好多唔公道或者好困难。当然有啲人咧就成为美国人啦，有绿卡啦，甚至乎成为公民啦等等。嗱，咁而家 Donald Trump 赶咧，佢第一任咧其实都赶嘅。个奥巴马上场之奥巴马上场之前咧，即系我讲就系应该 Donald Trump 之前嘅奥巴马咧，其实都赶嘅。到拜登都趕嘅，問題嗰個態度同 Donald Trump 咧唔同 ，Donald Trump 係打锣打鼓咧，同埋就係好不人道嘅方式咧去趕。咁問題就係話，既然要處理咧係恰當，你點去處理呢、這個正正就係個手法嘅問題。咁所以製造好多新聞。咁對加拿大有咩影響咧？當然有影響啦。如果佢已經喺美國逗留過嘅一啲，要再嚟加拿大申請難民

0: 咧，其實佢唔係第一收人收容國咧，收容港咧，其實我哋可以拒絕。不過加拿大嘅例咧，即係話如果你有親戚啊幫到你咧，朋友啊呢啲咧就可以申請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條例咧，就令到一啲有一啲咧喺美國被驅逐嘅難民咧會上嚟。咁當然呢個製造我哋嗰個難民嘅處理個案啦。咁我個通道呢啊，其實就喺魁北克省呢嗰度比較容易嘅，咁所以你見呢喺嗰度行過去就得㗎啦。咁天冷呢當然都發生好多問題，就係零下幾十度呢，啲人行過嗰個大風雪嗰個大草原呢就凍死嘅都有，有啲屈蛇嘅都有。咁所以呢啲新聞官民論點過到嚟呢，加拿大嘅處理難民嘅方法呢就有一定嘅機制嘅，咁移民局就會喺前線啦接收啦。當然你話要申請政治庇護，申請呢一個難民要處理嘅咧，就有機制去做嘅。咁所以係咪造成一個大大嘅問題咧？去到目前為止咧，我個人數咧，我相信魁北克省去到接近一個打和點噶啦，我相信。咁所以聯邦政府就協助，烏物論點嗰個處理呢仍然係好冗長好多嘅，係咪一個最大嘅問題呢？我哋未見到啊。至於你話有冇改變嘅態度呢，我相信呢個政府其實就好依賴個移民局，移民局係獨立處理嘅，但係如果你人手夠同人手唔夠呢，就會影響我個嘅處理速度啦。
1: 嗯，Victor你又点睇？
2: 咁呢个系几头痛嘅问题，因为佢系而家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咧，就系有一个所谓嘅系加美安全第三协议啦。咁就话第三国家应该系要安全嘅地方。咁但系如果而家美国咁样赶佢哋走嘅话，你叫佢翻美国咧，变咗一个唔安全嘅地方，变咗就系喺呢个决定上边咧就有啲困难。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就系阿 Ken 讲嘅就好，即系差唔多十零廿年都有嘅。咁啊，其中啊呢个特朗普点解要走去米利雪拉，将个总统咁捞上嚟嘅，就系咧呢个佢呢个米利雪拉嗰阵时个政策咧，就系话咧将啲难民咧特登咧就赶晒啲难民咧，鼓励佢去美国，变咗咧将佢啲问题咧，即系话啲或者系即系唔系佢哋嘅中心分子啊，唔拥护政府就放咗上去，咁变咗就放咗其他国家。咁加拿大当然就唔会咁做咯，即系话你有难民上嚟嘅时候，我哋唔会话冚唪将佢走晒。咁但系你收得我哋加拿大亦都收得几多咧？咁而同埋而家好多时嘅难民，佢本身个人个本身咧，亦都系有改变。咁你讲翻难民咧，其实系对于一个国家嚟讲，非常一个地方系非常之重要。你睇翻香港咁，当然唔同年代，香港三次嘅难民潮咧，就系多得呢三次嘅难民潮，由清朝开始咧，捞到而家咧，发展到全世界系有名嘅呢个经济地域之一。咁亦都系靠依咁不停嘅难民潮。咁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利用咁嘅人咧？咁我哋相当都可以嘅，但系我哋嘅条件系点样咧？可唔可以话即系将佢分散啊，或者系将佢其他地方用佢嘅人才咧？咁样嘢我哋应该亦都考虑下嘅。
1: 嗯，咁啊，不论如何咧，咁啊，呢一个嘅加拿大都见到近年嘅人口政策个方面咧，都系趋向保守嘅。咁啊，至于美国方面嘅举动，会点样影响加拿大接住落嚟嘅处境同埋政策转变咧，都值得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5: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6: 早上九点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皇家骑警话，Fort Lanny一条彩虹人行道喺江滨桃园北就被一群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嘅年轻人破坏。 Lanny Township 政府工作人员上月22日喺 Mary 街夹 Gravel Road 嘅十字路口安装上述人行道，翌日就有人向警方报案话人行道被破坏。骑警发出声明话，彩虹人行道嘅设立目的， 象征包容多元以及社区自豪感，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特别目的彰显社区价值观及包容性嘅设施，不单会影响更广泛嘅社区，仲会造成不必要嘅维修及维护费用。区内嘅监视器画面显示，三名疑似青少年故意揸车剪过人行道，留下黑色嘅胎痕。骑警昨日公开涉案人嘅照片， 同时呼吁任何人认出上述三人，请同Lanny皇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6-1968。 骑警补充，近期同电动越野电单车相关嘅安全问题正在增加，包括危险驾驶、对行人构成威胁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已经开始同日本公司 就出售石油展开谈判，但系潜在买家希望美国延长制裁豁免期。报道话，最少三名日本买家正考虑由伊朗购买原油，会喺位于波斯湾嘅哈尔克岛装载，同时使用日本运油轮运送。如果成事，会系2019年嚟嘅首次。美国同伊朗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 华盛顿对伊朗原油石化同石油产品发出60日临时制裁豁免，批准伊朗石油买卖，换取德哈兰从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嘅承诺，以推动双方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相关豁免期限下个月21日届满。美国同欧盟就业 中国今个月起实施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关切，指称新法有域外适用效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批评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 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布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坚决反对。他促请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谣言，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新闻报道完毕。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祝梦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嗰度唔系开
1: Candle Pop Party 嘅咩？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
3: 空中每小时7公里，湿度14%。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温尼比今晚主要多云，最低15度。 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1度。蒙特利尔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渥太华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

0: 雷雨，最低2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8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0度。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俾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好声，好听，
3: 961。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中国首都北京有小型飞机撞向中国专中信大厦嘅呢一则新闻。咁啊，事故系发生喺上星期五下昼六点前冇耐。咁啊，一架小型飞机系撞上咗位于北京东部商务区高528米嘅中国专中信大厦。咁啊，呢座建筑亦都系邻近一个嘅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咁啊，由于北京系实行极其严格嘅安全管控措施，所以事件亦都系引发附近居民同埋上班族嘅极大震惊。咁啊，呢一座摩天大厦亦都距离中国领导人经常所在嘅政府办公地直线距离唔够7公里。咁啊！事件发生地朝阳区当局喺星期四就发表声明话，呢一名嘅肇事飞行员系北京本地人，66岁，离异，并且独居，长期受失眠同焦虑嘅困扰。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喺北京发生嘅呢件事件，点解引嚟咗全球嘅广泛关注咧？咁啊，呢件事件又为其他国家带嚟啲乜嘢启示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飞机撞入去大厦咧，就唔系中国今次咧第一次。咁我哋BC 省加拿大2012年啊，如果我冇记错咧 ，Richmond 咧，我哋都试过有个小型飞机咧撞咗入去啊，喺Westminster Highway 咧啊嗰、那个大厦里边，咁就得个机师咧就死亡啫，嗰、那个阿伯嚟嘅，心脏病应该有。因为医疗事故，咁啊好彩里边咧就啲居民咧都系怀孕噶啦，就好彩冇乜事啊，咁啊新闻都影咗。咁北京呢一单咧就正话都讲咗嗰个当事人咩原因都有公布，咁之前大家都拗头啊咩事咧咁样，咁尤其是嗰、那个消息嗰、那个封闭咧，大家都唔知道，甚至乎冇乜报道。我哋外媒睇到啦，即系其他嘅报道咧都广泛。嗱，呢一个咁嘅信息有几个角度去睇嘅。第一件事就系、是、话即系中国咧，其实有小型飞机，有人识揸飞机啦，可以有自由飞行啦。咁呢件好事啊，喺个社会嗰个自由度开放咗啦。但系咧呢、這个撞飞机系咩发生咧？点解咧？呢、這个我相信咧。透明度是要讲的。咁喺呢段时间呢，嗱，咁正话官方报道呢，其实大家有几多信任呢都唔知道。所以喺呢啲期间呢，真係好多嘅小道消息呢就会乱咁讲，甚至乎呢係推出一啲即係模棱两可，又似事实又似似是而非嘅一啲原因。咁呢啲原因好明显，即係可能对政府或者对社会对当事人唔公道都得㗎喎。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嗰、那个社会真係要喺个新闻自由呢係非常之重要对件事。嗱，估物论点呢件事就发生咗啦。但係我会諗到就话有冇改变嘅态度呢？其实飞机撞落去喺当然带出一个问题，就係北京嗰个安全国家安全咁重要啊！呢、這个首府咁多领导人喺度，点样去防范将来再发生呢？咁呢啲当然系大嘅疑问，就要睇中国自己点样处理。但系我仲有讲到新闻自由同埋点公布呢？如果大家记得呢，喺广西呢2002年即系4年前啦，有个波音737呢800 model 嘅一款嘅呢就撞咗。132人就冇啦，全部可以讲系喺个空。

0: 难中死亡啦，咁一路冇公布嘅，咁啊去到啊而家咧，波音自己啊公布啦，即系话咧喺呢件事咧，一定要啊调查，咁就讲到咧系嗰个飞机嘅燃油剂咧系被人为咧就系删咗嘅，咁大陆一路都冇公布，咁里边点解会人为删咗呢一个飞机嘅燃油咧？令到佢墜毀咧，咁呢一個正正就係話會唔會機師自己有發生一啲事件，甚至乎係衝突，令到呢一個燃油開關俾人就係刪咗咧，完全唔知。咁所以我諗喺中國真係要改變呢啲咁重要嘅公眾安全咧，有一個態度。咁所以新聞自由啊，呢啲咧都係重要，對個國家。对个国家安全，其实一个信任咧系重要。正如而家我哋对，就算系美国特朗普而家讲一啲嘢，我哋唔信因为你模棱两可咧，都会失去嘅信心。唔系因为你个国家，唔系因为你嘅做嘅处理嘢，而系真系要同世界接轨咧嗰个态度系重要嘅。
1: 嗯，咁Victor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就我咁反映咗兩樣嘢，咁據而家所得，即係我哋外媒可以搜集到嘅消息咧，就係一位六十幾歲，話唔係即係已經係有自殺傾向嘅機師，咁就係佢做呢件事情，咁呢個咧似乎亦都係差唔多係精神嘅機師，就係、是、所謂呢個操控飛機嗰個人個精神嘅問題。咁頭先阿 Ken 亦都提過啦，就中國有一件咧，就係而家仲係話仲喺調查中嘅，就係咧就呢個係東方航空公司啊，就飛飛啊無端端咧就影片上面睇到。佢自己系咁差唔多，直情直跌落嚟，咁即系话咧，有人删咗佢嘅嗰个，总之就即系架飞机就唔能够忽然间就唔能够再飞啦。咁但系喺德国嚟讲咧，呢个德航亦都发生呢个事嘅，咁就喺呢个欧洲方面咧，呢个机师啊特登咧将嘅飞机啊撞咗埋山，就全机人落难。咁呢个系精神上面嘅问题。咁呢个问题我嗰阵时精神问题咧就难啲即系拆到嘅人之后呢样嘢。咁但系咧我哋美国同加拿大咧呢个系航空嘅对于呢个系。尤其小型飛機嗰、那個駕駛者個機師嘅要求咧就冇咁高嘅。咁頭先阿 Ken 講開咧，2007年10月嗰單嘢咧就撞咗埋去依個 Richmond 一間15層高嘅大廈咧。咁嗰個機師咧，就後來調查出嚟咧，機師係已經82歲啦。咁佢咧亦都有相當多嘅有依個係其他即係毛病嘅歷史嘅心臟病佢依個視喪各方面嘅嘢。咁後來調查到，甚至咧。猜測咧，佢基本上咧已經係暈咗個飛機，所以飛機咧就喺呢個機場附近，即係離開機場咧，大概係2.7公里度咧就撞咗埋呢個咁高嘅大廈。咁呢個當然就唔係恐怖襲擊啦，咁而家好多次啦，就聽到啲飛機撞咗，恐怖襲擊。咁而家似乎猜咧，就北京呢個咧可能係一個係即係一個宣言，即係或者佢有啲對咩又唔滿意啊，就撞咗埋去。咁好在咧就唔係太大嘅問題。有陣時咧因為撞埋之後咧會係呢、這個係，但係咧影片亦都冇話顯示嘅，應該就係可能會係有呢、這個。火燒啊，似乎佢哋有火燒現象，咁會唔會影響其他地方？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是、似乎控制緊要嘅地方，佢精神問題，佢唔一定可以猜得到。我哋呢啲好似美國、加拿大呢啲控制唔係咁緊，同埋咧就出咗好多問題，亦都係出咗呢個意外。不過我哋嘅意外出咗之後咧，就好多個報道啊，同埋呢個係政府嘅要求啊，各方面嘅安全調查就查到咩原因出嚟。咁而家當然嚟講咧，如果係仲係82歲仲攞得牌嘅咧，應該健康狀況咧就會比我哋2007年之前好多啦。因為嗰架飛機當時我任何人都奇怪，因為好多時呢啲飛機撞咗埋去即係。亦都係機場附近啦，2.7公里都可以撞飛場附近啦。通常咧就係機本身失靈嘅，咁佢調查之後，你個飛機完全係冇失靈，同埋咧就係所謂兩個引擎嘅飛機，因為通常兩個引擎嘅飛機咧就算佢冇咗一個引擎咧，都可以係暫時飛得控制到嘅。咁如果大家抄翻啲圖片睇咧，就相當驚人嘅嗰單事。
1: 咁其實我哋 BC 省呢係近期亦都係發生過一啲嘅同精神問題相關嘅，亦都係同小型飛機相關嘅事件㗎嘛。講緊嘅係去年7月15號，咁一名嘅前商業機師呢就喺維多利亞機場挟持一名嘅飛行教練，同時呢係偷走一架小型飛機，然後飛到溫哥華國際機場附近嘅上空盤旋。咁機場當時亦都係一度停止運作啦，甚至係連空軍都要出動嘅。 今日都可见呢一类型嘅事件咧，都可谓防不胜防。咁啊，但系今次喺北京发生嘅呢件。

0: 事件之所以引人关注咧，除咗系讲紧系中国官方嘅应对之外，亦都系讲紧涉事嘅呢个座大厦，一个楼高109层嘅中信大厦咧，距离中国嘅权力核心地带中南海咧，只有几公里之遥啊！咁啊，而呢一座嘅大厦长期以嚟咧，都被当地嘅民众视为吉祥物。咁啊，但系上星期五事故发生之后咧，亦都系引起咗好广泛嘅关注啦。咁啊，不过喺亦都见到喺中国社交平台上咧，即使系同事件无关嘅摩天大厦照片或者系迷因咧，都系遭到删除。咁啊，系根据呢一个嘅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嘅报道咧，喺事发之后几日咧。至少有三间嘅航空公司就表示，佢哋已经接获咗通知，系要暂停呢一个嘅轻型飞机嘅运作。咁啊，而根据中国当地政府最新嘅通报就话咧，呢一名嘅肇事嘅机师咧，喺2021年取得运动类飞行员执照啊，并且喺2024年取得一个私用飞行执照。咁啊，根据官方嘅通报咧，就话呢名嘅肇事飞行员系有长期失眠焦虑，并且因为个人原因而去犯案嘅。咁啊，似乎系排除咗背后会有牵涉任何嘅政治因素。咁啊，因为都见到一啲嘅外媒咧，就佢哋嘅大字标题将事件形容系北京版嘅红墙事件。咁啊，对此我哋都可以见到咧，呢一个嘅如果斋系讲紧呢一个事件本身咧，喺度驾驶小型飞机去做出一啲嘅不安全，甚至系威胁到公众生命财产嘅行为咧，都可谓系防不胜防啊！咁啊，系一系列嘅事件，亦都可以见到咧，系随住我哋叫做社会高度发展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高楼大厦啦。咁啊，911之后。似乎對於呢一類嘅飛機撞大廈嘅防範咧，或者係檢討咧，又足唔足夠咧？有冇足夠嘅安全措施可以保護到咧？咁啊，呢個都係值得我哋繼續去關注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喺你開車之前，請你諗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中医有冬病夏治的理论，适用于所有阳气不足、正气虚弱、体内虚寒和免疫力低的疾病，提升阳气，驱散内寒邪气，痰饮和淤血，温经和疏通经络，使人体阳气充沛，抗衡的能力增强，等经络气血贯通，达到治本的目标。临床需要的症状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经常感冒等等肺气虚弱的病，冻疮、老年胃寒症、虚寒性胃痛、虚寒性腰腿筋骨肌肉痛和其他免疫力低引发的疾病。冬病夏治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穴位敷贴，根据病情配置适当的药物，选择适当的穴位敷贴，但敷贴之后可能会出现红肿和水泡，亦都选择穴位注射和内服药物。治疗通常在三伏天进行。天气太过炎热，身体适应的负荷增加，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病症恶化。为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冷空气刺激气管和肺部，但炎热潮湿的空气加上山火带来的空气污染，同样可以令到症状恶化。佢长期留在有空调环境里面，关上门窗，空气不流通，亦都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机会。在高湿潮湿的环境里面，细菌和微菌亦都会增生。天气炎热，出汗多，水分流失，代谢性的疾病例如肾结石和痛风症，亦都会因为血液浓度增加而引发。为了降温，身体会将更加多的血液输送去到皮肤下的血管。或心脏血管栓塞的病人，有供应心脏的血液流量减少，可能会引发心肌梗塞。在酷热环境里面活动和运动，必须要定期。

0: 补充水分，我是施明奇医生。
1: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时事百科。
5: 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恢复用了八年的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说，决定旨在遵从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性。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建立，以此名义运作超过70年。2018年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主要负责统筹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战略部署和安全合作，总部设在夏威夷珍珠港附近，成立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军为了统一指挥太平洋战场的海陆空部队，建立了专责机构协调对日作战。战后美国逐步建立全球性军事指挥架构，而太平洋司令部就成为负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安全事务的核心单位。在冷战时期，太平洋司令部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全球展开军事和政治竞争，亚洲地区成为双方角力焦点之一。韩战爆发后，美军透过太平洋司令部统筹联合国军行动，召唤南韩抵抗北韩。其后在越南战争期间，司令部亦负责协调大量海空军资源，支援美军在东南亚的作战任务。进入21世纪后，太平洋司令部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统军事威胁之外，还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网络安全、天灾救援和印度援助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好似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美军透过太平洋司令部迅速派遣舰艇、运输机和医疗队伍参与救援工作。太平洋司令部辖区范围极为广阔，涵盖超过一半地球表面，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和太平洋多个岛国，区内人口超过全球一半。在组织架构方面，太平洋司令部属于联合作战司令部，旗下包括来自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等军种的部队，其中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太平洋空军、美国驻韩美军和驻日本美军等重要力量。透过统一指挥架构，司令部能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迅速整合资源，提高作战效率。如果单计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美军兵力，长期维持大约30万至40万规模，可以说是控制全球最强大的海空联合作战力量之一，拥有多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先进隐形战机、核潜艇和全球后勤网络。
6: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7: 原来谈恋爱等不可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方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亚省省府提议兴建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将会向南伸延，相关管道将会由联邦政府拥有的横山输油管公司和庞比纳管道公司合作规划和建设。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晚在卡加里宣布了相关计划。新计划对于先前一直坚持将通往太平洋的管道延伸至 BC 省北岸的亚省省长来讲是一个重大转变。北岸的几个原住民部落强烈反对在区内建造输油管。此外，选择北部路线还需要修改 BC 省沿海地区的联邦邮轮禁令，而 BC 省府认为此举行不通。上述的反对声音以及很多环境方面的挑战，促使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说服亚省省府改变策略，考虑修建一条大致沿用从爱文顿到 BC 省南岸横山输油管道路线的新管道。卡尼在昨日表示，各方一致认为新建管道的最佳路线是现有路线，形容这个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相关计划是联邦政府为因应和美国的贸易战，促进全球出口和与亚省就资源开发达成和解而大力推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庞比纳公司就在声明入面表示，他们参与的是和省府、联邦政府、横山输油管公司等达成的一项不具约束力协议。该公司表示，在建设阶段的经济权益是 10%，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仍有机会再增持至多 10%。 该公司表示，横山输油管公司将作为该管道项目的牵头方，负责管道建设、流程监管、持份者及原住民参与以及营运。渥太华和亚省之间的这一项声明是在 BC 省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承诺向 BC 省提供几十亿加元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并且维持 BC 省北岸附近联邦邮轮禁令不变的几个钟头之后发布。省长尹大卫在昨日表示，该协议并未强制 BC 省支持亚省的输油管提案，但他同时表示，他亦都清楚 BC 省并没有宪法权力阻止输油管道项目，因此不会反对。所以这个就是协议的重要性所在，确保了北岸邮轮禁令继续有效，并确保如果项目得以推进， BC 省的居民能够就任何新管道项目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获得公平补偿。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政府的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度将会在8月初生效，这个将会令到一项长期承诺、长期拖延的政策得以落实。该工具旨在追踪外国代理人活动。总理卡尼的内阁近日发布的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政府已经将8月4号定为登记截止日期，届时代表外国政府在加拿大开展工作的个人和实体将会有60日时间登记任何现有安排。相关登记制度旨在遏止不当的外国影响，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影响本国政治的人士通报他们的行为，涵盖联邦、省区和市级政治的行为，否则将会面临最高100万元的罚款。过去一年，卡尼政府被指在登记册问题上拖延，因而受到批评。不过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暂时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士实施登记要求。6月22号的枢密令并未对此作出解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局的网页显示，列志文。

0: 五个地区今早停电，大约10,680客户受影响。停电今早8点过后发生，受影响地区包括 Citation Drive 以东、Bridgeport 路以南、Stephens 以北以及7号路以西，大约3810户受影响。91号公路以北、Canby Road 以西、4号路以东以及 Bridgeport Road 以南就有2876户受影响。另外3个地区亦受停电影响， BC 水电局人员已经到场或者正在赶往现场进行抢修。联邦政府说会拨款200万改善白马机场的设施，包括购买新的飞机救援及消防车，增加航空安全。加拿大运输部发出声明说，白马国际机场现有的车辆已经使用20年，达到使用寿命的终点。声明说，运输部同时会在其他方面进行改进，提升机场的运力，以便更好地支持约空地区的经济增长。上述机场的年客流量超过475,000人次，是本国北部的重要航空枢纽。王家骑警说， Fort Laramie 一条彩虹人行道在刚喷漆完毕，就被一群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的年轻人破坏。Laramie Township 政府工作人员上月22号在 Mary 街及 Gravel Road 的10字路口安装上述人行道。第二日就有人向警方报案说人行道遭到破坏，骑警发出声明说，彩虹人行道的设立目的象征包容多元以及社区自豪感，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特别目的彰显社区价值观及包容性的设施，不单会影响更广泛的社区，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维修及维护费用。区内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三名疑似青少年故意揸车剪过人行道，留下黑色的胎痕。骑警昨日公开涉嫌人的照片，同时呼吁任何人认出上述三人，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2026-19678。骑警补充，近期同电动越野电单车相关的安全问题正在增加，包括危险驾驶、对行人构成威胁以及造成财物损失等。虽然加拿大国内经济舱机票价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11%，加拿大旅客仍在预订今年夏季的航班。航空公司说，尽管票价上升，全球局势不明朗以及选择前去美国的加拿大人数目减少，需求仍然强劲。最新调查显示，部分加拿大人正在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障旅行的花费。分析师指出，即使燃油成本下降，只要需求维持强劲，航空公司就没有理由降低票价。本国的传奇巨星亨特逝世，享年89岁。蔡慧娴报道。
1: 被誉为是加拿大乡村音乐新子的传奇巨星亨特 Tommy Hunter 与世长辞，享年89岁。他的经理证实，他是在昨日因自然原因离世。来自安省伦敦市的亨特在1965年至1992年主持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播出的音乐综艺节目 The Tommy Hunter Show， 成为了家传户晓的长寿节目。而本身是著名音乐人的亨特亦都好提携后辈，他曾经被选入加拿大乡村音乐名人堂，获颁加拿大勋章和安省勋章。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

0: 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尔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空中每小时9公里，湿度94%。
4: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Goat 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趁住呢个周末嚟到之际咧，我又同大家去分享一啲知识性少少嘅内容。咁啊，亦都系贯彻翻咧，我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咧，即系 AI 世界入边，除咗平时我哋知道哦，用呢个平台我可以问佢问题，佢可以解决到我问题咁。咁但系其实背后系有算力啦，有 token 啦，有散热啦，总之有好多个环节在后面跟着我们用 AI 的，虽然我们肉眼未必会知道，或者即刻不能够，即不会知道后面一连串的一个技术知识，但是呢我就继续贯彻持续学习持续实践持续分享这个的观念。在今天的节目之际，今天星期五、虽然轻轻松松，但我都很希望跟大家今天用这四部分的内容，跟着呢就跟大家分享现在在 AI 世界当中的四层啊，你就当佢系一个商场咁样啦。嗱，你今日听我慢慢讲，咁我相信咧，有啲朋友咧，佢喺呢个世界入边已经有一段时间啦。我讲嘅系 AI 应用世界，所以譬如我一阵间讲到嘅啲嘅公司嘅名字啊，有啲嘅概念啊，好容易明白。但系你话诶，我冇接触过，唔紧要，我呢个节目就系同大家一齐去科普 AI， 就由零开始。嗱，首先咧，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新闻啊？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噶，点解而家全世界无论

讲紧美股啊、港股啊，甚至内地嘅科技新闻都离唔开两个字嘅，就系 AI。你听过嘅有一啲，譬如 Nvidia 啊、AMD 啊、Microsoft 啊、Google 啊、OpenAI 啊，跟住 Anthropic 啊，日日都有新消息嘅、哦。咁啊，好多朋友咧可能就会谂啦 ，AI 咯，咪就 ChatGPT 咯、DeepSeek 啦、豆包啊、千问啊、Claude 咁样，点解可以令到全世界嗰啲大公司系投资几百亿、几千亿？美金落去呢，咁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由最基本嘅开始一齐睇清楚呢一场嘅 AI 资本战啊。其实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开美股，近两三年有一个人真係红到不得之了，我喺节目当中呢亦都提过好多次佢嘅名字啦，就係、是、Nvidia 嘅 CEO 黄仁勋先生。不过如果你有留意呢网上嘅讨论呢，特别包括你睇到香港啊、台湾啊、内地啲网民呢，就会好亲切咁样叫黄仁勋呢就叫做老黄，国语就叫做刘黄。咁甚至呢亦都有人话，佢只要啊老黄一开记者会啊，一有啲咩发布会啊，哇，全世界嘅科技股就会跟住喐㗎啦。咁其实大家知唔知呢，喺 AI 世界入面下并唔係淨係得老黄㗎，仲有一位而家越嚟越重要嘅人物，就係、是、AMD 嘅行政总裁 Lisa Su。其实佢中文名呢叫做苏之峰啊。咁啊，你知唔知呢，而家网民係亲切叫佢做苏妈，即係老黄同埋苏妈，即係姓苏个苏啦，妈妈个妈字啦。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是、老黄同埋苏妈一齐都係喺台湾出世嘅。咁所以而家如果一路有了解开呢个市场嘅朋友呢，就即係会咁样称呼佢哋嘅，睇下老黄有咩新动作，睇下苏妈有啲咩新动作咁。咁但係今日呢，佢哋你知唔知係分别带领住两间全球最大嘅 AI 晶片公司，係变成咗最直接嘅竞争对手。其实大家都有听过 CPU 啦，而家发展到喺 AI 世界入面就要 GPU 啦，咁就图像处理即係要特别劲嘅。咁喺 CPU 嘅世界当中呢，其实就是苏妈啦，即是 AMD 啦，同埋 Intel 一个竞争。你知唔知而家系超过咗，即系 I mean AMD 系超过咗 Intel。大家可以上网睇到 AMD 而家呢间公司佢股票嗰个价值啊，嗰个价钱已经系飙到非常之高啊。咁啊，讲翻呢两间公司，我讲紧 Nvidia 同埋 AMD。你本身佢两个都系华裔，已经系好戏剧性啦。不过呢，如果今日大家以为 AI 大战就系呢两间公司互相比拼嘅话呢，其实我哋淨系睇到冰山一角。因为今时今日呢一场嘅 AI 资本战就系头先我讲嘅，我今日会用四部分嘅内容分成四层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嗱，你想象一下 AI 世界就好似一栋四层高嘅一个商场啦。第一层就系晶片层，咁香港嘅叫法就叫晶片，内地嘅叫法咧叫做芯片，即系英文当中嘅 chip， 咁其实系同一件事嚟嘅。咁呢个第一层咯，晶片层。第二层咧就系 cloud 云端层，第三层咧就而家我哋好熟悉噶啦，有啲朋友可能都不断追模型嘅，或者喺 AI 嗰、那个同佢对话当中，你要拣选用边个模型，你自己都心大心细。呢、这个就系第三层啦，去到呢个商场嘅第三层就系、是、AI 模型层，而至于第四层咧就系、是、AI 应用层。咁好，而家第一部分我先讲第一层楼先，喺第一层就系、是、晶片层。如果你冇呢个第一层呢，上面三层基本系唔存在嘅。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准备开一间五星级嘅餐厅，你请咗世界级嘅厨师，设计好世界级嘅 menu， 咁仲请咗好多嘅服务生，但突然间有人话俾你知，阿老细对唔住，个炉头未搞掂，咁跟呢间餐厅仲开唔开呢？是开唔到啊，唔系你想唔想开啊。其实 AI 都一样。我哋听到 ChatGPT 啊、Claude、Gemini、DeepSeek、豆包、千问，全部就好似厨师。真正令到佢哋可以工作做嘢嘅呢，其实系后面成千上万块嘅 AI 晶片。而家全球最受欢迎嘅 AI 晶片呢，就系、是、主要嚟自 Nvidia 生产。但系而家 AMD 呢都系后来居上㗎啦，生产呢个 GPU， 而且追得非常之快。咁啊，全世界嘅大型科技公司，我讲緊近呢几年啊，咁大家会继续听到嘅 Microsoft 啦、Google 啦、Amazon 啦、Meta 啦，同埋大家而家都争住向 Nvidia 买晶片。但原因好简单，
單，你要知道冇晶片我訓練唔到 AI 啊，冇晶片就冇呢啲 AI 平台啊，咁啊

所以呢，如果有人问 AI 世界真正第一场战争是乜嘢嘢呢，唔係我哋平时日日用开嗰几个 AI 平台嘅对战，而係边个可以攞到最多嘅 AI 晶片。咁啊，下一次返嚟呢，我哋就行上一层喇，坐 lift 喇，去到第二层。咁原来呢，买咗晶片都未代表可以玩 AI 㗎。因为呢，后面仲有一场更加烧钱的战争，就是全球几大云端公司之间的竞争。所以转头呢，我们去到这个商场的第二层，去二楼看看这个云端层发生的什么事。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pet。
1: 我就饮咗几杯。

0: 姐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刚才第一部分我就讲到 AI 世界嘅，系当系一个商场啦，四层楼。咁我哋讲咗第一层啦，就系晶片层。咁啊，已经大家了解过啦 ，NVIDIA 同埋 AMD 点解咁重要啦？因为咧，晶片你系一定系即系喺 AI 世界当中啊，其中一个 foundation 啊，非常之重要。咁当然啦，有咗晶片，系咪就可以用 AI 咧？又未得。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晶片就系、是、一架超级跑车嗰个引擎。咁你仲需要啲咩呀？架跑车喺度啦，好靓呀，好型呀，可以揸得好快，咁就注意安全呀。咁佢仲需要一条路㗎，高速公路。如果冇路呢，你引擎几劲都跑唔起，係咪？嗱， AI 都係一样喎，晶片 ready， 咁仲要有成千上万嘅晶片，佢哋要一起工作嘅呢个地方嘛。呢个地方就係我哋成日听到嘅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啦。大家可以将呢数据中心想象成为一间超级大型嘅工厂。不过呢间工厂呢就唔係用嚟生产汽车嘅，而係24小时不停地帮全世界做 AI 计算。例如你今日你打开一个 AI 平台，你问一句帮我翻译呢封信呢段英文，可能你问是几秒钟嘅啫，但喺地球嘅某个地方咧，或者另一边咧，已经有成千上万块 AI 晶片同一时间开始去帮你计算。如果全世界呢一刻有一亿人一齐问问题啊，大家可以想象啦，需要几多部嘅电脑啊？所以咧 ，AI 时代其实有一句说话就系话 ，data is the new oil， 即系石油啊，即系 data 数据就系新石油。但系我觉得咧，去到今时今日可以再进化啲啦，就系、是、电力系新石油啊！我之前有一集节目咧，咪同大家讲到咧 ，AI 世界背后烧即系唔系烧水烧电啦，即系需要嘅电量好多啦，甚至需要嘅水啊去散热啊，亦都系我哋不能够想象咁多，而且按照而家嘅发展，个需求系越嚟越多啊！真系好食电啊 ！AI 嗱，亦都有一个研究估算，一个大型嘅 AI 数据中心咧，用电量是有机会等于一个中小型城市。咁你諗下，我头先讲嘅咁多间公司，即係而家嚟到第二层啦，就係、是、云端啦，云端数据公司，佢哋係不停地喺世界各地係要搵地方去兴建新嘅数据中心。所以呢，除咗买晶片喺 AI 世界入面，你仲要去搵土地，跟住呢搵电，搵冷却系统，甚至好多地方开始研究就係核能发电，因为 AI 唔停得机㗎嘛。大家可能又会问啦，咁点解嗰啲咁大嘅国际公司唔自己整啊？跟住点解又要互相又投钱合作啊？呢个我哋讲嘅就係 AI 资本战啊。譬如 Microsoft 呢，一早最初期嘅时候已经係即係即刻投资咗 OpenAI， 佢当时嗰个价钱仲要可以係相对即係相宜嘅价钱。Microsoft 即係你当人话就係咁啦，就嗱我自己唔去研究啦，我扶持你，所以我俾一大嚿钱你就摆出嚟 OpenAI 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一番嘅操作呢？答案就好简单，因为对于 OpenAI 呢间公司嚟讲，最叻系咩啊？写模型。对于 Microsoft 嚟讲咧，最叻嘅咧就系云端基建啊，一个就负责成个大脑，另外一间咧就系负责我起成个 building 俾你，咁啊大家合作愉快，就反而实现得更快啦。其实 Amazon 都一样嘅，佢系有全球最大之一嘅 AWS 云端平台啊，咁而 Google 本身咧就有自己全球庞大嘅伺服器网络。所以其实你知唔知大家比拼嘅咧，唔系话边个 chatbot 答得快，而系边一间公司有能力养得起最大规模嘅 AI。所以你有冇发现咧？以前一间科技公司嘅成功，可能靠一个产品嘅。今时今日，一间 AI 公司嘅成功，背后要有晶片啦，有电啦，有土地，有数据中心，有散热，有光纤网络，仲要有咩？

前钱啊，源源不断的资金啊，所以呢好多人以为 AI 大战就是各个 AI 平台，哦 ,ChatGPT 就对阵这个 DeepSeek 啦，或者对阵 Claude 啦，豆包千问啦，咁其实真正的战场我们是看不见啊，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就是全球各地一座又一座正在兴建的 AI 数据中心啊。咁呢度讲完呢个商场嘅第二层咯，咁就係云端层，咁头先讲嘅第一层就係晶片层嘛，咁转头返嚟呢我哋上到三楼就係第三层啦，就去到大家都最熟悉嘅主角啦。究竟点解 Microsoft 一早就压住咗 OpenAI， 而 Amazon 又点解选择投资 Claude 嘅母公司 Anthropic 呢？嗱 ,AI 世界呢最精彩嘅模型大战，下一节返嚟继续同你拆解。

0: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仲会带来好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哋熟悉

0: 由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与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6: 今日嘅节目咧，的确就系 AI 资本战嘅科普啊！咁如果你一早已经知道当中嘅某啲嘅内容嘅，咁你可以更加深刻地去理解。但如果你话宝宝我从来未接触过，咁我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咧，你就当系一个概念，你当听古仔咁样样听，因为我同你已经系进入咗个 AI 时代啦，你唔想去了解都冇办法，你都系要去了解噶啦。即系我讲紧我自己，咁所以咧我就继续持续学习，持续实践。咁啊，繼續喺節目當中咧，同埋我嘅社交媒體咧，就持續分享。好啦，咁啊，頭先咧亦都講到啊，今日節目嘅內容就係講 AI 世界，你當係一棟商場啦，即係一間商場有四層嘅。頭先我哋講咗去咗第一層啦，就係晶片層啊。第二層 AI 資本戰嘅第二層就係去到雲端，就係大家好熟悉嘅 cloud 喺邊度咧，即係一嚿雲咁。總之就去咗 cloud。好啦，而家咧我哋終於去到咧，大家相對嚟講最熟悉噶啦，亦都係新聞曝光率最高嘅第三層，就係 AI 模型大戰，成日睇啲資訊，即使你話我唔明，我唔想睇，但你都係會接觸到，哇！邊個平台又有一個新嘅模型出嚟啦，咁樣。你有冇發現呢？其實而家身邊越嚟越多人都會問你一句，就係、是：，你用緊邊個 AI 啊？咁我自己身邊嚇聽得最多嘅就係乜嘢都問 ChatGPT 啦，咁我哋嘅新朋友係咪？咁譬如有啲朋友用 Claude。有啲朋友用 Gemini 啦 ，Google Gemini 啦，咁譬如內地有好多朋友咧就會用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問啊、Kimi 啊，咁我相信喺呢度生活嘅啲華人朋友都會可能用以上嘅呢幾個平台嘅。咁啊，表面睇你就好似覺得，一個獨立嘅網站、獨立嘅 App， 但係其實咧背後係幾千億美金嘅一個資本戰。咁我不如就同大家讲下大家最熟悉嘅 ChatGPT 先啦。嗱，佢背后嘅母公司就係 OpenAI 啦。OpenAI 最初成立嘅理念呢，其实係希望发展对全人类有益嘅人工智能。佢并唔係一开始就打算做一间商业公司嘅。但係当 AI 越做越大啦，训练嘅模型需要越嚟越多晶片，越嚟越多数据中心，越嚟越多电力，成本开始高到得人青啊。咁呢个时候呢，有一间公司好早就睇到呢个机会啦，就系我哋熟悉嘅 Microsoft。2019年咧 ，Microsoft 已经系开始投资 OpenAI 啦。之后嗰几年咧，再持续加码去合作。当时咧，好多人都未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未听过啊，甚至未知道佢嘅未来，亦都谂啊，会唔会又系一阵风咁样样啊？好多人都未明白。点解 Microsoft 要投资一间仲未真正赚大钱嘅 AI 公司？但你今日你谂翻转头，呢啲就系叫做远见啊，就会觉得哇，佢真系行快咗一步啊！而且当时咧，佢去投资 OpenAI 嘅时候，那个价钱系非常之相宜噶。如果而家譬如听紧节目嘅你话，我揸住几百亿美金未得，而家讲紧都系要几千亿美金，我要入股 OpenAI 咁，你买嗰个价钱肯定系比之前贵噶啦。咁啊，我哋睇翻转头啦，你就知道哇 ，Microsoft 行快咗一步啊！咁，因为当 OpenAI 爆红之后咧，微软可以第一时间将 OpenAI 嘅技术整合到去自己嘅产品。如果你有用开 Word 啊、Excel 啊、Outlook 啊，你就会知道啊。咁换句话啦，其实对于 Microsoft 嚟讲咧，佢唔单止系投资咗一间公司，佢系投资咗未来啊！即系好似你而家培养仔女咁啊！你投资咗咩啊？我唔系净系投资咗一个人仔，我系投资未来咁。咁好啦，另一边厢啦，又系你好熟悉。

嘅 Amazon 就揀咗另外一條路咯。佢重點支持 OpenAI 嘅對手，而呢對手咧，我話俾你知，近段時間係飆升得好快。雖然佢嘅用戶量唔夠 OpenAI 多，但係呢間公司佢而家佢嘅發展勢頭，我想講係衝咗上嚟噶。呢間公司叫做 Anthropic， 就係邊間公司嘅母公司，即係邊個平台嘅母公司呢，就是 Claude，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用 Claude Code 这个的 AI agent。那我之前有些朋友都会除了 ChatGPT 之外都会用 Claude。那其实 Claude 的母公司呢就是 Anthropic 啦。很多程式的设计师甚至不少的企业都很喜欢用 Claude 这个 AI 平台。因为它可以处理长篇的文件啊、分析资料啊、写程式方面啊，都有即几好的评价。所以呢，现在市场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局面啦。听着啦，这个局面就叫做OA 对战。 O 呢就是 OpenAI 这个 O， A 呢就是 Anthropic 这个 A。 所以你一听到 OA 什么东西啊，这样不是申请退休金 OAS， 是 OA 这两间公司对战。那好了， Microsoft 呢从 O 这间公司 OpenAI 呢就关系密切，因为它一早就要贴这间公司了嘛，而 Amazon 就支持 A 这间公司了， AnthropicGoogle 呢除了有自己的 Gemini 之外呢，我又话俾你知喎，即係呢个世界上係冇永远嘅对手，冇永远嘅敌人㗎。Google 做咩呢？我自己有 Gemini 嘛，但其实佢同时亦都有投资下 A 㗎，就係、是、Anthropic 㗎。你係咪觉得好奇怪？喂，明明竞争对手嚟㗎喎，点解又会投资对方嘅？呢、這个就係资本市场最有趣嘅地方啦。其实呢，我知道听紧节目有好多朋友有做生意，亦都有做生意嘅经验。你哋知噶，其实喺生意场上，好多时候唔系非黑即白。有阵时今日合作，听日竞争；有阵时今日竞争，后日又合作。你成日睇到 AI 圈嗰啲新闻，明明之前咧就闹到咩咁，跟住后来就会变咗系互相即系投资、互相合作咯。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啊，喺 AI 呢个市场咧，未来可能大到冇一间公司自己可以食晒，即系呢块饼系好大好大，即系唔系独食难肥，系独食搞唔掂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希望自己啊，起码喺呢个 AI 世界当中，自己可以坐喺张台上边啊，呢个即系大家一副牌，大家一齐玩，你起码有资格有一席位坐喺度。最近几年呢，中国内地的 AI 发展速度也是非常之快，譬如一讲 DeepSeek 大家都知道，推出之后引起全球关注，证明呢高效模型未必一定要是天文数字成本才做得到。譬如我举例呢，豆包咁嚟计先啦，因为整合咗好多日常应用啊，所以都吸引咗大量嘅用户啊。同埋而家呢，我呢度题外话想讲讲，有一班朋友是抗拒 AI， 而有一班朋友呢，佢想去接触，但佢唔知道边度接触。但其实中国内地有一个好特别嘅，真係好特殊嘅场景。只要喺大家常用嗰几个平台，我举个例，支付宝啦、微信啦，你入面有呢啲嘅 AI 功能，咁唔係话人哋逼住你用，係好自自然然你就会成为咗 AI 应用嘅其中一员。譬如我之前有讲过啦，支付宝出咗自己嘅，推出咗自己嘅 AI 人工智能，就係、是、阿宝，即、就、係、是、阿宝啦，嗨，我喺度啊。咁佢可以帮你做好多嘢㗎，即係本身支付宝就係一个收付款嘅平台，但而家已经唔係㗎啦嘛。譬如你要book 机票啊、酒店啊、金融啊等等，佢而家亦都对一啲用户係少量开放咗，就係、是、一个有限嘅额度当中帮你处理金融买卖，係用 AI 阿宝嚟帮你处理。咁微信呢亦都有自己嘅 AI 功能啦，唔係个个去搵到呢一个入口。我举个例子，我妈咪嘅微信呢，佢就係喺搜索栏嗰度你揿入去，咁总之有个位置就睇到 AI 搜索啦。而我嗰个版本呢，我已经 update 到最新㗎啦，但係都未有。咁所以呢个係睇返你用緊咩版本啦。咁总之微信而家亦都有自己嘅 AI 功能喺入面啦。咁所以你睇下我讲嘅呢啲内地嘅平台，佢本身已经有每一日全中国咁多人嘅使用量。咁所以佢哋係一推出呢个功能叫你用，或者你用开咗，其实就即係好快就培养咗好多人嘅使用习惯。所以就即使你话我唔掂呢样 AI 嘅嘢嘅，其实你已经是不知不觉之间用近，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头先我讲嘅嗰个问题啦。所以咧，而家咧全球 AI 市场其实已经唔系话一两间公司喺度比拼啊。譬如美国嘅，我哋有

OpenAI 啊 ，Anthropic 啊 ，Google Gemini 啊，咁样，我讲嘅 AI 平台啊，跟住中国内地有 DeepSeek 啊、豆包啊、Kimi 啊、千问啊咁，咁大家都希望抢到更加多嘅用户、啊，但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边个模型更叻，更加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你仲记唔记得啊？我哋好多好多年前之前咧就讨论啊嘛，大家一定有讨论过，你都会谂过嘅，就是、买手机嗰阵时啊 ，Android 好定系用 iPhone 好呢咁。今日喺 AI 世界入面 Apple 就冇咗佢嘅席位啦，即系头先我所讲嗰个圆台上面嗰个位，佢暂时冇啦。咁今日咧，其实好少人再讨论 Android 好啊，定系 iPhone 好咁样噶啦嘛，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受咗两个平台系可以一直存在嘅。咁我相信咧 ，AI 未来都可能系咁噶，未必会得一个世界冠军，反而会根据唔同嘅用途各有优势。有人中意用 ChatGPT 嚟做创作。有人会鍾意我分析文件我就用 Claude、有人用 Gemini 来配合返成个 Google 生态，有人習慣用 DeepSeek 啊、豆包啊，或者是 Kimi 啊、千问啊，咁呢、这个亦都系根据返本身佢生活嗰个环境。譬如最新有一个功能就系讲緊报考大学啊、高考啊，中国内地咪会有高考嘅，咁以前亦都会有一啲嘅机构系专门就系指导高考生，即准高考生去報讀學校，咁呢個其實亦都衍生咗門生意喎。咁而家 AI 已經係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啦。咁所以我頭先講嘅呢類輔導準高考生去報志願啊、報學校啊，即係報考自己理想大學嗰啲策略啊，呢一份嘅生意可能慢慢就會式微啦，因為有人工智能接手啦嘛。咁所以咧，最後真正勝出嘅未必係某個 AI 平台，而係嗰啲最識得根據自己需要靈活運用 AI 嘅人。所以其實譬如你話我自己，我同時用緊幾個 AI 平台嘅，咁你要睇下你自己究竟揾佢嚟要做啲乜嘢嘢咯。好啦，講完第三層咯，亦都係大家最熟悉噶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就會講上到四樓啦，第四層啦，你哋有冇繼續聽住啊？就係點解投資市場咁瘋狂投入 AI？ 究竟啲人會討論呢個係咪一場嘅泡沫，定係下一次人類又一次嘅工業革命呢？最後一部分翻嚟再同你哋分享。我是这路上

0: Raptors Ridge 再度豁获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1: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一齐去讲下 AI 资本战嘅最后一层，嚟到第四层咯。仲记唔记得头先三层系乜嘢？第一层就系晶片层，第二层咧就系云端层，第三层咧就系 AI 模型层。而家嚟到最后一层啦，我哋上到四楼啦。其实咧就系应用层。你有冇发现咧？两三年前，如果你就开始去想用 AI， 你就会特登去打开 ChatGPT 咁嚟计先啦。你系专登要去到呢个平台，但系而家你慢慢开始发现个情况改变噶咯。AI 已经唔再系一个独立 app 啊，系咩意思呢？佢开始系进驻到我哋每日会用嗰啲个工具入边啊。例如咧，你用开 Microsoft 咧，你会即 Microsoft 系将 Copilot 放入咗 Word、Excel 同埋 Outlook。Google 呢就将 Gemini 整合到 Gmail、Google Docs 同埋佢嘅搜索引擎。咁譬如大湾区嘅朋友呢，日日用微信啊、支付宝啊，咁我头先讲到啦，全部加晒 AI 功能嘅。甚至你话而家我用嚟做设计啊、Canva 啊、剪片啊、CapCut 啊，咁全部都有晒 AI 嘅功能啦。所以而家呢，你唔会问你有冇用 AI， 你系问你用緊嘅 App 有冇 AI。将来咧，我相信好多人啊，每日都会用 AI， 但你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在用紧嘅。就好似今日我哋去到一个地方，哦，连咗 WiFi 啊，你唔会专登问你而家系咪用紧 WiFi 啊咁。咁除非你去到你要问人哋攞个 password 嘅啫，因为 WiFi 已经成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噶啦嘛。其实你睇到而家嗰个 AI 行紧就系呢条路咯。嗱，讲到呢一度，你可能又会问，既然 AI 最终都会变成每一个 app 入边嘅功能啦。为什么全世界投资市场仲要投入这么多钱呢？答案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做第一批铺路的人。以前呢，互联网一兴起的时候，真正改变世界的不只是 Google， 还有 Amazon、Netflix、Uber 等等，因为他们都建立在互联网这个基础上面。今天 AI 都一样，大家投资的呢未必是只是 OpenAI， 或者未必只是 Anthropic，而是相信未来十年每一个行业都会重新加入 AI， 银行啊、医院啊、政府啊、学校啊、旅行社啊等等啊。所以呢，华尔街近几年不停喺度投，喺度投 AI， 佢哋真正睇中嘅呢未必系某一间公司，而系相信 AI 将会好似当年嘅互联网啊、智能手机咁样，成为未来社会嘅基本设施啊。不过呢，我真系要温馨提醒下大家，每一次嘅科技革命呢，一定会有人问，而家系咪太热啊？会唔会系泡沫啊？呢个问题呢，其实冇人可以知道100%个答案系乜嘢嘢嘅。譬如2000年科网股爆破之前，市场都系好疯狂噶。但另外一边厢呢，譬如一啲真正有实力嘅公司呢，最后的确又改变咗世界㗎喎。所以呢，我哋今日唔系淨係话鼓励大家听完个节目啦，又即刻一窝蜂去买 AI 股票。投资有风险啊，选择购买需谨慎。

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嗰個風險承擔能力去作決定，你最好就找專業人士去了解。但我就覺得呢，當全球最有實力的科技公司同時投入數以千億計美金去發展同一個方向，欸，這個位置就至少起碼值得我去想一想，即是不停想的，現在我去了解背後到底發生緊啲咩事呢，咁我知道啲，咁我喺節目又分享啲俾你哋。咁最後呢，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番說話啦。以前呢，我哋學識使用電腦，後來呢，我哋識得使用互聯網，今日呢，我哋開始學識同 AI 一起工作。每一次科技革命真正改變世界嘅，從來唔係科技本身，而係人點樣去運用科技。真正重要的呢，未必是预测哪一间 AI 公司最后胜出，而是去理解世界下一步将会去哪里。因为当你懂得世界的方向，你未必需要跑得最快，但至少呢不会被时代抛离。 AI 资本战今天可能只不过是开始而已，未来十年真正精彩的故事相信现在才是刚刚揭开第一页。世界好大，希望我哋继续保持一份好奇心，继续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来自电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侦破一宗有组织的分散注意力盗窃案，拘捕四名男女。警方说，案件昨日发生的时候，男事主在温哥华东区步行期间，一架车靠近，男事主和车上的人互动期间失去一条金颈链。不够一个钟头，温哥华西区发生类似的涉盗涉案，警方随即发出警报，在全区范围追缉涉案车辆。警快稍后截停架车，拘捕车内两男两女。王家骑警话 ，Fort Lanny 一条彩虹人行道在江喷涂园。

0: 物就被一群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的年轻人破坏。Nanny Township 政府工作人员上月22号在 Mary 街及 Gravel Road 的十字路口安装上述人行道。第二日就有人向警方报案说人行道被破坏。骑警发出声明说，彩虹人行道的设立目的象征包容多元以及社区自豪感，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特别目的彰显社区价值观及包容性的设施，不单会影响更广泛的社区，更会造成不必要的维修及维护费用。区内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三名疑似青少年故意揸车剪过人行道，留下黑色的胎痕。骑警昨日公开少年人的照片，同时呼吁任何人认出上述三人，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6-19678。 骑警补充，近期同电动越野电单车相关的安全问题正在增加，包括危险驾驶、对行人构成威胁以及造成财物损失等。联邦政府说会拨款200万改善白马机场的设施，包括购买新的飞机救援及消防车，增加航空安全。加拿大运输部发出声明说，白马国际机场现有的车辆已经使用20年，达到使用寿命终点。声明说，运输部同时为其他方面进行改进，提升机场的运力，以便更好地支持育空地区的经济增长。上述机场的年客流量超过475,000人次，是本国北部的重要航空枢纽。美国驻加大使表示对加美贸易关系持正面的态度。陈正仪报道。
1: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表示，他对美加贸易关系持非常正面的态度，但形容谈判进度较预期慢。美国官员在日前宣布不按现行形式续签加美贸易协定，协议将会进入年度审查程序。霍克斯特拉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必须要解决贸易摩擦以达成更佳的协议。他形容美方正以特朗普时间，即是极速节奏推动，期望配合总理卡尼达成共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美方将继续与加墨两国接触，以解决协议的缺点和贸易逆差的问题。
0: 中国外长同丹麦外交大臣举行会谈。香港电台吕仪报道。
2: 王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两国关系曾经创下多项第一，包括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亦都是第一个同中国构建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中方愿意同丹麦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又说，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愿意同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麦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国丹麦贡献。王毅又说，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之后还会到访瑞典、芬兰和挪威。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4: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0: 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1: 好声，好听，
2: 961。
3: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2: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2: 系啊，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翻个本地嘅蓝莓，当前嘅大粒车厘子、白毛土、白油土、黄油土、黄禾土、布冧木瓜，最靓最甜嘅芒果、甜柑、士多啤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越南红玉蜜柚。冇核嘅甜橙，安惠子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鲜白杉、叶枣、雪枣、粉葛、冬瓜、南美芋仔、台湾种嘅椰菜花、七星级嘅无瓜、豆角、鸡毛菜苗、豆仔、红苋菜、蛋菜、茼蒿、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哦。
2: 系啊，咁啊，而家咪嘅油菜苗啊，仲系特别靓添。
4: 系啊，今日新到嘅油菜苗好新鲜、好靓。咁啊，今日一啲买翻啲油菜苗食都好噶、哦。
2: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4: 哦，金桑鱼3.99元一磅，白虾仁12.99元两包，老虎虾12.99元一包，亮鲜肉2.99元一包。白卡10.99元两包，鳗鱼12.99元两包，日生嘅黑耳肺7.99元一包，九福嘅沙琼啊3.25元一包，出钱一丁嘅杯面10.99元一杯，鸡翼4.45元一磅，猪扒4.25元一磅，油菜心1.99元一磅，七星节无瓜1.99元一磅，凉瓜1.99元一磅，白菜苗1.60元一磅。萝卜7.99元一磅，士多啤梨4.99元两盒，冇蜜甜橙1.25元一磅，爱妃苹果2.25元一磅，爽甜嘅富士苹果1.99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2: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星期再倾，拜拜。
5: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6: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5: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3: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仍然咧都系有呢个气氛噶，非常有咧，好似 Grand Opening 嗰日咁样。其实咧，大概你已经进入咗呢个八强啦。总之，希望咧加拿大系即系我哋即系点都好啦，成绩点样都好啦，我哋都会为佢鼓掌嘅。

系啦，咁所以咧就开开心心咁样咧，一路听呢啲嘅主题曲咧，其实一路咧都感染到嗰种嘅气氛，亦都咧大家知道噶啦，我哋加拿大咧好值得骄傲吓，因为点解咧？琴日睇到墨西哥啦吓，咁有时咧亦都欧洲嗰边咧，啲球迷咧系比较热情，同埋咧系好得意噶，真系好似心血沸腾咁样咧，咁就有时会出事啊。但系喺加拿大 touch wood so far 真系表现非常之好，好多嘅游客咧又话我哋好高分，因为话喂未见过一个咁和谐、咁友善嘅都市，因为佢哋可能未嚟过，咁今次又赚咗啦。我哋喺公关方面非常之好，希望呢种情况咧继续持续落去吓，大家玩得开心之余咧，又唔会咧系扫兴嘅。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 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4: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5: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4: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6: 嗱，我知道咧，要同你讲呢个睇世界杯嘅所有嘅地方啊、地点啊等等，唔需要讲啦，大家都知道。过咗两个礼拜啦，系咪？反而咧嚟紧咧呢一个周末咧，我哋有我哋本身嘅好多嘅活动啊，一阵啱有时间同大家讲下。

冇错，好似草蜢嘅 A B C 一二三咁简单啊！咁啊，介绍俾你咧，除咗我哋冇讲世界杯所有嗰啲活动啊节目啦，其实本身咧，温哥华咧都系有自己本身嘅节目，例如话咧喺唔同嘅地方 ，Penticton 喺内陆咧系有个 Scottish Festival Scotland 咧，即系话咧个讲翻咧呢个苏格兰啊，或者系咧个长笛啦。好啦，如果你话中意近啲嘅喺 Downtown Vancouver 咧，喺 Art Gallery 嗰度咧，我哋有一年一度嘅台湾节，去远少少咯 ，Victoria 咧，我哋有 Caribbean Festival 加勒比海节啦。

佢第二好好玩噶，呢一只咧林忆莲嘅咧就系串烧嚟嘅，叫做咩嘅 hit 啊？咁啊，大家你千祈唔好误会，唔系 Anton Low 嗰只咩嘅 hit 啊？咁我真系谂你喺出边咧，有冇跟住一齐跳咧？有冇咧系认出里边有好多首歌咧？吓，的确系好好玩嘅。既然系咁咯，就唔好俾佢停啦。我哋今日嘅 Noon D 早咗啊，由 ABC 到 Mac Hits 到 Monica。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不知道你是不是来自那个年代，在1980、1990年代的时候呢，不是只是男性在这个 rock band 方面独当一面的，不是只是他们才有很犀利的爆炸力或者是这个创作力。Heart 这一队呢真的很犀利的，就是两姊妹的作为主力的。Heart 呢有一首歌叫做 Alone， 其实当年呢他们真的好像 Stevie Nicks 这样呢，是一样呢是同一些男士呢是同步的，是男女平等的。他们在音乐方面或者一个能量方面爆炸力方面呢是一样那么犀利。这首歌叫做 Alone。

真系冇得倾噶，真系好开心，因为当年系听好多好听嘅情歌啊，有时咧都遗忘咗啊。呢一只系 Eric Carmen 嘅，叫做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今日嗰个节拍咧，曲风咧就真系好似黎明。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0: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二零。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 Appliances.com 看看啦。

仍然非常喜欢佢吓，佢系 Aska 啊，马慈豪咁，因为咧佢就又大只咧，又好睇咧，最紧要系佢嘅品德，即系斯文度咧，同埋好细心噶吓，咁啊，仲有咧系好有睇头，唱歌亦都唔错，跳舞啊更加好睇添啊 ，Catch a Feeling 啊，咁希望咧快啲有新出品。当然最近咧睇到佢咧成日参与呢个话剧啦，非常日志嗰度见到佢吓。好啦，时间去到11:55啦，咁好快咧听埋全民造星，我哋就有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昨晚同公布，亚省已经正式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新输油管道方案。法国上月22号之后的一星期死亡人数增加接近三成，政府被批评应对热浪不力。香港6月一手住宅成交按月跌 60%。 本地新闻方面，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晚一起公布，亚省已经正式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新输油管道方案。省政府表示不会在法庭上反对相关的计划。王良润报道。
4: 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昨晚一同宣布，亚省已经正式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新输油管道方案。新管道将会从亚省爱文顿东北延伸至 BC 省西南岸第六平原三角洲的码头，可以每日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透过邮轮运抵亚洲市场。相关管道将会由联邦政府持有的横山输油公司和庞比纳管道公司合作规划和建设。横山输油公

0: 公司行政总裁表示，该公司实际上是项目发展商、管理者和最终营运商，但暂时无法透露该公司将会持有多少股份。庞比纳就在声明里面表示，该公司首阶段将会持有项目 10% 股份，一旦项目投入营运，持股比例可能增至 20%， 目标是在9月签署最终协议。亚省省长戴斯敏先前一直主张新输油管路线应该延伸至 BC 省北岸，但相关倡议遭到上述地区部分原住民部落和 BC 省府反对。总理卡尼昨晚就表示，各方一致认为新建管道的最佳路线就是沿用现有路线向南穿过横山走廊抵达太平洋沿岸。卡尼又说，联邦政府和亚省省府将会是该油管项目的平等伙伴。
1: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n accord. It's also an approach that gives certainty to our businesses to build. Canada and Alberta will be equal partners in this project. As I said, meaningful ownership stakes available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ndigenous contracting and employment alongside funding to strengthen that capacity.
0: 亚省提交的文件显示，该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其中包括紧急费用。文件同时指出，亚省至今已经花费1830万用于工程规划。就在上述消息公布前几个钟头，总理卡尼已经宣布和 BC 省达成协议，令到相关项目可以实施。渥太华和 BC 省的协议包括承诺维持对 BC 北岸的运油轮禁令。 BC 省长尹大卫就承诺 BC 省不会在法庭上反对上述管道提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2: BC 省政府将社区验尸官的薪酬提高大约 55%。 验尸官在过去多年来一直抱怨这份有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薪酬过低。BC 省政府正在几十个社区进行招募行动，负责死亡调查工作，时薪由32元加到49.7。BC 公共服务厅发布招聘广告显示，加薪已经在6月1号起生效，是社区验尸官十几年来首次加薪。现任和前任验尸官去年表示，他们多年来一直游说加薪，同时怀怨自己24小时候命，除非被派往死亡现场，否则就没有薪酬。招聘广告显示，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招聘大约40名社区验尸官，工作地点包括 Okanagan、 低陆平原、阳光海岸、温哥华岛北部、 West Kootenay 以及海天公路沿线地区。报道说，社区验尸官是按需要工作，没有固定的工时，而薪酬就取决于他们处理的案件数量。公共安全厅未就报道发表评论。列治文附近船只沉没事故仍在调查，涉事船只的前船主作出回应，形容事件令人痛心，同时质疑船上再有的十个人及乘客没有着救生衣，和本地包船业界的做法不相符。廖日康报道。
3: 列治文外海在星期日发生船只沉没事故，酿成6人失踪4人受伤。涉事的船只是30尺铝制的 Kingfisher， 名为 Big Coast。 前船主 Tim Muen 接受媒体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最令业界关注的是获救者事发时都没有穿着救生衣，认为这个并非是 BC 沿岸包船业界的标准做法。他亦都指出，虽然清楚船只的法定载客上限，但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被十个人同时上船，实际可载的人数亦都要视乎海面的情况而定。
4: I never had 10 people on it, certainly, and it would really depend on the conditions that day as well.
3: 他又透露，出售船只之后，新船主一直未有更新船只的自动识别系统资料。去年涉事的船只曾经因为非法闯入 Panda Island 附近禁渔水域而被执法人员截查，当时正是透过自动识别系统的资料确认船只身份。前船主又表示，他大约四年多前已经透过经销商出售该船，因此从来没有见过新的船主，自己曾经多次驾驶该船往返 BC 省内航。

0: to get closure on it. I'm sure everybody would.
1: 另一方面, 列志文皇家騎警表示，水底搜救隊及西岸海事服務隊繼續利用聲納設備搜尋沉沒嘅船隻，但由於海底嘅環境複雜同埋水流情況惡劣，搜救嘅進度受到影響。騎警強調，即使揾到沉船，亦都需要幾日時間完成調查、搜證同埋打撈工作。目前嘅案件仍然由列志文騎警重案組接手調查。消息指出。 事故嘅10个人大部分都系华裔，其中有声称伤者嘅一名家属喺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后仍然昏迷，并且留医深切治疗部，正系中国申请签证前嚟温哥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8月初生效，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王良润报道。 总理卡尼内阁最近发布嘅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政府已经将8月4号定为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生效日期，届时代表外国政府喺加拿大开展工作嘅个人同实体，需于60日过渡期内登记任何现有安排，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100万元。 前BC 首席选举官博格曼（Anton Bogman）将会喺同一日正式就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并向公安部长阿南德桑加里汇报工作。后者喺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宣布相关任命。根据新规定，任何同外国委托方达成协议，以影响本国各级政府政策、立法、选举、合约或者公民投票。 包括与公职人员沟通、或透过社交媒体等传播相关信息、分发资金或者有价物品、提供服务或者设施使用嘅人，必须喺14日内向联邦政府作出登记。所有登记人必须提供有关外国委托方嘅信息，包括名称、主要民事地址、网址同埋外国委托方主要代表嘅姓名、职衔、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 佢哋亦都必须提供任何安排嘅细节，包括开始同结束日期、外国委托方提供嘅任何报酬或其他利益、安排所涉及嘅政治或政府程序，以及将要进行嘅干预活动类型。对于涉及资讯传播或利益提供嘅干预活动，登记人必须指明活动嘅目标对象，例如公职人员、私营或非牟利机构。 同时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喺相关安排下所宣称嘅目的。对于社交媒体，登记人必须指明所使用嘅平台、账号名称同埋任何使用过嘅论坛、群组、讨论串 （thread）。 社群或频道嘅名称同网址，对于电视同广播，登记人必须指明电视台或电台名称；对于录制嘅音讯或者视讯内容，佢哋必须提供标题、发布平台名称；对于出版物，佢哋就必须提供刊物名称。喺涉及提供资金嘅活动方面，登记人必须提供单笔资金嘅最高预计金额，同所有资金嘅总预计金额。 对于有偿物品，登记人必须描述物品，并提供每件物品最高预计金额同所有物品总预计金额。对于服务，登记人必须描述服务内容，并提供最高预计金额同所有服务总金额。对于提供设施嘅情况，登记人必须描述设施嘅用途。 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旨在遏止不当嘅外国干预，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并影响本国联邦、省区同市级政治嘅个人同实体通报佢哋嘅行为。不过，渥太华今次暂时未有将相关要求延伸至影响原住民部落议会或者政府嘅活动，且未有提供解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3: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法国上个月22号之后一个星期，死亡人数增加接近30%，政府被批评应对热浪不力。无论身处喺咩地位，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方方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 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嘅。
3: 西方的

0: 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 96.1，东方西方盘芳芳。
1: 国际新闻方面，法国在上个月一个星期内死亡人数增加接近30%，政府被批评应对热浪不力。郑浩景报道。
2: 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陆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话，在上个月22号至到28号，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29.1%，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好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好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议长分别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面。郑浩景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同何维会面。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香港6月一手住宅成交按月下跌60%。

0: 热线
1: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六月一手住宅成交按月跌60%。宋家良报道。
4: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5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3: 海关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雀鸟。罗宇光报道。
5: 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是6800元。关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里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一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转交渔护处跟进。
3: 新闻报道完毕。
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

0: 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喺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喺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唔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同埋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嘅水喉嚟淋水，而菜园嘅灌溉就唔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同埋观赏性嘅水池都唔可以注水或清洗。除咗涉及必要嘅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唔可以喺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齐配合。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咁听完呢个咧，就新闻即系翻嚟已经去到12:19啦。继续我哋呢个星期五啊 ，Thank God It's Friday， 7月3日嘅呢一个嘅 Brenda 点唱机。当然啦，听日咧就系 weekend 啦，又睇球赛啦，仲系咧听日美国国庆。不过呢个系我最唔理嘅。

首歌咧，可能你唔系咁熟悉吓，咁其实系属于张天赋嘅一只嘅慢歌嚟嘅，系嗰日我唔觉意自己听翻，我哎呀，点解从来都冇人讲嘅，叫做 The One for You 吓，我觉得相当之好听，因为张天赋啊嘛，同埋啲情歌佢冇所谓嘅。好啦，跟住咧 ，Chantel 即将会嚟演出，会唔会唱呢只歌咧？

呢首咧新歌系慢歌，系 Chantel 噶，余卓飞噶，通常佢哋唱啲跳舞歌啊，好青春啊，活力啊，咁但系我觉得咧呢只情歌都一样咁好听，想飞向内心的内心独白啊，咁所以咧可能咧我怀疑咧 Sunshine Nation 嘅时候佢嚟到啊，我哋七月尾喺呢个即系 final 嘅时候咧，一定会唱呢一首歌嘅，大家亦都会系可以喺电视度见到啦。咁啊讲起话呢个想飞吓，咁啊亦都系头先讲过非常日志啦。咁啊张雨晨啊嗱，话俾大家听啦，即系呢个神鸟 Early Bird 咧，真系实在反应热烈到咧系得人惊嘅，即系我都唔知仲有冇台证啊根本，所以大家咧快啲即系打电话去查询下，又或者唔知买唔买到台，买到咧就好开心，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佢唱歌，咁佢亦都咧好叻写歌，好叻嘅，唔同嘅语言啊难唔到佢嘅，佢系讲国语一个人，但系讲广东话完全冇问题，英文完全冇问题吓，真系好犀利。咁佢咧仲可以咧系写歌，就写咗非常日志嘅主题曲《I Found My Way》。

0: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

0: 我仲会带嚟好多首经典嘅金曲，首首都系你哋熟悉又喜爱嘅旋律，有靓歌听，仲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七月六至八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仲可以零距离同与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创作一啲嘅音乐咧，其实就好似只歌一样，任我行啊，喺你嘅脑海里边咧，可以咧就系、是、天马行空啊，任意纵横，但系可能出到嚟咧，又系非常靓嘅一只旋律作品，可以俾全世界嘅人欣赏吓。咁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有呢个才华，就唔好嘥咗佢，因为咧最近啊喺呢个广东广播电台咧电视台咧系做咗一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咁里边咧有几组嘅，咁大家可以改编作品啊、原创歌曲啊，甚至咧又同 AI 一齐合作嘅，有好多嘅就系、是、分门别类。咁可以咧就真系有呢个美加啊、中国啊、韩国啊、马来西亚等等嘅人咧，就真系可以都参加，全世界都可以参加，又有评审。咁好啦，如果赢咗咧，即系最重要唔好话嗰个人民币啊，那个奖金系60,000蚊，又或者去到马来西亚参加咧呢一个比赛啊，而系咧可以同志同道合嘅朋友，又或者你自己嘅才华得到人哋赏识，嗰种嘅成功感同埋成就感咧，就系几多钱都买唔到。快啲上我哋 social media， 然后 GDTV@gmail.com 睇下啦。

0: 每一个音乐人都有他自己的创作风格，一听就知道是 Christopher Chap， 因为他的旋律性很高，高山流水咁，高山低谷咁样。一连两首歌下，我哋有陈奕迅的《任我行》，同埋头先容祖儿的《守神记》。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Cat。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 ，SuperCat 特价18.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没错，来自90年代的一号皇庭啊，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首啊 ,Kmart 的叫做 Only Love。好啦，咁啊，当然咧，嚟紧咧话周末啦，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大家咧可以带啲小朋友去一啲地方嘅，就系话咧，我已经见到啦，蓝莓出咗笼啦，已经系有当做啦，大家可以任择嗰只咧。另外咧就去到呢个 Sandwich 呢个地方啊，或者都唔紧要啦，超市都会有平靓正甜嘅士多啤梨。

0: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除了 Chantel 之外，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歌手陆续来，张雨晨要快点买票，还有他即将就举行演唱会，他是周华健。

跟得十二嚟咁多好听嘅歌，有广东话，亦都有国语啊，求其咁样，我谂到全晚音乐会咧都系只只歌识得跟住唱啊！佢系周华健。好啦，咁今日礼拜五啦，去到最后一只歌咧，都希望大家咧系要最大嘅念力咧，听日吓我哋加拿大队咧就系要赢，赢摩洛哥吓，咁啊真系再胜一场咧就系入八强嘅吓。好，希望大家开心、平安同埋健康，约定你啊，过咗周末之后星期一，我哋再见，拜拜。

0: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在下个月4号起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本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或者机构，必须在60日内登记现有的安排，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帕格曼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汇报。登记册适用的范围涵盖联邦、省、地区同埋市政层面嘅政治影响活动。新法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嘅详细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同埋联络人资料，同埋安排嘅描述、开始同埋结束日期、获提供嘅报酬、涉及嘅政治或者政府程序，同埋影响活动嘅类型。若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亦都要提供平台的名称、用户名称和相关群体或者视频的连结。列治文污水处理厂发生服务中断事故，导致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大海最少3个钟头。当局在声明中表示，事发在昨日晏昼2:40，污水处理厂筛检设备被大量的碎石堵塞，相关人员事后迅速抵达现场处理，污水分流工作在下午6:00之后恢复正常。当局说，直至到今朝早，6个受损的滤网中已经有3个完成抢修，能够满足正常运作的所需，目前预计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影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0: 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就话，事件显示大温哥华地区中未经处理嘅污水同寻日嘅雨水混合后排入大海，导致下水道堵塞、污水管道倒灌。工会补充，排水管伸延到海洋中大约7公里，避开沿海的部分地方，现阶段未能确定排放了几多未经处理的污水，但是在污水处理厂工作的工会成员就估计涉及几千亿升的污水。阳光海岸骑警正调查一名51岁的女子昨日在一艘 BC 渡轮上失踪事件，不排除事主在渡轮行驶期间堕海。警方话，昨日晏昼2:35，一艘渡轮停泊在科苏碑之后，发现一部多用途越野车无人认领，而车内就发现一名女子的银包、个人物品和手机。失踪女子身高5尺4寸，重150磅，棕色眼睛、棕色短发，戴眼镜或者隐形眼镜，身上有多处的纹身，包括左手上臂和后颈有凤凰。警方呼吁有失踪女子消息的公众，请电604-885-2266和调查人员联络。根据美国疾控中心通报，一艘从三藩市出发途经 BC 省和阿拉斯加的邮轮，在上个月12号至到昨日的航程期间爆发洛罗病毒，至今有102名旅客和23名船员出现身体不适。涉事的公主邮轮公司已经紧急启动防疫应变计划，全面加强船上的清洁和消毒。涉事的邮轮从三藩市出发前往阿拉斯加多个港口，航程第14日，即是这个星期一回程时，曾经停靠在 BC 省 Prince Rupert，随后就返航三藩市。渥太华今日起发放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季度补助。周浩辉报道。
1: 联邦财政部宣布，合资格国民今日起会陆续收到第一期增加咗嘅季度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福利 CGEB。呢个福利前身系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每3个月发放俾低收入家庭。聯邦政府由今日起正式將呢項福利每季金額提高2.5倍，為期5年，預計有1200萬人受惠，並且會加入50萬個新合資格嘅家庭。連同6月5日已經發放嘅一筆過補助金在內，當局預計一個合資格嘅4人家庭，今年之內最高可以得到1890元，之後4年每年可以得到大約1400元，而單身人士今年最高可以得到950元。財政部長商彭飛表示，推出這項福利是為了減輕國民購買食物和日常必需品的壓力，福利金會直接存入已經在加拿大稅務局登記直接存款的帳戶，其他國民會收到支票。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贊助波士蘭海景、永多里及寶兒紀念園，金贊助溫哥華機場環宇免税店、潮海鮮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魚意粵菜精華、網頁設計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傳媒贊助 FM94.7、 場地贊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多云，下昼过后天清，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7度；北京阵雨，间中有雷暴，最高36度，最低24度；上海有雨，最高34度，最低25度；台北多云，最高31度，最低。

0: 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来到1:10，我们又开车了 ，Happy Friday。咁啊，稍后就一场好正嘅对垒，咁啊就系阿根廷咧对呢个佛德国啊，咁啊都期待嘅，睇下呢个降门系咪真可以守得住美斯嘅射球啦。但系琴日嗰场啊，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话非常之紧张紧凑嘅一场比赛，最尾嗰球波越唔越位，到而家喺网上面都仲有好多人喺度谈论啊。咁啊，当然就判咗就判咗噶啦。葡萄牙过就过噶啦，我相信应该唔会收翻嘅。咁但系都系啦，两王对决啊，咁啊净系留翻一个，留翻 C 朗。唔系，但系都系嘅，即系摩迪同埋 C 朗两个，即系只系嗰种情谊啊。咁啊，见证住另外一个兄弟继续进军呢一个全国啊，系啦，进军世界，睇下有冇机会攞到世界杯。但系都有另外一场比赛，我哋听日就好紧张啊，加拿大对摩洛哥。唉，真系点样呢？但系唔好阿芝阿阻住，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攞张 bingo 纸先。

系我哋都有 bingo 纸啊，虽然冇呢个乐迷话事榜，但系都有音乐过三关。三场嘅对垒，六首嘅歌曲，你想每一 round 边首歌播出，都要透过呢张 bingo 纸，都要透过大家嘅 WhatsApp 投票啊！

0: 哋有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黄佩晴。
7: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系爱冷落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rystal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嗱，稍后就会玩呢个嘅音乐过三关嘅，咁但系其实有听众都话唔系好知点玩，因为其实咧我哋好耐冇玩啦，我已经好耐咧冇出啊 B 超帮我录嘅嗰个 Jingle 啦，就系呢个音乐过三关嘅称号 Jingle 啊，稍后就会出噶啦。咁啊，玩法系点样嘅咧？咁因为在于我哋唔系话好多好多歌友投选入嚟啦，咁啊票数唔系太多啦，咁但系都有一定嘅一啲歌曲咧，大家都好中意嘅。咁啊喺里边我就揾电脑里边同我抽六首出嚟，咁呢啲都系比较多票数嘅歌曲啊。咁啊，透过电脑里边去排位咧，就好似我哋呢啲即系踢波咁样啦，即系分组赛边个对边个咧，就唔系我决定嘅，咁啊系电脑决定嘅，亦都唔系话边个高分啲啊对低分啲，唔系嘅，全部都系电脑去帮我去 random 地排三关出嚟。咁啊，所以如果你收到呢个 bingo 纸咧，就会首先见到咧每一关咧就有边啲歌曲嘅对垒啦，譬如好似第一关咧就有李慧敏嘅 Sam 对垒秘密，咁啊你只可以二拣一嘅啫，咁啊睇下最尾。应该话稍后听完两首歌啦，咁就会知道第一 round 咧就系边首歌就会被投出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一次过点晒三首歌嘅，即系播晒。譬如好似第二 round， 我哋就有《我为我生存》对呢个还崩别恋啊。第三就系活得比你好，同埋你会有好结果。咁透过呢个 bingo 之旅里边啊 ，send 翻个 message 俾我啦。咁睇下每 round 你话想听边首歌，咁睇下咧比较多票数嗰首歌咧就系会被播放噶啦。咁呢个玩法咧就会比较好啲嘅，即系如果喺即系票数唔多嘅时候，因为就算可能有啲听众话唔系听得太多李慧敏歌，唔系首首都识，可能佢哋会透过嗰日嘅心情啊，或者好似等一阵啊，系咪谂起阿 Sam 就会点咗阿 Sam 首歌咧？唔知啊，好大好随大家心意。

嘅，即系二哥名点歌都唔顶，咁啊，所以想玩嘢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6123232，睇下一阵嘅音乐过三关，咁啊，睇下每关系点样，之后你 send 翻个 message 俾我，咁睇下咧。两首歌之后，我哋就会知道第一 round 边首李慧敏嘅歌胜出。

听嚟自有冯允谦啊。呢首歌其实我想播咗好耐噶啦，但有时候咧成日都太多啲可能啊访问广告嘢啊，次次都系 cut， 但我都次次都系拣 cut 咗佢。今日终于播翻佢出嚟，我哋有冯允谦嘅《Close to You》。

0: 听嚟就方大同嘅 Rosie。好啦，究竟1994年嘅 Sam 定系1995年嘅秘密会胜出呢？
1: 第一关。
0: 吓亲自己有冇播错歌？冇啊！以两票多啲嘅票数胜出。
2: 轻轻挽回伤我，不要再望我，只伸手去触摸，体温很接近。
0: 有李慧敏。
2: 祝灵魂

0: 好，首先第一 round 我哋由李慧敏嘅秘密胜出，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度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0: 是好久没出啊 ,BGO 帮我录的这个 promo 啊，这个 jingle 啊。是啦，咁啊，头先玩翻第一 round 啦，其实系几刺激嘅，因为咧，我不断要睇下听众 send 入嚟嗰啲嘅 message 啊。咁啊，头先都先有收到两票投啊 Sam 啊，慢咗喎，抵嚟，唔紧要，希望之后唔会有呢个情况啦。咁如果未投票嘅朋友或者想投票，咁啊，即将仲有两 round 啊，仲有李慧敏嘅第二 round 哦，我为我生存呢个1996年嘅作品，同埋横滨别恋1995年嘅作品，睇下你又会想第二 round 边首可以播出啦。好啦，send个WhatsApp嚟攞呢个 bingo 纸啦。

听过的有 Jason 陈柏宇的新派台歌旧酒新瓶，系啦，听埋呢首古巨基嘅初心，我哋又要进入我哋嘅第二 round 过三关。

0: 嚟就有古巨基初心。好，即将要公布啦，究竟系我为我生存1996年嘅作品，定系1995年嘅横滨别恋呢？
1: 第二关。
0: 又是超另外那首歌两票啊，1995年的《横滨别恋》。

0: 分。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好似足球赛事咁，但係唔好气馁，我哋仲有一 round 嘅。第二 round 我哋嘅横滨别恋都系以两票多胜出呢个我为我生存。最尾个 round 都有听众话：，哇，点拣啊？活得比你好，同埋你没有好结果。一阵睇下结果又系点啊？
1: 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2: 是啦，最尾 round 啦，活得比你好啊，同埋你会有好结果啊。最尾 round 睇下你可唔可以收复失地，攞返一分都开心。如果你真係三 round 都唔错，都错嘅话呢，我建议大家今日乖乖地唔好做任何啲侥幸成分嘅嘢，应该都冇㗎啦，听日再试过啦。好啦，咁我哋都係听两首歌先，因为如果大家都想继续要呢个 Bingo 姐嘅声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 听一首呢，上个星期呢又话有呢位听众话，除咗呢一个影像啊，影像曼陀罗，诶，已经唔记得个名添，周润发都有一首噶。我突然间唔记得嗰首歌叫咩名字？系啊，周润发都有首《旧情人》啊，同样嘅旋律。

0: 迷途。
1: 哎，多谢多谢多谢听众帮我脑补一下，影像罗曼史啊！我唔知点解谂咗去曼陀罗嗰边啊。

系啊，唔少听众都提一提我啊，系啊，影像罗曼史，唔该晒，唔该晒。系呢首就因为大家听众话系啊，呢首都系因为源自于原著系日本噶嘛，日文噶嘛，迟啲播埋个日文版啦。好啦，听埋呢首之后，我哋就会公布啦，究竟系活得比你好，定系你没有好结果呢？我哋有妹姐，曼珠沙华。

好啦，多谢大家一齐参与啊！非常紧张刺激嘅音乐过三关，咁我哋听日一齐集气，希望加拿大可以打赢摩洛哥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生活，下个星期 Metal Band 再见。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警方拘捕四名男女，涉嫌在这个星期三国庆日温哥华和西温三宗分心盗窃有关，案中事主都是长者。首宗案发在星期三下午大约1:45，一名男长者在东20th Avenue住所后巷被一部车靠近，车内当时有两男两女，期间男长者被男司机分散注意力，车上一名女子就落车以偷龙转凤的方式偷走事主一条金颈链，四人犯案之后离去。不到一个钟头后，西温警方同样接报一名女长者在17街遭到同样手法被偷走银包。警方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消息锁定涉案车辆，在下午3点之前，温哥华警方在1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成功截获涉案车辆，并拘捕车上四人。温哥华市警就说，调查人员正确定四人是否同同日较早前在南拉姆街附近发生的第三宗分心盗窃案有关，其中两名涉案人士暂准有条件释放，另外两人就转交被西温警方。BC 省内陆 Boston Bar 消防部门表示，南部地区靠近一个社区的一场山火已经失控，火场面积大约6公顷，当局已经向附近四处房产发出疏散警报。消防部门说，昨天晏昼派出两个攻击小组，一个分队和一名额外官员和直升机支援加入救援行动，今日将会增加一个机组人员和空中支援。 BC 山火服务处就说，由于火场区域能见度差，地形复杂，对于航空支援可能受到限制。联邦政府宣布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在下个月4号起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本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或者机构必须在60日内登记现有的安排，违规者将会最高罚款100万。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白格曼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汇报。登记册适用的范围涵盖联邦、省、地区

0: 和市政层面的政治影响活动。新法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的详细资料，若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亦都要提供平台的名称、用户名称和相关群组或者频道的连结。美国驻本国大使表示，对美加贸易关系感到乐观，但是两国的谈判进度就较预期慢。陈正仪报道。
1: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表示，他对美加贸易关系持非常正面的态度，但形容谈判进度较预期慢。美国官员在日前宣布，不按现行形式续签加美贸易协定，协议将会进入年度审查程序。霍克斯特拉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必须要解决贸易摩擦以达成更佳的协议。他形容美方正以特朗普时间，即是极速节奏推动，期望配合总理卡尼达成共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美方将继续与加墨两国接触，以解决协议的缺点和贸易逆差的问题。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274点，升308点；创业板指数报938点，升23点。美股今日假期休市，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90.38，TD Bank 170.01。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3.56日元、4.77人民币、5.52港元、22.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多云，下昼过后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73%。
6: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7: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8: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7: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8: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7: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11: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12: 今日咧开心大本营咧特别开心啊，因为请嚟咧有我哋 Sunshine 系列咧一个靓女嚟嘅，我哋有5号嘅 Charlotte，Hello Charlotte 你好。

0: 很老实耶，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
1: 我觉得我的妈妈生给我一张很棒的脸，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很爱笑，然后我觉得我的笑容就是有感染力。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自信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你真的好美啊，就夸你的时候啊，你就说哎呀不是啦，不是好靓啦，这样。但是我觉得你很自信，就是会说对啊，我就很欣赏自己，因为这是妈妈给你的，在妈咪给你的。我觉得妈妈除了给你一张漂亮很可爱的脸之外呢，我觉得她好像在你那个健身啊体态方面好像也是有，就是跟你就是给了很多 tips 给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去分享一下？
1: 我妈妈小时候就是让我学跳舞，然后我们也会去做瑜伽，然后普拉提，然后现在我来温哥华之后，我就是可能会就是去健身这样子。
0: OK，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就是好处吗？做这些健身啊这些？
1: 我是就是当作是一个抒发的一个运动，然后我也同时希望就是因为我很爱吃东西，但是就是同时我在吃那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不想要变太胖，所以我需要有一点运动。
0: 好明显呢，我要跟他学嘢啦，因为呢我就很喜欢吃东西，运动的话就做的太少了，所以要跟你学习啊。真的真的要，而且体态很重要，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人成日玩手机啊，然后呢成日个汗背啊咁样，所以是不是在运动，你刚才说的这种 Pilates 啊这些，它是有就是教到你体态方面的问题？
1: 就是不要驼背，就是可以把肩膀打开，
0: 对，
1: 然后做一些伸展的动作，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就是弯腰驼背，看起来没有精神的感觉。
0: 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也不敢挺胸，就是好像一直这样子不好看，对不对？这个体态叫猴啦。但是呢，我有看到说，除了你很喜欢运动之外呢，当然你也喜欢吃东西，
1: 对
0: 对。但是你喜欢吃的呢，哇，马卡龙哦，马卡龙哦，很美啊。
1: 我喜欢吃甜点，我也喜欢吃炸物跟。非常喜欢喝饮料，
0: 哇，这些好像都是那些营养师跟我们说千万别这么做的，你都做，但是没关系，有运动，因为对不对？好，但是呢，我看 questionnaire 就说呢，你一个很就是难忘的时刻，因为譬如说像我会说哦，我很难忘的时刻就是我刚移民过来加拿大之类的，但是呢，你很难忘的时刻是吃到一个很好吃的马卡龙，即系食到一个好好食嘅 macaron 系佢一个好难忘嘅一件。为什么呢？
1: 那个是因为那时候那个马卡龙是一个我喜欢的男生买给我的，然后就感觉有那个很 sweet 的感觉，吃了一口就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重点在哪呢？就是到那个人嘛，对不对？是那个人，如果他不是送马卡龙，他可能送你油条，你也会觉得很好吃吧？
1: 就是一起吃那个喜欢的东西，特别的。
0: 系啊，今日讲咗少少内心秘密，原来系即系自己中意嘅男仔送俾佢嘅马卡龙，咁啊，梗系特别好食啦。咁即系话可能佢送其他嗰啲啊，白糖糕啊嗰啲，你觉得好普通啫，咁样啊，佢都会觉得特别好食噶啦。那我现在就是，既然你讲到说你喜欢的男生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八卦一下，就是你觉得，譬如说你在选择一些食物，你也有一些要求嘛，对不对？那选择一个男生的话，你是不是要求也很高呢？
1: 不会，我觉得我喜欢有气质的男生，然后有上进心，然后个性要好，温柔，这样就可以了。
0: 有气质的，可不可以讲一下？即系唔系气质，大家记得，即系有气质啊，吓，唔系气质 ，OK？ 因为他们以为是卫生纸，你知道广东话说气质听起来很像卫生纸啊，系啊系啊，对，不是，是有气质的男生。有没有一个艺人可以大概给我们一个就形象，知道说啊，嗰个系有气质嘅咁样？
1: 但是我的偶像，就是我最喜欢的偶像是巨石强森。
0: 哦，
1: 我从小看他摔跤长大，
0: 他很有气质吗？这样子哟，
1: 而且是喜欢他
0: 哦，就是喜欢这种。
1: 但我的有气质就是像是不会爆粗口，然后就是做事情也比较得体，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是温文儒雅的感觉，
0: 然后脾气也比较好的。
1: 对对对，脾气好，对，然后穿衣服就是得体的，就是干干净净的感觉。
0: 哦 ，OK， 即系行出嚟嗰阵时咧，文质彬彬嘅，即系有啲气质，有啲礼貌，又唔会讲粗口啊，呢啲咁样不好，对不对？没有这些坏习惯，这样。
1: 对的，是没错。
0: OK， 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说，因为那个 questionnaire 有问到说你不喜欢去什么地方嘛？
1: 嗯哼。
0: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哦，我不喜欢去一些很恐怖的像鬼屋啊或什么的。那你的回答很有趣，你说你不喜欢去的地方是机场机场，这个不喜欢去机场，不是很喜欢吗？因为我们去旅游不是都是要去机场吗？
1: 但是我

0: 去机场的时候都是可能要出，就是回来这边读书，所以就是机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分别的地方，所以、oh. 对，我可能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又要离开就是爸爸妈妈了这样子。
1: 哦哦哦，因为现在这关系啦，就是要来这边念书啊，
0: 对对对，
1: 就离开家人，不然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机场你也有时候是回去的时候一样会很开心啊，对不对？
0: 没错，
1: 对，但是现在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分别的，给你的感受比较深刻一点。
0: 没错。
1: 哦、OK， 那么是的，机场我其实大部分都觉得挺开心，因为我去旅行我爹地妈咪同我住嘛，所以呢我就不会有很伤感，因为爸爸妈妈跟我住嘛、哦、我就跟他们一起飞出去，所以就感觉很开心的。好，那我们呢大概对你了解呢也不错了，那现在来跟你玩一个小游戏，就是个快问快答好吗？
0: 好
1: 好，那么现在廖姐就问一下他一些快问快答啦，那么看看你怎样答了。好，第一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删除一样东西，你最想删除什么？这个很难，是不是？第一题，
0: 我会想要删除。我现在可以打了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会想删除病痛，
1: 病痛哦。
0: 对，
1: 即系我话你最想删除嘅嘢系啲乜嘢咧？就系、是、病痛。哇，回答得很好
0: 诶，谢谢。
1: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
0: 因为身边的人可能就是。很多就是遭受的病痛的折磨，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身体健康康的，然后开开心心的享受他们的生活。
1: 真的，如果我们有健康身体，才可以做到更多的自己希望做到的事情，
0: 对
1: 吧？对，
0: 身体的健康是一切的本钱。
1: 对对对，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本钱，这个是你的 slogan。 OK， 好好。另外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也蛮怪的这个问题，还有说你最不想人家就哪一个人看到你的一些浏览的记录。你最不想誰看到你的一些 history， 即是一些瀏覽記錄呢？最不想被誰看到？
0: 不想被誰看到？
1: 对对对，他可以看到你的那个之前的浏览的记录。
0: 我不想要被我的……
1: 你有说喜欢的男生齁？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想要被我的爸爸看到。
1: OK，
0: 我的爸爸会笑我。
1: 真的、哦？
0: 对。
1: 那你跟爸爸关系是像朋友那样吗？
0: 对，我们是就是很像最好的朋友的感觉。
1: 哦、OK， 你喜欢被爸爸抬头哦？为什么？那好朋友被他看到没关系啊？
0: 但他会嘲笑我，然后、
1: 你就会害羞，就
0: 对，我会害羞。
1: 系啦，即系爸爸原来会笑佢嘅，即系好似朋友咁样，其实几好啊呢、这个。OK， 不错。OK， 好，那下一个问题了。如果你突然间有100万。但是你只可以在24小时之内去使用，你第一样会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有100万，但你只得24个钟头去使用的话，第一样会买的是什么呢？100万。
0: 我可以想一下吗？
1: 可以啊。24小时24小时100万会做什么呢？我其实我心目中已经有些答案的了。对啊，就是你要去买一样东西哦，不是去那个银行存起来哦，是要买一样东西。买一样嘢，
0: 我想要买很多的帐篷，
1: 很多帐篷。为什么有好多帐篷啊？点解啊？
0: 因为我每次经过 downtown 的时候、哦，然后我就看到那些 homeless， 其实我看到他们没有穿很多外套，然后晚上很冷就会很难过。
1: 哦，
0: 对，我就想要可以帐篷，可能不会那么多的风吧。
1: 对对对。但是会不会想要更大的一个理想，就是说可以让他们可以自立，自己去赚钱，然后自己可以住进一个房子里面？这虽然比较难啦，对不对？
0: 对
1: 对，
0: 我感觉他们可能就是不想要这样，他们才会流离失所。
1: 但是会不会担心说，你给了那个帐篷他之后，他就哦比较舒服了 ？OK， 那我就一直在帐篷里面吧。
0: 如果是他想要的话，我没有办法改变他。
1: 真的哈、
0: 哦，我只希望他可以不要很冷。
1: 系啊，其实好有爱心嘅，因为谂住可能有啲流浪嘅或者 homeless 嘅，咁佢唔想佢吹晒风啦，因为加拿大都其实几冻嘅。不过当然希望他们可以自力更生，那么更加之好了。好，那我们再来问多一个问题好了。好，就是说你好像蛮喜欢 Hello Kitty 的，是不是？他就说如果你现在要可以请你，这个不是快问快答了，他说请你用30秒时间，你幻想一下 Hello Kitty 是什么样的声音，然后去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2: Hello Kitty 不会讲话。
1: 他不会讲话，他没有卡通片吗？
2: 好像没有，
1: 没有卡通片哦。好，那我们就换一个问题好了。如果 OK， 我这边看一下哈、哦。如果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卡通人物就是在一起一天，你会跟谁？
0: 我会想要跟 Hello Kitty，
1: 但是他不会讲话，他不是讲嘢的哦。
0: 没关系，因为他是我。就是从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一个 character， 所以我很想要就是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他很可爱。
1: 我想问一下，因为 Hello Kitty 其实没嘴的嘛，所以刚才你都说他不懂事啦。

0: 我不知道，我好像曾经有看过一些卡通片是有帮他类似配音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但是他嘴巴是没有嘴巴可以动的，那九九也不用给咁样。对，但是你为什么被他这么吸引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嘴巴哎，你为什么觉得 Hello Kitty 很可爱这样？
2: 因为它是一只小猫咪，然后它头上有蝴蝶结，我就觉得它很可爱。
0: 就从小你就很喜欢了。
2: 对，我就什么东西都是 Hello Kitty。对，
0: 所以你超级喜欢粉红色这种，对不
2: 对？
0: 对，
2: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
0: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讲话或者什么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你有点点高冷呢，就那个 style， 即系嗰个有啲酷嘅，其实佢嘅形象。但系一讲到 Hello Kitty 咧，就即系美少女咁样咧，就美少女就来了这样子。所以
2: 我是一个小女神，
0: 你是个小。女生对年纪很轻啦，对 ，OK， 那我们今天了解了，所以虽然是有一个高冷的外表，但是非常喜欢 Hello Kitty 的 Charlotte，OK，、okay? 好，那我们最后呢有个时间，就希望大家可以投你一票，咁大家如果咧即系想支持 Charlotte 嘅话咧，可以去我哋嘅官方网站咧投佢一票嘅，咁我给你说一下你的号码还有你的名字。
2: 我是五号 Charlotte， 希望大家给我一票，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是喜欢。
0: 好，加油！多谢你今日嘅访问，
2: 谢谢 Mandy， 谢谢大家，
0: 拜拜，
2: 拜拜。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3: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2: 哇，有咩玩先？
3: 有1:1象征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2: 咁正？
3: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2: 咁要快啲去啦！
3: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4: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5: 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好有阳光气息嘅，就是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Boy 啊，介绍下自己好嘛
6: ？Hello， 我系 Clement， 我中文名叫吴子睿，而家18岁，读紧中六。
5: 中六哦 ，OK， 哇，我记得咧真系好青春啊！18岁咧离我非常之遥远啊，好似听讲话咧，即系有咁多个环节咧，阿 Clement 咧你最即系担心系做 interview 系咪啊？
6: 系啊，其实系啊。
5: 而家有冇紧张啊？觉得？
6: 而家冇啊，有啊，我喺隔篱冇咁紧张。
5: 哇，我真系头先冇俾糖你食噶，唔系咁甜啊嘛，但系。都是咁嘅，要同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朋友咧，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吗？
6: 我叫 Clement 啦，中文名叫吴子睿，而家18岁，喺Burnaby 读紧中六。
5: 哦，头先已经介绍完啦，系咪？差唔多啊，系咪？平时中意做啲乜嘢啊？
6: 平时中意打羽毛球啦，唱歌啦，
5: 系
6: 排球有打少少啦。
5: 吓，我见你都系几 sporty 下嘅。咁啊，今次咧点解会鼓起勇气嚟参加 Sunshine Nation 嘅？
6: 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同埋对音乐都好有兴趣嘅。
5: 系。
6: 是咁今次希望令我有多啲舞台嘅经验同埋學多啲唱歌嘅技巧咁样囉。
5: 我睇返啲资料呢，你喺2019年嘅时候呢有赢过一个奖㗎喎，同我哋讲系咩嚟㗎？
6: 我喺2019年系南区香港南区嗰边嘅初级组歌唱比赛，我就赢到冠军啦。
5: 嘩，好犀利喎，系咪 solo 㗎？初级组即系自己。
6: 系自己一个。
5: 咁记唔记得嗰时嘅 solo 系唱啲咩歌啊？
6: 我记得我是唱Lion King 那个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的。
5: 哇，攞冠军喎、啊。在香港啊，那时。
6: 在香港。
5: 咦，那你来了加拿大几耐啊？
6: 我来了加拿大，我大概2021年的8月来的。
5: 是。
6: 那差不多4年多5年了差不多。
5: 哦，那刚刚来到的时候有没有些地方觉得不是那么习惯呢？定是一来到就啊好喜欢加拿大啊这样。
6: 一来到我是觉得其实

0: 天气都同香港差唔多，除咗冬天
1: 好冻。点会啊？香港好热喎、啊，
0: 差唔多嘅啫，其实。
1: 吓咁搞笑，你嘅体温感系咪有啲问题啊？香港咁热，
0: 香港有冷气，呢边好少开冷气。
1: 哦，咁啊系，我呢度冇冷气添啊，你屋企有冷气噶？
0: 有，不过佢业主长期唔开
1: 嘅，呢啲唔好爆出嚟吓。OK， 咁你觉得冇乜分别嘅，即系你话天气嗰啲你都觉得冇分别。
0: 除咗冬天之外会有啲唔习惯之外，其他都系几好嘅。
1: OK， 咁一嚟到嘅时候，即系人生路不熟啦，又要识过晒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冇觉得啊都几有压力开头咁样？
0: 其实有噶，因为一开始佢哋全部啲中二嗰啲全部喺 elementary school 升上嚟，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 friend group， 所以我好难插入去。
1: 系系，
0: 所以之后我都系打羽毛球识咗啲 friend， 跟住之后就开始有翻自己嘅 friend 生活。
1: OK， 但我觉得你都几外向啊。其实你系咪都会主动或者识下啲朋友嗰啲嚟？
0: 会啊会啊，我系 啊，我喺学校识好多 friend， 但系就唔系话特别 close 咯。
1: 通常第一句你如果话哎呀我而家谂紧，咦我想识下呢个人，你第一句会埋去同佢讲咩？
0: 第一句我谂下我同佢有乜嘢共同之处，跟住用嗰个嚟延伸一下。
1: 系啦，嗱，譬如当我唔识你啊，咁你第一句咁样你要同我做朋友啦，你第一句会同我讲咩？
0: 我会问啊，你喺电台做嘅喎，我都中意唱歌嘅，你有冇遇到啲咩中意唱歌嘅人啊？咁样
1: 哦，我有啊，我遇到 Clement 咯，你咪就中意唱歌嘅人咯。嗱，我觉得你都几外向啦，又好活泼，咁又中意运动嘅。我知道你好似都有个偶像嘅喎，系咪一个运动员？可唔可以讲系边个？
0: 我好中意打羽毛球李宗伟，
1: 系李宗伟。咁如果有机会真系见到佢，你有冇见过佢啊？
0: 冇啊冇。
1: 如果你有机会真系见到佢，你又会想同佢讲啲咩？
0: 我希望问下佢点样可以即系喺个场嗰度喐得咁快啦，同埋
1: 点样喐得咁快？
0: 即系佢啲步伐真系好快，同埋好靓啊！
1: 系，
0: 同埋佢即系点样可以用佢嘅球商去逼到对手起球，令到自己可以杀波咁样。
1: O、okay, K， 即系啲技巧都非常之好嘅。O K， 咁你有冇幻想过如果有机会可以同佢一齐打波啊？
0: 我有啊，跟住我幻想到自己输得几惨，不过我仲系谂得好开心啊。
1: 如果即系可以俾佢拣咧，即系去睇佢打波啊，定系帮佢执波咧？你会拣咩啊？
0: 讲真，如果帮佢执波，其实基本都算系睇佢打波咯。
1: 但系都唔系你，但系睇得嚟，你又要好帮佢执啊嘛，快啲系嘛，专心啲。
0: 因为羽毛球员执波嘅话就比较少嘅，喺比赛上面
1: 通常 tennis 多啲，
0: 都系自己执嘅，系啊。
1: OK， 好，咁都系睇佢多啲啦，系嘛。OK， 咁啊，好啦，咁仲有啦，呢个就系运动方面嘅兴趣啦。头先讲到唱歌啦，2019年嗱，我计一计个岁数先，你而家18岁啦，咁嗰时真系好细个，咁啊，应该声音都未变噶，系咪唱得比较高音啲啊？
0: 系比较高音啲啊。
1: 咁而家咧18岁，把声系咪已经开始稳定噶啦？会唔会即系唱歌嗰个歌路有少少唔同啊？你觉得？
0: 有啊，呢几年我就研究点样唱翻，即系之前个，因为之前系唱到高音啲嘅，而家系低咗嘅，我就而家要揾翻适合自己个 range 嚟唱。
1: O K， 咁你觉得自己而家比较适合嘅 range， 例如系有啲咩歌手嘅歌，你觉得啊比较拿捏得到咁样？
0: 我觉得啊。其实冇乜，我主要唔系睇歌手，主要都系听歌。
1: O K， 咁你而家最近觉得最有信心嘅一首歌系咩？
0: 最有信心嘅一首歌啊，
1: 即系呢期嘅，觉得诶唔错，我唱得几好呢个咁样。
0: 我觉得你们我们，我觉得我唱得 O K。
1: O K，
0: 即系个真假音转换嗰度，我觉得我 handle 到。
1: 即系话基本上有啲歌你系好中意有 show off 下你嗰啲假音嗰啲位嘅。哦 ，O K， 要唔要唱一句嚟听一下而家？
0: 你瞒住我。我亦望住我大合照，
1: 呢度好似一直全部都系高音，系咪？
0: 都系
1: 冇转音而家又。
0: 我平时都系即系完全假音咁唱。
1: 哦 ，OK， 即系转音可能要喺我哋比赛你先至 show off 啦，系咪咁啊？哦，帮你打完抢啊，真系系啊。喂，但系咧，我睇到咧一啲资料咧，好得意，好多人会问话，即系譬如话啊，你最 sunshine 嘅地方喺边度啊？或者你最欣赏自己嘅乜嘢啊？咁样咁咧，通常都会话啊，我觉得我自己个笑容好好啦，或者有啲人话我觉得我对眼好靓啦，嗰啲咁啊。咁你讲下俾人听，你觉得你自己最欣赏自己嘅部位喺边度？
0: 我觉得我自己最欣赏自己嘅部位系对脚，系啊，
1: 系脚啊，我睇到写住大腿，
0: 系啊，
1: 大腿即系大髀，
0: 系大髀啊，
1: 系啊，即系点解咁欣赏自己对大髀咧？
0: 因为我靠对大髀，我可以跳到好高。
1: 哦，可以几高咧？咁犀利？
0: 之前上年我测过，可以摸到篮框嘅。
1: 哇，咁夸张啊！但系你几高先？你嘅身高？
0: 我而家170到。
1: 170，但系你可以跳高嘅时候掂到嗰个
0: 篮框系啊？
1: 篮框，哇！咁点样练咧？成日喺屋企跳嚟跳去？
0: 唔系，我记得我两年前就开始咗打排球啦。
1: 嗯。
0: 跟住，因为我都有打排球同埋羽毛球，每日喺学校就打大概4个钟。
1: 哇，好勤力喎！
0: 朝头早打

0: 两个钟，跟住之后放学又有少少训练咁样，跟住就打四个钟，都冇乜头啊，除咗 weekend 之外，咁所以系基本上都即系只脚一直喺度 build up， 跟住 build 到而家可以跳到好高，
1: 即系好有肌肉咁样啊，可以弹跳得好劲咁样啦，系啊，咁啊，其实咧我就觉得咧你系好好搞笑嘅，其实有时我觉得咧你个俾我嘅感觉咧，你系咪真系都系属于一个几外向嘅人啊？你自己觉得？
0: 我觉得我系好外向
1: 的，系有冇啲时候会觉得即系唔开心咁样，你会做啲咩令到自己开心翻咁咧？
0: 唔开心嘅话，我去冲凉咯，冲凉之后就唔记得晒噶啦。
1: 我都想啊，哇，咁好嘅咩？唔开心冲完凉就开心翻
0: 啦。系啊，跟住通常咧唔开心。
1: 点解冲完凉会开心翻咧？因为之前好污糟，冲完凉就开心翻。
0: 我喺冲凉嘅时候咧，我会自己唱啲好高音嘅歌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唔知点解唱完之后就会好开心。
1: 你会唔会屋企人唔开心咧？因为你唱到咁高音喺出边嘈到佢哋。
0: 会啊，就系、
1: 是、真系啊，
0: 俾业主投诉过添。
1: 我就话哇，边个啊，唱到咁高音咁，自己开心。咁晒
0: 系啊，
1: 搞到我咁样吓。不过我觉得呢个方法几特别，即系果然系一个十八岁嘅一个青春嘅少年啊！即系冲完个凉咧就可以咁开心啦。咁不如咁啦，我哋同你玩一个小小嘅游戏啦，一个快问快答，好唔好啊？系啦，咁我都拣啲问题同你问一下嘅。好啦，咁啊，如果呢、這个好搞笑啊！如果有个女仔向你表白，系啊，咁啊，但系咧佢就要求你咧就系一年咧唔可以唱歌啊。个女仔其实你都心仪嘅，即系你都几中意嘅，佢就向你表白喎，竟然，但系佢就同你讲嗱，你一年都唔可以唱歌，系啊，咁定系你会接受啊？定系话诶，算啦，我唔同你拍拖啦咁样。
0: 我觉得我应该唔会接受啊。
1: 即系你宁愿揀唱歌，你唔揀嗰个你都心仪嘅女仔。
0: 系
1: 咩？点解啊？
0: 因为我觉得拍拖其实真系唔一定要揾个一个揾死一个女仔，仲有好多其他机会。
1: 你要揾几多个女仔啊？你知唔知有人听紧噶而家？
0: 我嘅意思系真系迟啲 future 仲可以再揾其他嘅，但系如果一年唔唱歌，我可能会退步，跟住之后就即系维持唔到以前嘅水准咯。
1: 同埋你觉得如果个女仔系即系真系支持你嘅，咁应该都会俾你唱歌啦。明知呢样嘢你最中意噶嘛，系咪 ？OK， 好啦，咁我又睇到咧话你系几中意阿 Jam 咁样噶，系咪啊？咁如果俾你拣嘅话，你希望咧可以同阿 Jam 咧一齐上一个电视节目啊，定系一齐合唱一首歌啊？
0: 我认为合唱。
1: 合唱，
0: 合唱，
1: 唔系上电视节目，因
0: 为
1: 惊要做访问，系嘛？
0: 少少咯。
1: 系啊，咁点解会想同佢唱歌呢？
0: 因为我好欣赏佢可以唱到咁高音，同埋佢嘅真假音转换都非常之好，同埋佢感情演绎都几好，同埋佢唱歌嗰个好特别嘅，
1: 系即系个感觉好特别，
0: 感觉好特别
1: 嘅，即系好有，因为佢系话巨肺嚟噶嘛，
0: 系啊，即系好长气噶，
1: 系你都好长气噶系嘛？
0: 我冇佢咁长，
1: 练紧 ，OK， 好啦，咁啊再问啦，如果咧比赛期间啊，一定要拣嘅。你宁愿唱错歌词啊，定系宁愿跌亲咧？即系跌咗落地咁样一下咧？定系唱错歌词？都好 obvious 噶，呢两样嘢大家都会知噶。
0: 我觉得宁愿跌亲咯。
1: 系咩？点解？
0: 因为跌亲系唔会 affect 到你唱歌个技巧，
1: 但系会 affect 到你鱼皮跌落地。
0: 即系呢啲算系台风，但系即系
1: 跌亲系台风。
0: 唔系，我意思系即系佢系扣台风嘅分，哦、但系唔会点样扣你真系技巧嘅分，唔会即系。比其他人睇到你唱歌比较差咯。
1: 其实啲系咁讲，如果你真系跌亲咧，你咪好劲咁样转个弯咁上翻嚟。台风啊，一部分可能甚至乎加分都未定。
0: 好似羽毛球跌亲嘅预约咁样。
1: 系啊系啊，其实可以咁样谂。OK， 唔错。嗱，今日咧我哋大家咧就系对阿 Clement 咧又了解多啲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都想支持阿 Clement 嘅话咧，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度投佢一票嘅。讲多次，你系几多号同埋叫咩名？
0: 我是六号，我叫 Clement 吴子睿，大家求我一票啊！
1: 好，加油加油！
0: 加油

Karen O 同 Roger Allen Wade 翻唱 We'll Meet Again， 系来自电影 Jackass Best and Last， 去到结尾打字幕嘅时候就可以听到嘅。 Jackass 死蠢斗一番系25年前 MTV 嘅一个电视节目。 一班大唔透嘅男仔玩不同戇居又危险嘅动作，又或者互相捉弄对方，又或者整蛊其他嘅陌生人。

版本 Everything Must Go 可以为套戏加多几多嘅票房勋章啦。至于另外一部2026年出色嘅恐怖片 Obsession 爱你至死不渝，前日向香港终于正式上映，咁而北美洲嘅观众呢，响今个礼拜二就已经可以上网租或者系购买数码嘅版本。咁至于 4K 或者 Blu-ray 版就将会响今个月嘅14号推出。两套恐怖片都系好突出有水准。咁不过若果要我揀呢，我就会鍾意 Obsession 多一啲。因为讲故事技巧方面我觉得佢好啲啦。导演好懂得利用镜头的角度、灯光，再加上女主角的表情，做出来的恐怖是比一般恐怖片更加有效果的。那最后我都在这里恭喜《火遮眼 The Furious》这一部香港制作。那这部戏在中国大陆上映22日，票房超过2亿人民币。那而北美洲方面上映19日呢，也都收了620万的美金。咁而导演谷垣健志亦都成功打入荷里活，因为刚刚荷里活嘅电影公司就签咗佢去执导美国嘅一部新嘅动作电影叫 Reckoner。咁呢部新片呢係由 Avengers Doomsday 嘅导演 Rachel Brothers 嚟做执行监制。咁呢套戏由 Peter Dinklage 主演嘅，恭喜恭喜。

0: 世界杯继续举行，我哋加拿大国家队第一次打入十六强。听日礼拜六朝早10点将会作战 Morocco 摩洛哥，到时记得着红色嘅 T 恤出嚟为加拿大队打气啦。其实而家呢一刻钟咧 ，Taylor Swift 喺美国纽约 Madison Square Garden 正在举行婚礼啊！而家听紧嘅就系连续两个礼拜北美洲票房冠军嘅电影《Toy Story 5》反斗奇兵5嘅主题曲 ，Taylor Swift 主唱 I Knew It, I Knew You， 响度恭喜 Taylor Swift 踏入人生另外一个新嘅阶段。我是马光浩，大家睇多啲好戏，下个礼拜五开心大本营同样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国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5: 嗨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4: 哇，最近嗰个太阳真系好劲啊，哇，我哋又要防晒、又要即系美白。咁我知道今日咧推介呢个品牌非常正啊。
5: 系啊，因为夏天嚟啦，咁大家喺屋企睇波嘅睇波，出街嘅出街。但系好多时咧，我哋咧喺夏天咧都系好着重唔好晒喺我哋肌肤啦，同埋有美白嘅功能啊嘛。咁、今日咧我要特别推介咧就系日本殿堂级品牌嘅 Clayton CBP 系列啦。咁其实咧佢最近咧亦都喺呢一个春夏嘅时间咧，推出咗第二代嘅全新美白嘅面膜。
4: 系，
5: 而呢个面膜咧，亦都有一个叫做超级美白嘅 1-2-3。
4: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讲解？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同平时啲唔同嘅呢、這个。
5: 平时美白面膜咧，可能系一张面膜纸啦，亦都有啲系牙膏装咧，搽上去等20分钟咁啊洗面啦。但系佢呢个咧系混合咗喺里边。
4: 哦。
5: 咁佢首先有叫做 Doremi 1-2-3，咁咧佢喺一

0: 盒里面咧有六张嘅，咁每一张里面咧就跟六个精华素嘅。咁、首先咧，佢就有一个一二三嘅程序。
1: Okay.
0: 第一个咧就好得意嘅，成个 capsule 咁样。咁、我哋接佢出嚟咧，首先我哋洗完面咧，就将呢个 number one 嘅一号咧，就好似一透明啫喱咁嘅，
1: okay.
0: 就搽上个面度做打圈。咁、其实呢个一号嘅步骤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去我哋面部嘅死皮啦、啲色素啦，同埋可以去我哋角质层噶。
1: 系。
0: 咁我哋一路按摩嘅时间咧，你会发觉系暖暖地嘅。咁、佢就将呢个热能咧就推介我哋嗰个死皮啦，同埋啲色素咧，跟住按大约佢一分钟到，跟住洗面咧，你会觉得块面即时系好有光泽，同埋通透感就会好明显嘅。
1: 同埋呢个环节好重要，系咪？因为好多人成日都话啊，做面膜点解我觉得都冇话靓咗嘅？原来冇吸收定点？
0: 冇错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做面膜之前要清洁噶嘛，但系好多时有啲朋友就未必会做下磨砂，咁而呢一个程序咧，佢已经加插咗喺我哋嘅美白面膜里边有个一二三，咁第一个程序呢个 gel 咧就可以帮我哋喺按摩嘅时间咧推走啲角质层啦，同埋美白我哋表面嗰啲色素，咁、跟住咧，我哋揾水冲一冲块面咧，就会好靓好光泽、跟住咧，佢有个二号同埋三号，二、号咧就系佢里边有丰富嘅海藻精华嘅美白嘅元素，再加埋佢 Clay Depot 里边嘅 MSK 嘅特别嘅元素，系帮我哋增白同埋去黄嘅。咁佢呢个二号咧就好似个下巴底嘅 mask 咧，就令到我哋下半面庞位咧同埋下巴位咧系可以贴住，跟住咧个三号咧就好似我哋额头位同埋我哋眼部都可以敷到嘅。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敷面膜嘅时间。尤其是面膜纸咧，好多时候留翻只眼噶嘛。
1: 系啊，
0: 咁但系佢呢个面膜咧又分开上半部同埋下半部咧。第一，下半部可以兜埋我哋下巴底，
1: 系咪可以拉紧埋啊？
0: 冇错啦，上半部咧就可以收紧埋我哋额头位啦，同埋我哋眼部嘅缺水同埋色斑嘅问题。咁、我哋大约咧敷呢个面膜15至20分钟，咁跟住咧就可以拎走呢个面膜，上下拎走咗之后咧、大家系可以唔需要洗面，因为佢成个面膜纸里边咧都有丰富嘅美白嘅精华素喺度。咁、我哋跟住咧就按下佢，跟住搽翻少少 cream 瞓觉咧。咁你第二朝起身咧，哇！啲皮肤咧就好有光泽，同埋咧，同埋你见到啲色素咧，真系比较均称好多，冇咁深咯。
1: 哇！呢、這个一听落去真系好正，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想试下噶啦吓，千祈唔可以错过。咁当然咧，讲到 Clay Depot 咧，都有个美白系列咧，都系好好噶，系咪？
0: 系啊，既然我哋用得佢个美白面膜咧，我哋都希望喺呢个春夏日嘅时间咧，都可以成个美白工程咧做得系比较完美啲。咁佢做完呢个面膜之后咧，我哋当然可以用翻去 Clay Depot 嘅美白精华素啦，同埋个面霜。咁其实美白精华素咧，佢都分两大类嘅、一个咧就咁叫做 brightening concentrate， 就系一个好基本嘅水润嘅美白精华素。但系有一个咧叫做 brightening extreme 嘅 supreme 嘅一个精华素，就系俾有雀斑啦、皮肤又比较成熟啲嘅肌肤嚟有干纹咧，咁咧就大家可以选择性去用啦。
1: 系即系要 super 啲 extra 啲嘅。
0: 系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年纪唔同，新陈代谢慢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当我哋年长嘅时间，我哋就可以用一个强啲嘅同埋深层啲嘅一个美白去斑嘅精华素打。因为你知咧，年纪唔同咧，我哋唔净止有色斑或者皮肤有干纹啊、松弛嘅现象咧，佢同时间可以达到抗皱同埋美白。
1: 哇，好好啊！
0: 咁、另外水润嗰个咧，就俾一啲年轻啲，净系想有啲雀斑仔啊，或者面色比较黄啲去用。咁、亦都可以分开日间同晚间去用啦。咁我哋搽完精华素之后咧，当然可以搽翻去嗰个面霜啦。面霜可以大家用翻去嗰个大全能嘅啦 ，cream 又得，或者用佢水分面霜又得。但系既然我哋用紧美白嗰个疗程咧，我会觉得喺日间咧，大家可以加翻去嗰个叫做 brightening wheel， 即系。个隔离霜
1: 哦，
0: 咁佢呢个隔离霜个防晒指数咧都有成25度以上嘅、，which is 咧我哋日头出街或者喺屋企去饮下茶啊，或者去买下餸啊茶都可以 OK 够噶啦。另外因为佢点解呢个咁靓叫做 brightening wheel 咧，佢就好似一个透明嘅沙咁样搽落个面度，佢系一个白里透红嘅感觉。
1: 系
0: 嗱，通常我哋有色斑咧，啲皮肤比较容易有偏黄啲，
1: 系
0: 唔想睇到雀斑仔，但系又唔想搽粉底咁厚咧，
1: 系啊系啊，
0: 我哋就可以搽呢个美白嘅隔离霜，令到我哋皮肤咧白里透红，同埋咧好水润，咁面咗我哋又有美白，又可以令到个肌肤更加靓，咁嗰个心情咧都非常之好嘅。喺夏天嚟讲，同埋我哋夏天出街就好怕好立噶嘛，咁佢、就唔会话油立立嘅感觉。但系当然，如果我哋要出去打 golf 啊，或者户外活动多啲咧，喺 Clay Depot 里边咧，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大热卖嘅 SPF 50度嘅防晒，亦都系有 PA 加加加噶。咁变咗咧，大家可以搽防晒霜又得，或者搽隔离霜又得。咁变咗我哋呢个夏日嚟嘅紫外线咧，都唔需要话好担心对我哋嘅影响咁大咯。
1: 系啊，同埋头先我都试咗少少。手咧呢一个啱啱推介呢一个咧，我发觉佢真系好容易吸收，因为有啲朋友都好惊搽啲美白咧会好白嘅成个面。
0: 佢唔会，因为佢唔系白色，佢系一个珍珠粉红色，咁、变咗可以啱啱调节到我哋亚洲人肌肤之外咧，仲有美白嘅功能，亦都配合埋佢美白面膜啊精华素去用咧，个效果非常理想嘅。
1: 系
0: 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面过自己拣，因为而家咧我哋喺呢个 Clay Depot 嘅美白系列咧，亦都有一个好精致、好实用嘅礼物咧，系成套旅行装咧，俾大家可以带去 cruise 啊，或者去玩啊。去旅游都好。

0: 好噶，咁其中包括有洁面泡啊、保湿水啊、美白精华素，同埋有埋佢嘅日霜晚霜添嘅。咁有一个好靓嘅袋送啦，当然系。
1: 系啊，呢个礼物我哋都系好中意嘅，所以咧，哇咁好啊，介绍大家唔好错过啦。当然咧，亲身可以去到美容阁啦，或者上到去你哋嘅 beautycot.com 又可以，系咪啊？
0: 系啊，有咩咨询打俾我，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有时间都可以嚟到我哋 VIP lounge 咧，试下我哋呢个 Oxygenio 驻氧 facial， 而家有半价私聊嘅。咁我希望大家喺夏日咧，除咗美白之外，都有个好保湿嘅功能咯。
1: 好啊，约定大家美容阁见啦。
0: Okay.
1: 好，今日唔该晒 Daisy，
0: 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是时候好好保养你的肌肤啦。
4: 美容阁提供以客为专的专业 facial 服务。
3: 他们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还不断引进新品种的 facial 产品。
4: 来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的一面。
3: 时代方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是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而找适合你的香水话咁易啦。
4: 快点来时代方美容阁同 Valmont VIP Lounge 查询。申请电604-232-1010-233-6688。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在社交媒体发布，在东区发现一只小黑熊在街头游荡。BC 保育官员正调查事件，并派员到场搜杀，暂时未有发现。警方在贴文中显示，小黑熊在 Wellington Avenue 及 Rupert 街游荡，其后有市民在几个街区外近 Boundary Road 发现这只小黑熊。警方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小黑熊，请勿靠近，要立即报警。本拿比骑警在列治文捣破一个毒品芬太尼生产线，先后在五个地点检获大量制毒化学品和多支枪械，四人被捕。骑警帮派小组去年7月30号在一次行动中，在一部汽车内搜获大约4公斤的制毒化学品。经深入调查后，在今年4月1号突击搜查列治文五个目标地点，包括3个住宅和2个货运货柜，查获超过6700公斤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和其他制成品，包括冰毒。行动中警方检获多支枪械、弹药、2900支走私烟和超过30000元相信犯罪所得的现金，两部汽车被扣留。警方拘捕四名男女，涉嫌在这个星期三国庆日温哥华和西温三中分心盗窃有关，案中事主都是长者。首宗案发在星期三下午大约1:45，一名男长者在东20 Avenue 的住所后巷被一部车靠近，车内当时有两男两女，期间男长者被男司机分散注意力，车上的一名女子就落车，以偷龙转凤的方式偷走事主一条金颈链，四人犯案之后逃去。不到一个钟头后，西温警方同样接获一名女长者在17街遭到同样手法被偷走银包。警方根据目击者提供消息锁定涉案车辆。在下午大约3点前，温哥华警方就在1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成功接获涉案的车辆，并拘捕车上4人。温哥华警方就说，调查人员正确定4人是否同同日较早前在南拉姆街附近发生的第三宗分心盗窃案有关。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通报，一艘从三藩市出发途经 BC 省的阿拉斯加邮轮，在上个月12号至到昨日航程期间爆发洛罗病毒。至今有102名旅客和23名船员出现身体不适。涉事的公主邮轮公司已经紧急启动防疫应变计划，全面加强船上的清洁和消毒。

0: 涉事游龙。涉事游轮从三藩市出发前往阿拉斯加多个港口，航程第十四日，即是这个星期一回前时，曾经停靠 BC 省 Prince Rupert。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在下个月初生效，违例者最高将会被罚款100万。陈正仪报道。
1: 联邦政府筹备已久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注册制度，亦即是外国代理人注册制，确定会于今年8月4号正式实施。本地传媒 CTV News 报道，联邦政府已经发出枢密令，正式委任博格曼出任首任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哥雷说，实施该注册制度是保护国民安全和捍卫民主制度的重要一步，确保任何代表外国利益影响家国体制的企图都会受到监测和追究。该注册制度将会作为网上可搜索的数据库，被公众查阅代表外国政府工作的代理人资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多云，下昼过后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6: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8: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8: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9: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0: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961 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10: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12: 好
10: 声，
12: 好听，
13: 961。
14: Good afternoon， 各位。
1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14: 话就话依然咧系工作嘅时候，咁但系啊，适逢首先系星期五啦，第二咧就系，大家个心咧可能去咗睇波啦。再者，今日啊，其中包括咧王者美斯出场。

呢只我着十号咧，除咗咧可以表达到李克勤对于足球运动嘅热爱之外，另外今日咧都别有意义，因为呢首歌推出嘅时候，正正系20年前咧，亦都系咧2006年嗰届嘅世界杯，亦都系美斯站露头角嘅时候。

喺印度加韩国音乐对全球音乐文化嘅影响，全新 Anson Lau 卢汉廷啊，呢个 weekend 佢好忙啊，喺澳门开演唱会。啱听过佢嘅英文新歌。

0: 今日打头阵有李克勤我着十号，另外有 Anson Lo 卢汉廷 Helicopter 以及 Ava Lose It Dream。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Hello， 珍姐。
2: 嗨嗨。
1: 咁最近咧睇 social media 咧，就有位网红咧就介绍话，哦，佢京都咧有一间酒店咧，佢自己觉得咧就好值得大家嚟到去住嘅。咁样当然八卦啦，睇咗嗰间酒店介绍，啊，发现都几靓啊吓。咁啊，啲房咧对住咧有啲系亭台楼阁喺度噶。咁价钱方面咧，咁啊走去睇个网上边咧，就发现到咧系夏天嘅时候咧，佢一间房咧就系收你14蚊嘅。
2: 14蚊。
1: 我真系以为自己睇错，佢真系一间房14蚊啊，有能本事。
2: 跟住咧咁平啊，
1: 心里边咧就疑惑，但系三粒半星噶，
2: 哦，
1: 即系日本咧个评分标准咧有几多粒星嗰啲咧，就并非话嗰间酒店几豪华噶，老实讲，而系咧，譬如你嘅酒店有泳池啊，有多啲设施啊，整个网球场等等啦，嗰啲就变成5星噶啦吓，即系唔系太多嘅提供嘅话，可能咧就系3粒星咁样啊。所以咧个三粒半星咧话俾你听。即系纯粹酒店俾你喺度住宿咯，咁样，但系咁但系都叫靓啊，京都啦，
2: 系咯，
1: 系收你最平嗰啲14蚊，跟住咧就几廿蚊啦，咁样，即系唔同日子又唔同嘅咩话？
2: 即系咪嗰啲 hostel 形式嘅
1: ？No，
2: 又唔系嘅，
1: 真系酒店嚟嘅。
2: 哇！
1: 嗱，本来咧个网红介绍话你真系咧呢度咧靓噶，住啦咁样，同埋咧交通又方便咁样啦。啲影出嚟啲 video 又靓啦，咁但我见到咧就14蚊之后咧就却步啦，觉得
2: 反而却步
1: 系唔可信嘅成件事。
2: 大只夹乸随街跳嘅。
1: OK， 咁跟住咧我就喺度睇，系咪日日都系嗰10几蚊啊、几廿蚊啊咁样？发现到咧日子越远嘅话咧，佢收费反而咧就贵啲。我觉得唔知系咪同温度、气温有关咧吓，咁，
2: 哦，
1: 样我估啊呢方面咁。太熱都唔使14蚊间房㗎。
2: 定係因为真係可能。
1: 你執房都唔止14蚊啦。
2: 好last minute 唔想嘥咗间房就平价出。
1: 唔係我讲緊七月尾嗰啲咁样，我又唔係好last minute 喎。咁总之我搵到喺冬天啊十一二月嗰啲嘩200几蚊啊一间房咁样啊。跟住我觉得咦。咁又似返一间正常酒店喎，啊。咁对佢方面嘅信心呢突然之间又倍增啦。
3: 每星期深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1: 即系人好奇怪噶，有时啲嘢咧，系咪真系有夹乸咁样喺度随街跳？个心系咁，咁如果有咩事，我觉得间酒店唔好，咁突然之间又唔可以 book 过另外一间，咁点算咧？咁
2: 同埋好似感觉一分钱一分货，你收得咁平，未必系好咁样。
1: 系啊，
2: 心态上会咁谂。
1: 系啊，
2: 因为我哋试过太多次啦嘛，我都真系
1: 你试过太多次咋嘛？
2: 我真系好多次嘅，因为我真系试过 book 啲好平嘅酒店啦，
1: 啊，
2: 的确系。你会唔开心嘅，入到去住嘅时候，系啦，咁我就觉得好啦，咁我都系一分钱一分货 book 翻啲中价噶啦，未去到要最贵，但系可以 book 翻啲中价。
1: 即系咁，但系可能同样货品咧，人哋收贵你啲钱咧，你又觉得心甘情愿噶，就觉得哎呀，真系物有所值啦，
2: 真系要去
1: 贵啲咁，但系都抵噶咁样啊。
2: 人就系咁得意
1: 嘅，系啊，系啊，烦噶嘛，
2: 系啦，姓烦，
1: 系啦，咁但系即系譬如 COVID 嗰排。有啲酒店好平嘅，咁同而家咧，你知日本咧系收贵咗噶嘛？
2: 哦，咁冇问，咁明嘅。咁 Covid 真系争好远嘅，你冇人去嘅时候。
1: Yeah， 好，试下主题咧，我谂你而家都应该知道咧，系
2: Japan 去翻乡下，翻乡下。
1: 你咁讲噶咋吓？
2: 你翻乡下。
1: 有咩意见嘅话 ，send 俾珍姐得。
2: 你翻乡下，你翻乡下。
1: 嗱，原来咧，即系好多地方咧都有呢一个嘅特级。嘅旅客嘅 program 嘅，譬如加拿大人走去美国啊，或者美国人走嚟加拿大啦，佢哋有个互通嘅 program 叫做 Nexus 噶嘛，咁，
2: 哦，
1: 你就要预先申请啦，咁啊填晒啲表啊，话俾大会听，有时要 interview 噶嘛，咁跟住咧有个通行证咧，你就唔需要大排长龙过关啊，机场用又得啦，或者系呢一个揸车又得啦咁样，咁但系原来日本都有噶，
2: 哦，
1: 有个类似嘅 program 噶。
2: 哦，
1: 你咧就必须要具备两个嘅条件嘅，第一咧就系喺过去一年里面咧，当然你冇日本嘅国籍咧，但系系喺日本咧入过境两次或者以上嘅。
2: 哦，即系唔系日本人都申请得啊？
1: 唔系日本人先可以申请啊，
2: 哦？先可以申请哦。
1: 系啊
2: ，OK。
1: 因为你日本人都唔使同外国人一齐排同一条队嘅吓，咁所以你系。即系当你一年里面去两次，当你系频繁往返嘅人士啦，已经。另外一个条件咧，我就觉得咧，哎呀，冇得玩添。
2: 哎呀，
1: 佢系需要你咧系有白金。

0: 卡嘅，信用卡方面咧有 platinum 嗰类唔同嘅卡嘅，咁但系其他嘅得唔得？唔得，佢净系接纳呢个拥有白金卡嘅人士，信用卡方面。
1: OK，
0: 咁系即系我明白，咁样象征住咧，佢即系收入方面有翻咁上下啦。咁但系点解唔睇我良民证啊？
1: 系嗬。
0: 即加拿大、美國嗰啲啊，睇你係咪一個
1: 有冇
0: 犯事噶嘛？見下你個樣咁嗰啲咁樣啊嘛？點解唔做呢一樣嘢？唔係噶，淨係睇你信用卡。咁令我諗翻咧，其實喺歐洲，尤其是咧，都有好多。如果你擁有以下信用卡嘅話咧，你喺機場過境咧係特別快嘅，可以行快線嘅，而唔係話你究竟搭個飛機咧，你係坐喺呢個機頭定係機尾嘅？
1: 反而
0: 係
1: 張信用卡。
0: 係啊、
1: 哦、，OK。
0: 即系信用卡带嚟嘅方便，原来系咁样噶、
1: 哦，
0: 超越呢个地域界限噶。
1: 系咯，可惜申请唔到呢啲信用卡。
0: OK， 抹咗佢。嗱，日本咧，虽然个 yen 咧就依然系低迷，但系咧呢个世界有啲嘢叫羊毛出自羊身上嘅，咁所以咧，你本身汇水低嘅话咧，加价咪得咯。咁啊，有啲咩嘢加价咧？就其中包括，如果加拿大人就可幸地咧去日本咧唔使签证啦。暂时都系，咁但系要签证嗰啲咧，就系会发现到咧，佢收费咧系贵咗五倍嘅，
1: 即系嗰张 visa 贵咗五倍。
0: 系啦，去日本旅游嘅 visa， 以前大概收吉30蚊加币嗰啲咧，而家咧就收150蚊噶啦。咁同埋咧，酒店嘅住宿嘅税项咧，亦都系加咗嘅呢啲嘢吓。不过如果你唔睇单嘅话，你唔知噶，你净咁样睇嗰个 total 俾几多嘅话咧。咁都系嗰笔数落去俾咗佢啦吓。
1: 咁、总之我揿酒店嗰阵时嗰笔数，我觉得 OK， 咁咪 OK 咯，系
0: 咪？系啦，咁咧日本方面咧就其实有好多嘢咧个上涨嘅价钱咧系好夸张噶，其中啊包括米啦，米饭个米啦，quote and quote 米方啊嘛，即系话种出嚟嘅米咧唔够日本食啊嘛，咁、所以咧上涨咧系有时咧接近一倍或者以上嘅。譬如啲牛肉饭啊等等啦，亦都有所涨价噶啦。另外一样涨得劲嘅咧，就系牛奶啊、面包等等。其实同
1: 全世界都系啦，
0: 系
1: 咯，我哋呢度都劲贵咯。
0: 系啊，咁咁当然比起北美洲嘅话咧，都系冇咁贵咁解嘅。
1: 嗯。
0: 酒店亦都有咧，以前咧一五晚咧就万零蚊嗰啲咧，而家好多时候都系二字头噶啦，俾到你咧都系同样嘅货品嘅啫吓。
1: double 上
0: 系啦，好多地点咧嗰个嘅门票咧亦都系提高咗啦吓。日本咧另外咧就系亦都有嗰啲各类唔同嘅垃圾签证费用啊等等咧系贵嘅。
1: 哦，
0: 冇办法。不过最近咧日本咧新干线咧有一个新玩法。
1: 嗯。
0: 通常嚟讲咧，如果你系当去东京、去大阪嗰啲啦，你净系可以坐 green car 或者系普通 car。所谓嘅 green car 咧，有啲咩分别啊？比较静啲啦，座位咧唔会话三个一排啦，俾你咧两个两个咁样嚟都系坐啦，叫做舒服啲啦。咁但系而家咧系有类似咧商务舱或者甚至乎头等舱嘅货品嚟都系推出嘅。
1: 哇，有咩特别？
0: 就系喺一间你自己拥有一间嘅狭小房间嘅，好似搭飞机一样。
1: 哦，自己有 cubicle。
0: 系啦，就系商务啦吓。咁另外咧，头等嗰啲我自己译做头等，佢英文叫 supreme 嘅。
1: 啊，
0: 就会喺一间房里面咧，就有两张凳，一张咧就系可以俾你挨后嗰啲喺铁路上面坐嗰啲凳啦，另外一张咧系 sofa 嚟嘅。咁更加咧，你间房咧可以咧，锁到啦，里边咧系有特快嘅 WiFi 啦，同埋你食嘢嘅时候咧，嗰张台咧伸出嚟个方法咧，亦都系非常特别嘅，
1: 高级啲嘅。
0: 总之你系拥有自己嘅空间啦。嗱、以前咧日本都有呢一类型嘅头等，咁但系咧就需要咧去北海道嘅路线先有嘅，
1: 即系远啲。
0: 个方向唔同咧，应该咁话。咁而家咧就系、往返，譬如博多啊、大阪啊、东京啊等等咧都有。
1: 哦，
0: 咁但系我的问题咧就系、嗰架唔系飞机，唔系话由 A 点去 B 点啊，一个火车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中间停嘅站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我点知道我 book 嘅路线咧有冇可以坐到呢一个嘅房咧？因为佢嘅房嘅数目咧系唔多嘅。
1: 哦，
0: 头先同你讲个头等咧就净系得两间嘅啫吓。
1: 咁多。
0: 咁另外仲有嗰啲所谓商务嗰啲比较细啲嘅啲房咧多几个咁多，咁但系个数目都系唔多嘅。咁你用咩嘅方？

0: 方法呢嚟到嚟俾大家买呢一类型嘅产品呢？
1: 上网啊。
0: 鬼唔知咩，咁係大家同一时间买演唱会飞咁样定点呢？咁但係有好多俾得起呢个钱嘅人係未必鍾意咁抢金啊，有好多俾得起呢啲钱嘅人啦、啊。佢未必有咁样嘅时间做嘢㗎嘛，你都係咁样抢法㗎嘛。
1: 直接打去个社长嗰度 book。
0: 咁又唔似日本个 style 喎。咁所以係点样解决成个问题，因为佢呢个价钱呢就唔可以话平，因为呢当你由东京去大阪咁样坐一程咁样你自己一间房嘅话呢係60,000 yen， 大概係600蚊加币。
1: 哇，咁都真係唔平喎。
0: 其实又唔係话贵得咁紧要，因为你如果你坐係 green car 嘅话呢都成20,000-30,000 yen 㗎喇喎。
1: 即係一 double 咁。
0: 一倍左右㗎喎。咁、okay、但我哋唔係讲緊话10,000蚊嘅一倍㗎嘛。我哋係讲緊20,000 yen 嘅一倍㗎啫嘛。
1: 即係200蚊加币。
0: 係啊，突然之间变咗600咁样囉。咁即係有啲人会觉得我要想试下咁样。咁几得意啊呢一、這个咁样嘅玩法。
1: 可唔可以派你去试咗话俾我哋听啊？
0: 你唔可以随便咁样派我去，因为你派咗我而冇俾呢间房我去试呢、我点样 book 返头先先同你讲话好难 book 嘅。
1: 就係派你去 book 俾自己试，跟住再返嚟分享。
0: 即係咁同埋呢我点知呢个路程係边一橛呢有嗰间房。即未必个个人都是由东京去大阪成程的嘛。
1: 中间可能停一停。
0: 突然之间有半个钟头空了出来的话他会不会被其他客人都是上呢咁样。咁另外仲有呢喺日本方面呢就而家今时今日呢同以前呢有啲咩分别呢，除咗系新干线呢就提高咗呢个服务 by the way。咁如果你坐呢个车嘅时候都有自己嘅私人包厢私人嘅房间有埋自己洗手间咁等等咁巴闭啦。咁你等车嘅时候应该点样呢、大会冇提供系囉。喺、即係中国大陆高铁咁样呢会有自己一个贵宾、房㗎嘛，同埋by the way亦都系一样。高铁呢你真系要买 business class 嘅话呢系好难嘅一件事嚟㗎。个数目系好少㗎。即係普罗大众式嗰啲呀后面嗰啲嘅座位呢有好多，咁但系好多人呢都系想买靓啲嗰啲呢。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嚟㗎。咁我就唔知道日本呢后机后车室咧会唔会有所改变呢？如果有所即系整好啲嘅话，喺欧洲你搭好啲火车嘅话咧，佢一样有一个嘅贵宾室俾你咯、不过你嘅感觉唔似贵宾咁啫。OK， 另外咧就系、有人发现到咧，唱咗嘅 yen 咧走去日本用咧，而家基本上咧系好难洗到啊！
1: 吓，真系噶？
0: 好多地方咧都唔再用你嘅现金啊！
1: 我以为日本是很欢迎现金、
0: 以前是靠现金，现在很多时候呢是只是收取签卡啦、现金是尽量不要掂啦、又或者什么 pay 那些呢是比以前常见了很多的。
1: 哦，那我还想着来紧唱
0: 给我得的啦，你可以唱的，唱我啦。
1: 我上次不是猛咁给现金咯，你记不记得啊？
0: 派钱喺街度，
1: 咁因为我觉得可以俾现金，唔使有手续费嘛，系咪先 ？credit card 要有手续费噶嘛，
0: 而家有好多已经可以手续费都唔使噶啦。好，咁另外咧就日本咧亦都有个新嘅潮流咧，系同温泉有关嘅。
1: 嗯，
0: 就好多旧嘅温泉咧，而家咧系翻新咗，
1: 正
0: 啲温泉酒店咧就系以呢个现代化嘅装修咧嚟到系翻新咗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其实就可歌可泣嘅，因为咧。有多经营咗好多年几十年嗰啲咁样嘅旧式温泉呢已经呢就原本嗰个东主呢觉得我唔再想继续 run 落去啦、我想退休啦，我唔做啦，
1: 卖咗佢啦。
0: 係啦，卖咗佢，咁跟住呢有啲酒店集团呢就搵到呢一个财路，就经常 renovate 嗰啲酒店、可能佢使嘅钱呢唔係好多㗎咋、不过你感觉呢就新足足咁样啦。
1: 跟住又可以卖高啲价钱。
0: 我哋曾经住过某一间都系啦。咁佢係呀。咁佢、呢即係夜晚有个少少嘅 night market 整出嚟嘅，咁佢嘅装修都唔係话特别靓㗎嘛，咁只不过係有心思咁解㗎嘛，同埋佢另一样有心思呢就係佢煮个餐饭俾你呢，你觉得呢食起嚟啦好有呢个特别喎、用地道嘅食材喎、喺呢两方面嚟都係着手等你嗰个嘅体验呢係唔同咁样㗎嘛、尤其是以下嘅地点啦，翻新嘅酒店呢特别多，包括有箱根啦、伊豆啦、河口湖啦，同埋热海嘅，呢、几个地方咧都系亚洲人经常去嘅，因为咧就距离咧东京唔系太远嘅啫。
1: 就系好多温泉酒店啦，
0: 好多新啲嘅温泉酒店、所以你会发现到近排咧好多温泉酒店就话俾你听，我哋啊两年前先开幕，我哋咧就今年先至特登开幕啊，系咪由 nothing 变做有呢间酒店？

0: 酒店系绝对唔系，
1: 其实系翻新，
0: 翻新咗咯咁样。咁另外咧就有好多嘅酒店咧就增设，中意玩一样咧就叫做私人风旅，你要 book 嘅。
1: 嗯。
0: 咁但系其实就个价钱比较贵咯。
1: 即系就咁 book 一个枕浸两个钟嗰啲咁样。
0: 啊，又或者增加呢个 sauna 咧，以前其实温泉酒店咪冇 sauna 呢一样嘢噶嘛，而家增加有。
1: 哦。
0: 咁就个感觉上咧就更加富贵啦，特别豪华咁咯。
1: 好似做 spa 咁啊。
0: 吓，好 ，by the way， 你去日本嘅话咧，就必须要咧，网上边咧做呢一个嘅入境手续啦，而家
1: 仲系要系嘛？
0: 系啦，唔系你预先要喺网上边嚟都系搞啦，因为咧佢会完全咧嚟都系放弃呢一张纸嗰只嘅方法噶啦。
1: 哦、OK，
0: 吓、即系如果你去到咁样先至申报嘅话咧，系搞一大餐嘅。
1: 哦，即系要网上登记晒先好去啦。
0: 吓、咁同埋。有啲人咧就去日本咧，谂住我要去富士山啊，去富士山咧，请小心，因为咧同京都一样咧，都系采取呢一个嘅人流控制嘅措施嘅。
1: 哦，
0: 咁所以有啲嘅路线咧就系会规限嘅，人数亦都有所规限嘅，时间咁等等约埋咧等等，你我只系想去行山一样。唔系话你想行嘅话喺大自然就咁简单嘅。
1: 要 book 噶。
0: 系啊。嗯，所有嘢都有呢啲需要 book 嘅嘢咯，咁就哦，另外叫嘢食咧，有好多地方咧点餐咧已经唔睬你噶啦，净系咧用
1: QR code
0: tablet 噶，
1: 哦 tablet 添哦，
0: 你就咁样揿呢样揿嗰样啦。咁最近亦都有朋友咧就走完去日本咧自驾游一番之后咧，佢话到咧嗱，请小心啊，你最好咧就 book 定晒你需要去嘅餐厅，因为有啲咧。你去到先至想入去嘅话咧，佢系唔接受你噶、
1: 哦，直情
0: 系啦。尤其是大家语言唔通嘅话咧，佢、好多咧都唔接受你。
1: Okay，
0: 即系啲旅游热点啊、大城市啊嗰啲，梗系 OK 啦，大部分。咁、但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去到一个摊仔咧，对方可能咧有生意都唔做噶。
1: 打咩打咩？
0: 时间方面唔配合啦，或者佢觉得咧即系语言沟通咧会造成其他嘅问题啊等等啦。咁你一家大细咁样谂住，哎呀嗰度有间餐厅啊，有间餐厅，即系任何人咧走去买嘢食都得噶啦。而家唔系噶，咁有两个 friend 都系咁样，有一个咧。就嗰个路线咧，几日里边咧就曾经试过五次被拒绝，哦、另外一个咧就系试过三次。
1: 哎呀，咁惨啊！
0: 吓、
1: 哦，
0: 咁所以系啦。
1: 去便利店买饭团啦，教佢哋，好好食噶，真系好食咧。
0: 我讲紧系去餐厅咧，即系每人使几廿蚊咁样，然之后真姐话俾你听。
1: 我帮你悭钱啊！

0: 所以房允谦嘅作品咧叫做 Close to You 咁啊，成名之后咧就唱片公司嘅比佢自由度越嚟越高啦。从前你叫房允谦啦，推出成只专辑咧，全部都系英文歌，咁可能咧就有啲人难度咧。今时今日，大家会觉得。 梗系应该要唱多啲英文歌啦，好正啊！International 多啲啊嘛，好，thank
1: you，珍姐。J4，I love you。OK，
2: 讲再见啦，拜拜。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Hello，
3: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 当晚除咗会唱出我自己嘅作品之外，仲会带嚟好多首经典嘅金曲，首首都系你哋熟悉又喜爱嘅旋律，有靓歌听，仲有美食相伴，约定你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仲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4: Hello，Hello，Good afternoon。廖德龙与你补青春增活力
0: ，Elon Musk 嘅身家最近曾经掂到咧兆啊 trillion 呢一个天文数字啊嘛，虽然近排跌翻落嚟少少啊，唔可以再次成为呢个 trillionaire 啦，指日可待啦，大家继续期待住啊 Elon Musk 下次再发围嘅日子啦，咁但系，大家唔需要等佢担心嘅，好。 那边商咧，有人咧计过数，香港方面咧，至少咧系有18000人咧，佢哋嘅身家咧，平均嚟计咧，港纸咧系拥有2.3亿咁多嘅，个增长率咧，增长率咧系冠绝全球嘅，哇！即系方面，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啊、铺头啊等等嚟都系倒闭嘅，但系富贵人士依然有咁多。

他名字叫做 Linian。 较早时候一个的现场演绎 Homegrown Live 里面包括有红枣，另外那首歌叫做 Goodbye。 星期五希望带给你轻松节奏，配合夏日气氛，点点 Bossa Nova。

十几年前有一排佢中意搞 HiFi 碟啊，推出咗两张专辑啊，都系叫做 Limb Music 嘅。佢将两首歌二合为一，有活色生香嘅，有海市蜃楼。两首都是跟电影有关的歌，两首歌都是 Lam 哥林子祥自己的创作。

0: 算 Mr. Miss 新上小姐。
1: 在做专辑的同时都还丢了个女朋友，没有什么关系，马上要开始实验。这有什么关系？不管了，反正就是很开心。好嘢，唔停啊！呢只歌叫做《先生小姐那些事宜》嘅。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要睇一个国家强大啊嘛，有库房啊，有冇充满弹药啊？ 里面有几多值钱嘢啊？几多cash啊？几多黄金喺度啊？当然啦，今时今日咧，仲要计埋一样嘢嘅就系啦，加埋货币啦，数码货币啊。接下落嚟系两大强国嘅 number。咁啊，首先啊，中国方面咧，有人发现到佢哋嘅货币数量咧，Bitcoin 总共有19万个咁多。你知道啦，每一个咧都值好多钱噶嘛，计起嚟就等于咧。 120几亿啦，美国暂时喺 Bitcoin 方面咧储存数量咧系占先嘅，拥有啊大概32万几个 Bitcoin， 计起数嚟咧，找换下先，哦，总共咧就系220亿嘅。

当然近排大家系担心啦，加密货币啊会唔会系跌跌跌噶？比起高峰位啦，已经跌咗差唔多50% 噶啦。咁虽然每一个咧都系值几万蚊，除咗系一般嘅市民啊担心啊拥有嗰啲人担心之外，其实亦都系直接住影响住库房嘅收入啊。大家寻求一啲嘢嚟到系保值啊。对于一个国家的库房亦都是加密货币升起来似火箭跌起来的时候似火箭失事

0: 复述下先啊！呢一 part 我哋听过 Linian 嘅 Red Days and Goodbye， 另外有阿 Lam 哥嘅胡适生向海市蜃楼，先生小姐，先生小姐那些事宜，以及李宗盛嘅这样爱你对不对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有英文媒体指出，在列治文附近海域沉船事故入面失踪的船长，他的母亲证实是23岁陈姓男子，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推断已经遇难。失踪船长的母亲林女士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儿子曾经向家人反映涉事船只的一只侧门已经损坏，船况欠佳。失踪船长的女朋友在访问亦都表示，涉事船只的侧门一直存在故障的问题。林女士形容儿子是一名有责任感的人，对于今次事故深感悲痛，并且呼吁涉事的包船公司尽快公开事件的经过和作出回应。有传媒今个星期致电涉事公司查询时，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之后就挂断电话。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日，涉事的船只在列治文附近 Warbers Bank 的海域沉没，船上一共有10个人，其中4个人获救，另外有6个人失踪，警方推断6人已经身亡，目前正由水底搜救队继续打捞和调查事故原因。West Kelowna 皇家骑警正呼吁公众提供协助，以指认一名在昨日涉嫌进行危险驾驶并且逃避警方拦截的电单车手。案发在昨日的下午大约5点钟，骑警沿着97号公路行驶，当驶至 Grizzly 路附近时，发现一架白色运动电单车在路中进行特技表演，包括以单轮着地行驶。警方表示，涉案的电单车一度贴近警车旁行驶，执法人员当时已经透过身上佩戴的随身摄录机成功拍下他的外貌。涉事的司机证实是一名白人男子，事发时戴着一顶白色的头盔。之后骑警随即开启警示灯并且鸣响警笛，示意该名司机要停车。起初该骑士望落准备要靠边停车，但之后就突然间踩大油门加快逃离现场，并且沿着97号公路继续往南前进。警方促请任何认识该名电单车手、目击案发经过或者持有该路段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致电250-768-2880和皇家骑警联络，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4-1288。市民亦都可以致电800-222-8477，灭罪热线作匿名的举报。关注下世界的消息，世卫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仍在扩散紧，形势依然严峻。郑浩景报道。
3: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简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个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呢次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简纳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话，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

0: 疹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1: 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个人死亡，超过12600个人受伤，近900栋的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表示，由上个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的余震，仍然有15000人无家可归。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商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股市，多伦多指数收报35274点，升308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38点，升23点。今日美股休市。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3.56日元、4.77人民币、5.52港元、22.5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5: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4: 哇，有咩玩先？
5: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4: 咁正？
5: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4: 咁要快啲去啦！
5: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都是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0%。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Queensborough 桥架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架南行方向近西55 Avenue 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2: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7: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们下一站会来到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这个舞台可能是你的时出走，也可以是你的 New Fantasy 的开始。

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

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仲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 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呢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呢星期五啦，咁我想讲一单呢都几震撼嘅，係发生喺呢个安省嘅一个案件啦。咁而呢一个案件主要係会令到我哋反思呢，就究竟我哋而家嘅司法制度同埋我哋对于道德各方面嘅处理呢应该係点样自处嘅。咁我首先呢核对咗三个article 关于呢件事嘅，就係分别係 Global News、CBC 同埋 CTV 嘅。咁这个大概是一件什么事呢？这样。这单案呢就是安省的 Burlington, Milton 的案件中呢是涉案的人士就是两个夫妇，一对夫妇啦，就是这个 Becky Hamber 和这个 Brandy Cooney。他们呢就被裁定一级谋杀罪成。而受害者呢是一名12岁的原住民男童的。两人呢这个 couple 啊当时是正尝试收养他和他弟弟，而法院呢判两人终身监禁一级谋杀呢在加拿大呢规定是25年之内呢是不可以申请假释的、啊、但是可以申请不等于一定也会获释的，所以 at least 最起码就25年即是没得喐啦这样。那个案件的核心呢不是单一的事件，不是说突然之间我、哦、可能我用一个暴力一次性的嘢去导致到佢死亡，而系长期照顾失败啦、虐待隔离同埋缺乏呢个食物啊，同埋监管失灵啊。咁而呢一个过身嘅男童嘅弟弟咧嘅细路咧就喺庭上作证，咁受害嘅家庭嘅学校啊、原住民社区咧，同埋之前亦都寄养过喺嗰个家庭嘅，即系另外有一个家庭亦都凑过佢哋两兄弟嘅咧，都表示曾经担心过两兄弟嘅安全，亦都对儿童啊保护系统啊未能及时介入咧，提出强烈嘅批评嘅。咁而 CTV 同埋 Global 咧呢几篇咧都系主要系我哋加拿大嘅信息版啦。咁个重点咧即系删除咗好多即系啲血腥噶啦，大部分都系噶啦，冇啲细节关于究竟如何呢件事发生嘅。咁我亦都唔，就算有我都唔会喺呢度讲啦，我都唔希望即系太过即系 dark 讲啲嘢，即系好似令到大家好不安咁啦。但系咧最主要的一样嘢就系咧集中于咧审判过程啦。判决嘅理由啦，同埋儿童福利系统嘅责任。咁以及点解呢一对兄弟作为原住民儿童呢会被带离家庭同社区之后呢仍然未得到真正保护嘅。咁、我亦都俾多少少背景啦，就係、是、呢点解会进入寄养或者收养呢，我哋要小心呢个观点先。因为目前呢所有嘅报道都冇公开呀，亦都交代原生父母嘅详细背景啊，因为受害男童同埋弟弟呢亦都係受咗呢一个出版禁令嘅保护啊，所以全部资料都冇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个方向我哋可以讲，但係我唔会想去个方向，因为第一我哋唔知，我哋冇呢个资料啊，唔清楚。咁而同埋讲呢一个呢同原先呢件事发生嗰个点就会分差得太多。咁所以我都尽量即係避免。总之我哋要知道嘅现实啊，就是呢两名原住民嘅儿童呢就喺呢个福利系统入面呢就要交去俾人哋领养，咁而导致到呢件事嘅。嗱、咁亦都俾个数据大家睇下，喺2021年嘅数据亦都显示啊，原住民儿童啊嗰、那个人数係占加拿大15岁以下嘅儿童大概係 7.7% 嘅啫。不过呢就占咗寄养儿童呢 53.8% 嘅。咁样係啦。咁我就想问下大家一样嘢，就係、是、呢、這个小朋友 ,ok, 12岁啦。佢究竟係死喺制度之内啊，定因为係另外一啲咩呀，仲有就係、是、究竟我哋对于呢一个判决啊终身监禁嗰样嘢係够唔够呢，够唔够足以阻吓到一啲好严重嘅罪行呢。嗱、啊、譬如有啲人亦都曾经提出

我是不是应该将这个死刑啊带返返嚟，都因为呢件案件啦。咁、而呢一个唔係一个普通嘅谋杀案，而一个小朋友已经进入咗保护系统之后，仍然俾制度、俾成年人、俾监管嘅单位呢係一层层嘅失守。最核心嗰样嘢我就係想问嘅就係、唔係淨係话呢两个人有几衰啊几冷血啊。其实最紧要反而关键到底係点解有咁多警号或者个有呢啲嘢，点解都冇人可以处理到够避免到呢件事情发生呢咁样。即係呢个係好紧要，我就想问下大家，究竟你係咪应该我哋将个刑罚加重呢、可能一啲严重嘅罪行未必係呢个终身监禁，可能係死刑喎，係咪？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即係呢啲咁极端嘅罪行係唔係成日有，但係你最起码都係咪应该有个阻吓作用呢。咁有啲人呢即係有两方面嘅。嗱，支持死刑观点嘅人呢就会咁讲嘅，即係极端残忍嘅案件呢好多时候会令人觉得终身监禁係唔足以反映到公义。而死刑可以被视为最严重罪行嘅最高嘅谴责。对受害者嘅家庭同埋公众呢係有一个交代。反观反对的观点了，加拿大其实在1976年由这个刑法典那里废除了死刑的。而1998年是全面废除。因为呢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如果假若司法错判一旦執行了，这个是没得挽回的。死刑可能会将这个社会的焦点摆在那个恶被处死的凶手那里，而反而呢淡化制度的改革。而且一级谋杀而家已经有终身监禁和25年呢不可以申请假释的一条案例呢，他认为呢这个已经是足够了这样。所以这件事其实就是对于个观点与角度。即是我睇咗嗰个 article， 我知道佢都讲得好隐晦，但係基本上就係、有虐待嘅成分啦。虐待唔一定係话打嗰啲嘅 ,ok? 我觉得係譬如你困住佢，俾唔够食物佢，係咪得唔到照顾。好似而家嗰个即係过身受害人个細佬啊，而家都係长期喺呢一个即係精神治疗师嘅引导下或者係嘅照顾下呢，係非常之大嘅创伤。咁所以呢样嘢，我成日都觉得呢，即係呢啲嘢呢未去到发生嘅时候呢，可能就大家觉得喔呢、个都係一个比较理性啲嘅会。但係当有呢啲事情发生呢，就会觉得係嘩唔得呀，即係个 emotion 会好重。咁所以我都好好奇，就係大家对于死刑呢样嘢，你哋係同意定唔同意呢？係咪我哋加拿大嘅刑罚啊即係唔够苛刻呢？美国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同我哋嘅系统。美国係根据某一啲州份呢係依然会有死刑嘅。但有一啲州份呢就冇死刑嘅。咁、当然呢个亦都係撇除咗喺呢一个、军事法以外啦，即係嗰个 martial law 啦，即係军事法庭入面呢係有唔同嘅。即係如果你 treason 啦、或者係叛国罪呀嗰啲呢，咁有机会呢都会係、判处呢一个嘅。咁但我哋而家讲嘅係我哋平时正常係民间唔係军队嗰方面啦咁样。咁几样问题我想带出嘅就係、第一，撇除咗有今次有几恶劣呀呢件事发生，有几咁道德沦亡，同埋有几咁愤怒啊！我睇到呢一个事情嘅时候，但系反而我哋真系最紧要就系睇下个系统发生咗咩事吓？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发生呢？点解避免唔到呢？系咪？因为 supposedly 咧，嗱，如果 by default 啦吓，有几个原因，好多时一贯嗰啲原因咧。是会令到一个儿童是入去呢个 system 嘅。第一可能就係好概括嘅原生父母係未有冇咁嘅能力去照顾佢，而去 give up 佢去 adoption 呢个第一啦。第二可能原生父母本身自己有啲问题，而社会监管嘅机构见到呢就觉得哎唔得，我哋要强制将呢一个儿童呢就接管，呢个第二。咁第三可能就係、即係父母死亡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啦，即係都大致上都係跳唔出呢几个框框。但係究竟呢个制度今次出咗啲

咩问题呢？首先儿童保护机构 CAS 是咪错过咗啲警号呢？嗱，案件审讯期间有啲披露嘅事件嘅，譬如学校老师都发觉即係异常啦，因为一好细粒啊，佢真係好轻，即係好瘦啊。而心理治疗师亦都提出个关注，因为呢一啲通常呢啲 CAS 嘅儿童保护机构嘅儿童咧，好多时都会定期咧，系会有一啲心理治疗师啊嗰啲去跟进嘅。嗱，呢度又冇咗咯。咁而照顾个兄弟两个人之前嗰个寄养家庭咧，又表示个担忧，但系佢冇讲过担忧系点解啊？有机会系可能佢哋照顾过呢两兄弟。啊！嗰、那个家园上一手嗰个领养家庭照顾家庭，而可能佢发觉到系咪嗰两兄弟有啲咩嘢行为上嘅问题啊，或者系可能佢哋曳啲系嘛？举个例啫，即系呢度冇 information 啊，亦都冇讲话点解佢担忧，定因为系佢识得啱啱新领养呢两个小朋友个家庭咧，嗱、都有机会嘅。咁亦都表示咗，即系其实系有一个 concern。而亦都有其他专业人士都接触过两兄弟嘅，譬如话包括某啲社工啦，系咪啊？又医生啦，嗰样嘢。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唔系完全冇人知道啲小朋友有问题嘅。咁既然有咁多人发出一个警号啊，咁点解啊呢两兄弟仲留喺嗰个家庭嗰度咧？嗱，我就睇下监管嘅制度系咪？纯粹系走流程啦，嗱，一般寄养同埋收养嘅程序咧，理论上啊，包括啊，系有啲咩配套咧？政府系会有定期嘅家访嘅，啊，社工咧亦都会同小朋友单独面谈嘅，亦都有学校报告，有医疗报告，而收养之前啊，嗰个父母亦都会持续有一个评估嘅，嗱，咁案件发生咗之后。我就会諗啦，第一件事，喂，係呀，你係有呢啲嘢，咁但係你讲嘅话，我话我十年先嚟见佢一次，探佢一次嘅，冇用啦，係咪呀？即係係咪唔够频密呢？社工有冇真係单独接触到啲細路仔，同埋有冇足够嘅时间呀？反而最紧要係我觉得点解呢？可能我单独见十分钟，一个小朋友你都知㗎啦，佢如果原即係佢唔会理解到社会咁多嘢嘅。我相信又唔知有冇听众都系做人父母，曾经做过人父母啦。你都会知道小朋友可能有一啲位你系 caretaker 嘅角色，佢依赖你嘅时候，咁就算有啲嘢可能做得唔啱或者嗰样嘢嘅呢，喺某一啲环境佢都唔会讲嘅。咁会唔会可能得十分钟见面，个細路仔根本都未有时间或者未有一个安全嘅环境啊。佢觉得可以单独同社工讲佢自己真实嘅嘢呢，系咪啊？亦都会唔会佢哋系哦，因为相信咗照顾者嘅解释，忽略咗其他警号呢？同埋次次投诉有冇跟进呢？嗱，其实呢个任何一个环节呢都好紧要嘅，即系呢一个唔可以话系即系求其咁样嘅，呢个系人命嚟嘅，讲紧同埋一个人嘅将来，我哋加拿大社会。呢啲被领养嘅人，第时系我哋嘅栋梁嚟噶，可以系。但系因为你一个错误嘅决定，或者系个流程上嘅失误咧，系可能将佢变咗做一个由一个栋梁变咗做我哋加拿大社会嘅一啲唔好嘅结果嚟嘅。我未必一定系犯罪，但系当一个人成长嘅时候有问题，佢心理缺失、精神上有问题，我哋加拿大亦都少咗一个生力军，等于咁。咁积少成多系咪会好多啊？即系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严重，唔净止话系好似我哋话讲平时医疗啊嗰啲即时人命即时会发生嘅嘢，我哋去急症室排队冇位，我哋即时冇位，系嘛？或者医疗事故系即时失误，有人过身，呢一啲系个系统 set 得唔好，你唔觉噶？可能佢哋唔会个个咁极端，可能都哦肥肥白白系嘛？但系可能会有啲即系流程做得唔好嘅，缺乏咗某啲嘢嘅，或者系一啲轻微你捉佢唔到嘅虐待，或者虐待咗之后佢唔敢讲，到佢大个咗之后先至讲出嚟，已经 too late 啦。因为佢成长个阶段已经系受咗创伤，所以点解个系统呢样嘢真系非常之紧要，非常之紧要。而我睇呢件事嘅话咧，我就觉得咧。我哋政府呢係好简单嘅啫，有一个最严重嘅问题，我觉得就係呢任何嘢都係㗎啦，你医疗又好係咪防

房屋政策又好，好多嘢都系资源整合唔到，资讯整合唔到。OK， 因为你加拿大咁大嘅国家，仲要系联邦制嘅话，好多时 department 同 department 之间系唔沟通嘅。每一个部门咧就知道一啲事，可能哦个先生知道小朋友学校嘅情况，医生就知道身体嘅状况。心理治疗师咧就哦心理嘅变化，社工就大概知道家庭背景，即系唔系话全部部门都要统合系好贵嘅呢件事，或者我哋根本做唔到。但系系咪有一啲基本嘅 key factor 系应该一统可以统筹少少，将啲嘢系 group 埋一齐咧？啊，譬如系咪社工可能 take 一个 role 吓、啊，跟住老师又 take 一个 role 咧，系咪啊？或者系将佢分工咧，即系避免咗如果一个社工可能同嗰个屋企熟嘅会有偏见，系咪？你要有啲 safeguard 噶嘛，你要有问责噶嘛，系咪啊？而你问责得嚟之余，仲要将啲部门有冇一个人可以串联到某一啲部门，等嗰个古仔同埋嗰件事系完整啲咧？嗱，因为我知道如果讲话我要全部部门都整合晒，呢、这个简直系冇可能嘅。但系你最起码有啲。要门嗰啲可能都要有沟通，有一个沟通嘅系统同渠道啊。因为如果冇一个将啲部门嘅资讯串联起嚟咧，冇人可以睇到真正个问题喺边，睇唔到个 big picture 所谓。嗱、啊，所以呢啲就系咧系统性失灵嘅一个好紧要嘅嘢。嗱、啊，除咗对小朋友之外咧，其实反观啦，对应你话照顾老人家系咪啊？其实都呢、这个，我觉得都系 applicable 嘅呢样嘢，因为小朋友、老人家都系社会上比较弱少少嘅一群，而可能有啲表达上，佢哋未必可以自己帮自己表达到。老人家可能就因为身体啊，或者讲唔到嘢啊，系嘛各样嘢啦。小朋友就系可能佢食嘢，身体冇问题，成长紧，但系佢个心智系未成熟，好多嘢好容易俾人 manipulate 到啊。加上亦都佢个身体亦都系弱啲嘅，系嘛？咁非常之容易系受到呢一个虐待，系嘛？系照顾者嘅一个 safeguard 嚟嘅，我觉得系。嗱，我哋系咪过分呢、这个制度过分相信照顾者咧？咁样嗱，儿童福利制度其实好多时候咧需要依赖咧寄养父母或者准收养父母提供嘅资料嘅。如果照顾者表面上合作啊，有啲人会㗎嘛，可能骨子里或者係内里佢係非常之唔好嘅一个人，但佢 interview 嗰陣时 very good， 係咪唔係淨係呢啲啊，你去搵工做嘢都会㗎，係咪有时啲老板啊或者有啲上司下属，上司请下属觉得哇嗰陣时啊表答得非常好，样嘢都係有态度好，各样嘢好，哎嚟到做嘢原来唔係嗰回事嚟嘅。但係呢个如果係做嘢嘅都好啲喎，係咪？但呢一个系冇一个老板会系 mon 住噶嘛，就系、是、靠我头先所讲嘅，譬如社工啊，系嘛，心理治疗师啊，学校啊，几方面嘅监督吓、啊。如果照顾者可能真系哦，好家居整洁啊，又可能有啲知识嘅，尤其是系咪啊，可以解释到即系个点样去照顾个细路仔，系嘛，或者出现咗状况，佢哋系。因为个位置嘅问题，令到佢哋啲解释到俾啲社工，啲社工可能未必有足够证据，即刻带到个细路仔走嘅，系嘛？嗱，制度永远都会有一个矛盾点嘅，就系、是、你太快带走个细路，可能咧会伤害咗无辜嘅家庭，或者系对于佢嘅发展咧系打断咗。但系太慢介入咧，就好似今次咁啦，就有一啲嘢翻唔到转头，令到真正受虐嘅细路仔咧永远失去咗机会啦。啊，咁咧。第五咯，就我哋讲翻安省先，因为今次呢个事故喺安省发生。咁多年嚟，安省同埋加拿大唔少嘅省份嘅儿童福利系统一直系面对咩咧？社工人手不足啦，工作量系过重嘅，员工嘅流失率好高，而寄养家庭不足。嗱，呢几样嘢咧，就会导致到咧，明明可能你写咗啲 rule 落去啦，未必执行到啦。点解啊？首先最尾我头先啱啱讲过，寄养家庭不足。嗱，呢个一不足嘅时候，物以罕为贵，系咪好多时你会尽量希望或者自己呃自己又好，或者系尽量宽松啲，有一啲 benchmark 可能，哎呀，嗰度都唔系好严重啫，算啦，
我哋而家。

0: 人手又唔够，系嘛？寄养家庭又唔够，啲细路仔喺度等，咁点咧？摆咗佢落去先，系嘛？好，我哋而家咧差唔多时间咧，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再同大家探讨呢个问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正在中国访问的 BC 运输及公共交通厅长范和富继续广东省的行程，和多间企业和广东省的官员会面，推广 BC 省的木材、液化天然气以及是旅游业。范和富和中国大型桑拿设备制造商山东宏源家具代表会面，该公司目前每年都会由 BC 省进口大约7000立方米的铁杉和西部红雪松，双方讨论扩大产品的种类和增加采购 BC 木材的机会。范和富亦都和深圳燃气的代表会面，商讨进口 BC 液化天然气的可能性，并且在广东商务交流午宴上面向当地商界推广 BC 省的旅游资源。他亦都同广东省的政府官员举行双边会议。BC 省同广东省由1995年开始建立姊妹省的关系，双方一直在贸易、投资以及是民间交流方面保持合作。范和富前一日就到访广州，参观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的生产设施，并且同管理层会面，讨论电动车的发展和相关的合作机遇。另外，他都出席由 BC 广东商业议会以及是温哥华广州友好协会合办的交流晚宴，促进 BC 省和广东省长期的合作关系。BC 检控服务处今日正式落案起诉一名列治文的皇家骑警，该名警员涉嫌同去年夏天发生的一宗严重警车相撞意外有关，事件入面一共导致5个人受伤送院。涉案的警员是 Beyond Xi， 他现被控以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害的罪名。根据独立调查委员会，该交通意外发生在25年的7月7号夜晚大约9:15，当时该警员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求助个案。调查显示，涉案的警车当时沿着 Williams 路向东行驶，当驶至4号路的交界路口时，同一架私家车发生碰撞，事故入面导致5个人受伤。检控表示已经在今日通过两项的控罪，该警员目前将会在8月4号在法庭出庭应讯。本拿比皇家骑警近日瓦解了一个制毒网络行动，入面警方一共检获了超过6700公斤常用于制造毒品芬太尼的化学前体，以及是大批毒品的制成品。案件源于25年7月30号的一次例行交通拦截，执法人员当时在车入面搜出大约4公斤的化学前体，警方随后对该名的司机展开跟进的调查，并且成功锁定另外3名嫌疑人以及多个涉案的犯罪现场。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都是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

0: 落雨机会是 2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都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 68%。
1: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2: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2: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零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仙门桥嘅南行方向入口挤塞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多车。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想讲嗰个话题咧，万一有听众之前冇听到咧，就系、今日我想谈论啊呢单喺安省 Burlington Milton 嘅案件入边咧，這个 Becky Hamber 同埋呢个 Brandy Cooney 啊被裁定一级谋杀罪成，而受害者一名咧12岁原住民嘅男童。咁而两个人啊，即係 Becky 同埋呢个 Brandy 啊，就係正尝试收养呢一个男童同佢嘅弟弟。咁啊，法院呢就判咗两人终身监禁一级谋杀啊，咁同埋加拿大25年内唔可以假释啦咁样。咁而呢一个唔係一个单一嘅失控事件啦，即係好似话有啲人可能情绪激动突然之间虐待或者係错手杀死咗，唔係。呢个係一个长期照顾失败啦，虐待、隔离、缺乏食物同埋监管失灵，导致到呢个男童咧系过身嘅。咁个男童嘅细佬咧弟弟亦都喺庭上面作证啦，吓学校啊、原住民社区同埋之前咧即系寄养过佢，即系养过佢哋嗰两个呢一个兄弟嘅一个家庭咧，亦都非常之担心佢哋嘅安全嘅。之前，但系咧呢个儿童保护系统未能够及时介入啊，咁所以社会对呢样嘢咧。提出咗强烈嘅批评，咁而呢件事发生真係好冷血啊，非常之差。而重点我觉得呢，即係好似我头先都讲呢，就唔好諗个生亲生父母嗰边先，因为嗰个係另一样嘢嚟嘅。但我今次想谈论呢个问题就係、应唔应该恢复死刑呢？好多人支持死刑嘅观点就係话啊，一啲好似今次发生嘅极度残忍嘅案件呢，终身监禁系唔足够。死刑先至可以呢对公众对受害人嘅家庭有一个交代。但你个反对观点呢亦都话为由1976年啦，我哋加拿大废除咗死刑之后，再喺1998年全面废除啦。就係话司法错判呢，一旦執行咗呢件事系冇得返转头。即系意思话死刑啊，如果執行咗之后呢，係冇得返转头。呢、這个先至係为点解佢哋要

废除咗呢样嘢就系咁。而我亦都睇过好多案例啦，喺美国啊，或者喺加拿大啦，包括啦，好多真系判咗坐监嘅吓，之后真系发觉有 DNA 技术之后，原来发觉佢唔系凶手，系嘛？即系举个例，又或者有啲新嘅证据出咗嚟之后，先至发现原来系坐得好交关嘅，系嘛？咁所以呢样嘢系永远都系一个矛盾嚟嘅，究竟系要点咧？咁样咁同埋今次我亦都唔想 focus 太多喺呢对夫妇嗰度，呢对 couple 嗰度话啊，佢哋做啲嘢有几冷血，因为呢个唔系单一事件，唔系要我唔系要话讲到佢哋有几衰，而系要了解究竟个系统发生咗咩事啊？咁我头先喺新闻广告前讲过咧，就系几样嘢咧，就系、是、儿童保护机构首先个 system 错过咗好多警号。啊，个流程咧系有喺度，但系嘅深度究竟去到边咧？譬如流程话家访，社工同细路仔单独见面，喂，同细路仔单独见面，个细路仔有冇一个足够安全嘅环境先？系嘛？大家都知噶啦，如果系养细路仔又好，有小朋友嘅又好，你边个个细路仔需要依赖去生存嗰个人，佢一定系会对于嗰个人系有一个特别嘅情感喺度嘅。咁而如果你一个外人，佢又唔熟佢嘅社工问佢喂你最近点啊，佢点点点，时间可能又唔够呢，可能得十分钟係咪，可能原生父母都喺附近係咪，可能隔离房啫，咁佢可能未必会讲㗎喎。咁所以喺呢啲制度究竟係形式上啊係咁以做下个流程，一定係真係有深思熟虑各个流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係咪，尤其是喺啲收养之前嘅评估，你去见工啊，或者请人，你请个 staff 翻嚟嘅，那个 staff 你都要有个试用期啊，系咪啊？咁呢个机制又点咧？系嘛？第三，我就系讲个资讯啊，冇整合啊，就同好多我哋其他处理嘅政府嘅事情一样，系嘛？譬如老师、医生啊、心理治疗师、社工，系咪有一啲冇可能全部整合晒？但系咪一啲关键嘅部门要有一个有系统化嘅渠道去将啲信息串联起嚟咧？嗱，制度第四咯，会唔会系亦都过分信任个照顾者啊？即系好多呢啲问题。咁但系头先我讲一啲问题咧，我一再睇，哦，好多嘢解答咗啦。就系咩咧？就系我哋而家现实个系统上嘅 situation 嘅情况。嗱，个情况系乜嘢咧？就系社工人手不足。第二，佢哋各方面嘅工作人员嘅工作量系过重。第三系员工。流失率都系好高嘅，咁即系话代表你好多钱系嘥咗喺我训练好咗一个人之后佢唔做，系嘛？你唔可以保证呢样嘢噶嘛，系嘛？可能你签合约都冇用，可能佢唔做，佢唔系做呢样，佢转第二份工，系嘛？做第二啲嘢，至多系如果私人公司入边可能一啲 non-compete clause 啊，可以，但系呢啲方面你唔奏效吓，点样去鼓励啲员工？可以做耐啲咧，有冇啲 training 啊，或者啲人工方面嘅机制啊，咁样咧？而最重要一样嘢，最尾嗰、那个就系、是、先至会令到呢啲嘢发生，就系、是、寄养家庭唔够啊！当你已经有好多嘢要做嘅时候，下个系统工作量过重，可能你啲社工又去 visit， 你 suppose 有一个 protocol 嘅，你根本都做唔到100分，系咪啊？然之后另一方面亦都加埋 apply 去主动要求或者 offer 自己去啊，我哋可以收养小朋友嘅家庭唔够嘅时候呢，系咪好多嘢你会有佢呀？系咪好多事情有啲嘢会系本来要咁做嘅，但係哎都唔够家庭喇喎，唔系佢冇㗎喇，咁系咪放松少少有啲嘢？即系呢个我唔系话斩钉切铁话一定系咁样发生。但是当有这些这样的问题，这些这样的挑战浮出水面浮出来的时候，你很多时候系统上大家也都不是不做事的人，大家都知道在流程，当你要做一件事达到一件事的目的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解决方案在你面前了，不过不是十足啊 ,80%, 80% 啫，老板在边吹紧你了、啊、你的部门又可能不够人了，有个客界可以解决到，你可能真是去到嗰个地步，好啦，就用呢个方案，系嘛？咁但系我头先讲嘅嗰个系一个 business， 系嘛？或者一个商业嘅决定，咁你至多系损失一啲数字啫。但喺呢度，喂，人命嚟嘅，

0: 系嘛？我哋加拿大第时嘅栋梁嚟嘅，系咪啊？咁当然啦，除咗呢啲好基本系统化 apply to 所有人嘅系统之后咧，亦都有好多评论员单独讲话原住民儿童嘅一个问题嚟嘅吓。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就是、我讲下啦，但系我觉得都唔系最重要。我觉得系要个系统。要 set 翻好佢，因为唔系净系有原住民儿童啊嘛。虽然大过 over 50% 要被收养嘅人都系原住民儿童，但系你都有第二啲噶嘛，系咪啊？加拿大政府一直都以嚟都承认啊，原住民儿童咧喺呢个福儿童福利制度嗰个方便咧，嗰、那个位置咧比例系高嘅。而再令人哋有一个更加沉重嘅问题就系、是。如果政府将啲细路仔带嚟咗原生家庭，系悲伤，为咗俾佢更加安全嘅生活啊！咁如果当个小朋友最终喺政府安排嘅家庭入边死亡，咁、那个制度系咪其实一个好矛盾啊？根本完全唔发挥到佢嘅效果之余，仲衰添。因为喺原生家庭入边，可能我觉得就算即系我唔系话一定冇啊，有时都会发生嘅。但最起码个风险会低啲咯，就算。嗰、那个父母个 quality 啊差啲啊，各样嘢始终嗰个系自己嘅小朋友，我相信都会风险低啲。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刑事案件，系更加涉及到加拿大啊，同首先第一原住民社群之间嘅信任啦，第二亦都系对于呢个儿童福利机构嘅信任问题。我相信亦都好多人都系好唔信任，亦都觉得有啲唔应该管嘅情况底下咧，佢哋系插手管啊，应该管嘅，好似呢啲咁嘅 situation 咧，就有一个失误喺度，即系睇到都系非常之唔开心。但系挣扎咗好耐，我讲呢个 topic 嗰阵时，其实今日我系挣扎咗非常之耐，因为我讲呢个咧，我知道我自己本身有小朋友啦，我会系非常之唔开心，亦都可能会导致到好多听众听到咧，即系有啲唔系好舒服啊。即系一个12岁嘅大好前途嘅系嘛，基本上我估系活生生饿死啊，或者病啊各样嘢好多其他呢啲嘢啦，系嘛？咁但系我都谂咗好耐，考虑咗都系要讲，即系将呢件事嘅信息带出嚟，即系希望呢一个制度嘅问题，我哋好少讲吓、啊，通常都唔记得咗啊。呢、這个都怪我，有时我都会系呢件事唔系呢单新闻出咗嚟之后，我都完全冇意识到。有咁嘅事存在，我哋成日都 focus 咗喺话毒品问题啊，嗰啲后话，可能呢个如果处理得唔好，其实后续系咪我哋嘅罪案毒品都可能会有关联噶嘛，系咪啊？但系呢个系好紧要吓、啊，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首先同姚女士倾下偈先，姚女士你好啊。
1: 系 ，Alvin， 系好多谢你睇呢个问题，事实上呢个问题真系好难，好难接受，同埋真系好心痛嘅呢样嘢，一个好地地嘅细路仔吓，一个 human life 咁样俾我对呢啲 cases abuse case 我都好敏感，好唔妥嘅。我觉得真系，然后即系人可以做到咁 evil 嘅嘢咁样。咁你话咁我有几样啦？我记得咁讲啦，就你话死刑呢样嘢，就我咧，因为我系即系我系天主教嘅，咁所以咧我系认为咧。Human life 咧係我哋唔可以 take 嘅，就算佢係罪犯啊乜嘢嘢，都係要 you know 都係要。老實講句，因為我哋嘅司法制度咁唔好啊，話就話 life sentence， 等到話25年又可以有 probation， 其實啊，佢哋都唔使等25年嘅，10年之後或者乜嘢咧，就有啲乜嘢 special panel 啊乜，咁就俾佢放鬆佢。你 look at。都叫 Paul Bernardo， right？ 佢系咁搞，系咁去 manipulate 呢个 justice system， 整整下咧，由 maximum security 去到可以中等啊，又而家慢慢又要去 manipulate， 等佢可以出嚟多啲自由啊之如此类，呢啲咁嘅嘢唔可以有容忍，唔可以有俾呢个机会咁样做法，所以呢样嘢咧，啲人系要 crave for capital punishment， 因为我哋嘅制度。唔做得唔好啊，做得好差、啊，所以你激犯人嘅嘢。
0: 系
1: 咁就你话唔知你想头先你想讲讲乜嘢？你又有啲咩问题？
0: 我头先讲咧，即系咧，基本上支持咧就系死刑咧，就会系认为佢唔够 justice 啦。但系我觉得你个观点几好啊，就系、是。

0: 其實呢可能未必是死不死刑的問題那裡，而是現在我們沒有死刑的情況底下，那個所謂的最嚴重的那個懲罰啊，那個底線是要守得緊一點。
1: 是啊，我是啦，我就說一句，真是啦，就這個死刑，真是我覺得呢，就是you know，真是那個judge 咧要俾 maximum sentence， 而係唔可以有 cut 呢樣 corner 嗰樣 corner。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個 screening system， 究竟嗰啲 foster parents 乜乜，究竟係有冇真係好執行得好緊要？呢個人係咪真係有咁嘅 qualification， 有咁嘅愛心去養一個仔女？咁嗰啲 ministry of social family 嗰啲人又好多時。根本就是当一个是个 case， 不是一个 personal 的嘢，根本就冇心，或者佢冇 quality， 或者又唔够人手，变咗又忽视咗。咁呢啲咁嘅问题呢，係事实上就係、是、我觉得就係即係好麻烦囉，正所谓。不过我觉得你就係、是、you know， 呢啲要提呢啲事出嚟，咁我觉得就係、是、you know， 总之我意思就係呢，你一定唔可以俾佢哋 you know， 就咁话you know， 25年就乜嘢就算数，
0: 系
1: 得咁样噶。
0: 系，因为太多例子，你讲得啱啊！太多例子话 on paper 咧系25年，但系可能有啲个别情况系嘛，即系佢又会有啲理由啦。总之就会系可以 shorten 佢嗰个时间，又或者可以到 parole 咁变咗呢一个硬嗰条 hard line 咧。我觉得是大家加拿大人都会同意的，就是不是那条黑 line 应该 draw 得硬一点，可能不是25年，是30年，而30年以内是 no exceptions， 是不是没有 exceptions whatsoever。
1: 我的 understanding 就是很多现在那些原住民，他有他们的 healing circle， 他们的 justice system， 他们可以就是可以再拿回他们自己的原住民的小孩子去帮他们去you know healing 啊乜乜，咁或者佢有个佢哋佢嘅 system， 因为我哋嘅 system 系西方 system， 根本佢哋 adapt 唔到，变咗咧就系永远有个问题喺度，唔系话佢嗰啲样嘢都要跟晒佢度，就系、是、我希望佢哋都有 consultation， 系边样嘢系真系为佢哋嘅民族可以有到 healing， 有个根 root， 即系叫做 root problem， 咁样就好过我哋有时佢觉得我哋系植物嘅。思想 colonization 嗰啲咁嘅嘢，
0: 系啊系啊系啊
1: ，OK，
0: 好啊，多谢你啊，姚女士。系、yeah. 啊，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咧都会即系将一个焦点放喺咧，即系话诶，我哋嗰、那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啦，都系啦，即系都有个疑问，睇到有好多 question 啊，就话系咪应该判死刑啊嗰样嘢？但系其实头先好似姚女士咁讲咧，褪后一步啦，现有嘅制度可能唔系死刑与唔死刑之间，系可能反而系。好多人都会有个共识，就是死刑是不应该有的，因为真是翻不到转头这样东西，是吧？咁但是 at least 你那个parole 啊各样东西那些是一定要条线企得硬一点。咁当然例外啦，如果你说有新的证据出来重审而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情况的，咁 obviously 这个是另作别论啦，是不是？咁我会再看的就是呢，好多时一样的同我哋譬如话表面上睇到警察執法啦嗰样嘢啦，我哋都会觉得呢，咦呢、這个 child service 系咪呀，或者係儿童福利机构呢，有多坊间传闻啦 ,okay, at least 啊，即係呢样系危险嘅，但係唔知系咪亦都系，就系话哦，如果你啲父母有时喺 public 嗰度做一啲过激嘅行为啊咁呢，咁俾人告发系咪呀，就会 child service 嚟就即係大小题大做啦咁样。我相信有少部分可能是啦，是吗？即是啱啱我諗我哋90年代移民嚟嘅，始终嗰个年代唔係淨止话係华人文化，即係整体上社会嘅文化都係比较硬啲嘅，即係华人就仲会有打小朋友嘅 situation 啦，但唔代表佢虐待㗎嘛，係咪有事。咁即係留直至到而家咁样。咁我会就问一个问题，就係、是、其实呢个机制唔可以冇嘅。确实是，但是怎样可以令到他这个机制不要权力过大，而要 effective， 对于真正有问题的你一定要处理到，而不要浪费资源去、哦、一些可能是本身父母他是可能 counseling， 是吧，或者是一些情绪有问题，本身一定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个父母本身心理都有些问题啊，各样东西是怎样去帮他们，而不是说

0: 去到就系、是、好，我要即系将你个小朋友拎走啦。即系举个例啊吓，一来资源亦都唔容许，系嘛？而喺嗰个处理案件嘅情况底下，究竟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将佢简化咗一啲流程，系令到我哋嘅社工嘅各样嘢可以容易啲去接触到多啲层面嘅资料咧？咁样系咪啊？因为呢个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其实 CAS 本身系儿童保护机构啊嘛，但系 under 呢个机构呢、這个细路仔死咗，系嘛？咁好多人就会 question 呢样嘢，就会开始觉得，究竟我哋信唔信得过呢个 system 咧？系咪啊？父母系咪系要做到啲咩程度嘅嘢，我哋先至给予佢权力咧？嗱，因为舆论都好紧要噶，有时未必系好事嚟噶，可能因为呢件事一个疏忽，可能佢哋都唔系特登嘅，系嘛？只不过真系人手唔够啦，我当，亦都系可能系有避免咗400个 case 啊，500个 case， 我当，而有一个走漏咗，咁令到 public 对于呢个institution 嘅唔信任，而令到佢哋嗰个執行出现咗问题，咁可能你就唔係避免到400个 case 㗎喇，就可能会变咗我得返300个 case 避免到，係咪呀？咁而可能其他嗰啲避免唔到嗰啲都係轻微啲嘅嘢，又上唔到报纸呀咁样，咁又不了了之㗎喇。即所以嗰个尺我觉得係要攞得好小心，嗰、那个平衡点样可以加强到儿童保护机构嗰个爪牙，或者佢哋有嘅 tools， 有嘅资源喺手，但系同时间亦都监管到，咦，会唔会有啲资源系浪费咗喺啲唔应该浪费嘅地方咧？系嘛？可能一个单亲妈妈，譬如吓，佢可能一个人要凑住两至三个小朋友嘅，咁佢情绪上失控，可能佢打咗个小朋友，譬如即系我讲呢个 imagine 出嚟嘅，唔系真嘅。咁系咪呢啲 situation 嗰个 assessment 你要睇？我唔系，佢呢个行为做咗，即系但系背后有啲嘢要帮手，系咪啊？睡眠不足，身体有问题，系咪第二啲方面去帮佢啊？或者衡量翻原来佢照顾得啲小朋友 OK 嘅，系咪啊？即系呢啲嘢系你冇资源嘅时候，你就只可以用一啲跟一啲好简单嘅 rules 啊，一啲好简过分简化嘅一啲结论，咁往往咧。就好多时就会出现问题啦吓，咁今日咧好多谢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同大家预报一下先，听日嘅大众论坛咧就会有两件重磅嘅 topic， 就系第一就系、是、美国啊唔会继续续签呢个加美墨协定，而呢个后遗症系点咧，咁会同大家探讨下。咁第二咧就系、是、咧呢、這个总理卡尼啊，点样去调解咧亚省同埋 BC 省嘅分歧咧？咁样咁咧，我哋听日咧大众论坛咧就会探讨呢两个问题嘅。咁今日咧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吓，我哋下星期再会 ，thank you。
1: FM 961专题热线。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4: 师傅啊，人客话咧，平时佢揸架车松咗个手仔咧，标板嗰度就有盏红色嘅 brake 灯咧，就会自己熄噶啦。
5: 诶，咁咪正常冇个声。
4: 不过人客又话呢几日揸车嗰时咧，逢系上车、落车、转左转右咧，都会见到个标板嗰盏手掣灯咧就斩下斩下咁样，佢就担心个 brake 有问题咯。
5: 诶，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4: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毛病啊？
5: 哦，其实咧都唔系咩大问题，主要咧系因为嗰个刹车皮薄咗，就令到嗰个 brake pump 伸出嚟 ，brake 油就走晒落去咯。
4: 咁点解个手掣灯会斩下斩下咁嘅？
5: 系因为嗰个 brake 胶油壶咧。嗰、那个感应器监察到个 brake 油过低，所以手掣灯我会自动着咗咯。
4: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6: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4: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6: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4: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